0: 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星辰悦动力，
7: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8: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9: 3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9: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10: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10: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江苏智慧人社线上申领，选择江苏银行社保卡免费包邮到家，本年开卡并激活，还可领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2: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结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 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8: 好的，北京时间8: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7部门28号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对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的有关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起至10月1号，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28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3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28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案例。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拼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27号，2026年度黄河中上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合计排沙1.11亿吨。近日，湖北仙桃一男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正在钓鱼的市民李龙听到声响后，立即下水施救，与岸边热心市民合力将男孩救上岸。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 从山野直到海边， 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 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平安海州。
0: 2023年1月， 赵某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遇行人横过道路未避让，致钱某受伤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赵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其机动车驾驶证被依法扣押。 2023年3月， 赵某在驾驶证被扣押期间，驾驶朋友孙某的机动车致李某受伤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赵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 因朋友孙某为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保险公司向孙某亲属支付保险赔款20万元，后保险公司以赵某无证驾驶为由向赵某主张追偿权。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被告赵某支付原告保险公司20万元。 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8条之规定， 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被依法扣押暂扣期间， 以及记分达到12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被告赵某虽已取得驾驶证，但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其驾驶证处于被依法扣押期间，驾驶资格被公安部门采取行政措施予以限制，存在不被法律、行政法规允许驾驶机动车的情形，属于未取得驾驶资格的情形。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5条第1款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15条第2款规定， 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当出现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造成第三人人身损害这一情形时，应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保险公司承担的仅是垫付并享有追偿权。 关于被告辩称其纸质驾驶证虽已被交警部门扣押，但电子驾驶证显示正常使用，其可以驾驶机动车辆。法院认为，第一，被告举证的电子驾驶证截图不能证实在事故发生时可以正常使用；第二，被告作为取得驾驶证的成年人，理应知道事故发生时其处于驾驶证被依法扣押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辆。 第三，如果驾驶人纸质驾驶证被扣押期间依旧可以凭借电子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辆， 综上所述，对于被告的该项辩解，法院不予采信。

0: 随着机动车的日益普及，机动车相关的案件近年来呈现高发态势，安全驾驶问题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关，其中无证驾驶的比例不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8条规定， 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 以及记分达到12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在该期间驾车的行为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因此应当认定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不具备驾驶资格。交强遣追偿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平衡利益，使重大过错责任人承担最终赔偿责任。如果认定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仍具备驾驶资格，会导致保险人为驾驶人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使违法者获得不当利益。 本案对于发挥法律的指引教育功能，教育公众养成严格遵法守法的规则意识，具有积极意义。各位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行走在城市清晨， 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早啊，早啊，世界就在眼前。 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2: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芳蟹纷纷出水争先，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 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板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里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 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 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 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 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上都未来城延期交房一年多，业主盼早日拿到新房。
1: 基本上都是有感觉要烂尾这种情况。
0: 这里的泥巴路何时能修缮？
2: 坑坑洼洼的，对不对？一下雨更不好走。
3: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市开发区上都未来城项目出现延期交房，让业主烦心不已，一次次沟通换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落空的承诺。业主们最想知道的问题只有一个，这房子到底什么时候能交？
0: 上都未来城业主顾先生表示，当初购房时合同约定2025年7月1号交房，可一年多过去了，业主们依然没有等到拿房的消息。顾先生反映，一直以来项目施工缓慢，多次沟通也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交房时间和解决方案。
1: 一年多了，基盖子都没怎么动嘛，他们都没动工，基本上都是有感觉要烂尾这种情况。
0: 上都未来城项目于2022年开盘，销售主要集中在2023年和2024年。据了解，项目一期约有250套房屋售出，但没有按时交付。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项目工地并非完全停工，但施工人员数量不多，部分区域正在进行燃气管道、井盖等室外工程施工。对于项目究竟何时能够交付，现场工作人员也无法给出明确答案。
4: 里面啊，交付的话谁敢保证啊？你得就问项目部、税收处啊啥的。
5: 我们搞这个盖板，
6: 什么时候弄完？我看那个房子有的时候他没弄好呢。
5: 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业主顾先生表示，为了推动项目复工、尽快交房，业主们也曾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但得到的答复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1: 已经是找了我估计最起码20次也差不多。他说动工，说反正就是怎么拒拖再拖，反正说也不说停，也不说动，反正就是没人干活，就是这样拖。
0: 业主们反映，在一次次沟通过程中，他们听到的更多是一个又一个新的交房时间节点，但却始终没有兑现承诺。
1: 意思说10月份，意思说年底，意思说3月份、4月份，反正就是这样跟你画来画去，就这样画大饼。现在最后一次沟通是9月30号可以交房，930嘛，可以交房。现在好像这两天有点人干，但是不知道到底能不能9月30号把房子交了，这个不确定的。
0: 随后记者来到上都未来城一期售楼处，看到大门已经紧锁，售楼处内没有工作人员，墙上仅挂有保安巡查记录。根据现场张贴的售楼处接待临时变更公告，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
7: 他那边早就没人了，就是售楼处那边。
6: 就是什么时候能交房？怎么弄啊？地产那边没有联系方式吗？
7: 啊，没有，我们物业只对接维修的。我们是开发商的物业，但是独立运营的。
0: 记者辗转找到了上都未来城项目负责人孔先生，他表示，延期交房主要受资金影响，目前正在加快室外工程和供电等配套施工，并对9月30号完成基本使用功能表示有信心。
8: 因为主要是嘛，整个的房地产销售形势下滑嘛，整个销售这块资金没有销售，没有资金嘛，所以整个导致这个工程建设嘛，就是进度缓慢。我们现在没有这事，还是按9月30号这个目标去努力一点，但是可能相关的可能一些验收手续嘛会迟一点，但房屋这个使用功能嘛，应该在9月30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块啊。
6: 那个房屋的使用功能包括收
8: 费，水电气啊，
6: 水电气所有的配套，
8: 对对 对，
6: 全部都能够
8: 完成啊，
6: 就说能够保证业主的基本的一些那个居住的一些需求嘛。
8: 对，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3: 近日，赣榆区沙河镇富强村的村民反映，村内有一条道路和隔壁的村庄搭界，多年来道路状况

0: 较差，却始终没有得到修缮，影响村民日常生产生活。
1: 记者来到赣榆区沙河镇富强村，村民反映的道路是一条南北向的泥巴路，大约长200米，路面坑洼不平，车辆经过颠簸难行。村民说，这条道路不仅是农田生产路，也是他们前往隔壁殷庄村最为便捷的一条道路。多年来，这条泥巴路一直没有进行改造提升，给村民生产生活造成不便。
2: 你比如说这边收割机了什么的呗，啥趁牛都是两天在庄庄都连通，它不好走。殷庄因为是老公社，有卫生院，有两个银行，还有便民超市、初中、小学学前班都在殷庄上。我们老人就喜欢走这条路，安全，也没有大车，又安全又近又方便。你瞅瞅，坑坑洼洼的，对不对？一下雨更不好走。
1: 据了解，泥巴路属于隔壁殷庄村管辖。泥巴路的北侧片区几年前也铺设了水泥路，但为何只留下这段约200米的路不修呢？记者来到了赣榆区沙河镇人民政府，了解情况。
3: 由于没有维修的道路在殷庄村村内，殷庄村多次召开过党员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经表决暂无重新铺垫反映的生产路的计划。后续我们再征求村民意见同意后，积极争取多方资金，逐步完善村组道路。
0: 乡村道路的修缮升级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关乎乡村振兴推进成效。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倾听民生，回应民意，加快推进破损乡村道路修缮改造，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道路更加畅通，让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城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55。

0: 连着连心12345，您将看到浦南镇综治中心用心用情化解矛盾，一站式解分护平安。
1: 经过镇里面综治中心的一些领导啊，他们这个进行调解和村里面一些对接调解，现在这事情呢已经圆满解决。
0: 同志经营几站客源，属地整改，规范业态秩序。
2: 这个是直接影响到那个正常的商业秩序吧，商业环境了吧。
0: 自来水爆管，小区受淹，管网排查管户要跟上。
3: 上面查的时候啊，他发现那个管子漏水，漏滴水，谁知道他可能呢就走那个准备关阀门的时候啊，爆裂了。
0: 两处公厕清晨同时停用，外地游客方便不方便？
4: 一个公厕显示是停电，一个公厕是显示维修中，然后都是没有开。
0: 连心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基层矛盾纠纷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也是基层治理的重点难点。海州区浦南镇综治中心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群众反映最集中、最关切的土地纠纷、邻里矛盾等民生难题，依托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平台，整合网格、村委、法务、乡贤多方力量，分类施策，多元化解，用心用情解开群众心头结，解决百姓身边事，力争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浦南镇新湾村的吕先生此前与村集体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足额缴纳了土地承包押金。承包经营期间，吕先生因自身原因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期限按时缴纳年度土地租金，出现长期拖欠租金的违约行为。之后村集体将土地重新对外转包，土地完成重新流转后，吕先生要求村集体退还他此前缴纳的承包押金。双方各执一词，争议不断，多次自行协商未能达成一致，矛盾迟迟无法化解。
1: 我说你既然把土地包出去了，你得把这个押金退给我，还有我前期投入也产生了一点损失。那村里说什么这个说是我违约在先，他不同意把这押金退，然后包括损失也不予赔偿，然后跟村里面也为这事情也争执了很久，也沟通好多次，也没有给个说法吧。现在我就这事情呢，我也想不通，我就来到这个综治中心，我要求这个事情给我一个说法。
0: 接到群众调解申请后，浦南镇综治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多元联动调解机制。中心张玉好调解工作室联合镇司法所组建调解团队，调取土地承包合同、押金票据、租金催缴记录、土地转包备案材料，逐一梳理合同条款、履约情况、违约事实，精准厘清双方权责边界。
5: 我们一方面向村民讲解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明确拖欠租金属于合同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另一方面，我们向村集体释法明理，告知押金与租金违约金不能简单等同，不得无故全额扣押押金，需结合实际的违约情况、土地使用情况，依规合理处置。
0: 镇综治中心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坚持法理情结合、柔性处置，明确村民违约在先、押金无法直接追回后，确定由村集体经济先行垫付押金，同时考虑村民前期投入与经营亏损，给予经营性困难救助。
6: 申请人虽然是违约在先，但是村里边那个把这块土地发包也存在没有及时通知他，也没有这个及时要求他来交付承包费，也有一点这个叫残缺。后来我们通过村里面与当事人一起大概做了协商，
1: 经过一个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那个对我的一个就是法律上的一个普及吧，我也认识到了确实这个我违约在先。经过镇里面综治中心的一些领导啊，他们这个进行调解和村里面一些对接调解，现在这事情呢已经圆满解决。
0: 浦南镇综治中心还紧盯邻里琐事纠纷，辖区康宁社区有两户居民因房屋地势差异排水通道堵塞，每逢雨天院落积水倒灌，长期影响居家生活。双方因积水排放沟渠修缮责任问题互不谅解，严重影响邻里和睦。
7: 下雨天我这水就下不去，后来跟那个邻居闹了一点矛盾。
0: 针对这起因积水排水引发的邻里纠纷，浦南镇综治中心联合康宁社区实地勘查排水走向，排查堵塞隐患，结合民法典相邻权相关规定，明确邻里之间排水通行互助便利的法定责任，同时立足乡情邻里情谊，反复开展双向沟通劝导，引导双方互谅互让，共担责任，共同整改，从根源上解决积水难题，化解邻里心结。
8: 我们这个联合社区一起上门做两家思想工作，这个整理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根据两家做了商谈，后来你们两家呢，通过我们多次调解呢，也圆满的成功。
0: 一宗土地承包积怨，一起邻里积水纠纷，在浦南镇综治中心的多元联动、温情调处下，先后圆满化解。两起纠纷当事人均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明确土地权属、流转分配、排水整改、日常管护等具体事项，彻底实现案结事了。
7: 浦南镇来人来调解一下子，我们家又后来又跟我们邻居就和好了。
0: 浦南镇综治中心健全常态化矛盾排查、多元联动调处、闭环回访落实工作机制，对土地承包、邻里地界、排水通行、民生琐事等各类纠纷分类建档，精准处置。通过把调解阵地前移，把服务触角下沉，有效将各类矛盾隐患化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层，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根基，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农村矛盾大多都是民生小事，但渐渐关乎民心。土地纠纷关乎群众切身利益，邻里积水纠纷关乎日常安稳生活。我们始终坚持一站式受理，组团式调解，根源化化解，既依法依规守住公平底线，又用情用心做好疏导服务，真正做到化解一起纠纷，消除一处隐患，和睦一方邻里。
0: 近日，连区阳山岛海鲜一条街的商户拨打12345热线反映，景区附近跳跳鱼集市部分临时摊位设置海鲜池，从事海鲜加工，同质化经营直接影响了海鲜一条街商户的正常经营秩序。记者在阳山岛朝月码头跳跳鱼集市看到，集市由六辆卡通车、收音机造型的摊位组成，现场还搭建了固定的钢架遮阳棚，摆放了就餐桌椅，配套设施完善。目前摊位主要经营炒面、炒饭等特色小吃，其中部分摊位还设置了明档海鲜自选区域，提供海鲜售卖、现场加工等餐饮服务。该集市地处阳山岛灯塔必经路段，区位优势明显，人流量集中。下午4点多钟，现场就已经有不少游客落座就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面的海鲜一条街商铺客流稀少，经营冷清。
10: 对面那个跳跳鱼集市小外形，像应该叫卡通车外形吧，卡通车外形，他们是从去年就存在，就已经设立在那，它是全年常年全天候在经营，而且他们经营的模式现在已经形成了像饭店模式吧，因为他们也有炒菜，也有海鲜，也加工海鲜，也售卖海鲜，然后直接对我们这一条鲜上的海鲜一条街，那肯定是直接造成影响。我们现在很多人家连房租的挣都很困难，这个是直接影响到那个正常的商业秩序吧，商业环境了吧。
0: 商户们表示， 近两个月来，他们向属地街道社区反映多次，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对此，记者找到了连云区高公岛社区居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跳跳鱼集市的基础配套由社区统一打造，提前完善水电设施，商户入住即可直接投入使用。同时，社区制定了明确的经营管理范围，对摊位经营行为进行常态化监管。
11: 这一块我们帮他就是水电污水这一块全部都是整理好，他直接就是可以直接投入使用的，然后租金就包括他们的车，包括就是周边的场地这一块使用，管理就是他不能就是拉客宰客，这一块就是正常的合理竞价，不能扰乱市场经济，不能占用公共道路。
0: 有商户反映，跳跳鱼集市个别临时摊点增加了海鲜池，餐饮方面增加了大量炒菜和海鲜加工，已经和对面的海鲜一条街商户形成同质化竞争。对此，高公岛街道相关负责人通过现场查看，确认个别临时摊点业主经营范围已经不符合当初集市的定位规划。
12: 这个海鲜池是在我们这个跳跳鱼集市，跳跳鱼集市，从我们当时功能定位上、业态布局上，就是搞特色小吃，但是现在宏观消费环境，受影响，商户为了增收，尝试探索这个海鲜烧烤。与我们当初的规划存在一定冲突，当然了，他对这个周边的海鲜街的一些商户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0: 记者从高公岛街道了解到，因为部分摊贩经营范围不符合跳跳

0: 于集市特色小吃的定位，所以相关部门要求商户拆除超范围经营设施。目前跳跳于集市部分摊贩的海鲜池等超范围经营设施已被拆除。自来水管道出现故障发生爆裂，不仅居民用水受到影响，还会导致小区受淹。今日海珠区众星华庭小区就遭遇了自来水管道爆裂的情况。记者来到众星华庭小区十号楼一单元，据小区物业介绍，就在几天前，该单元的自来水主管道突然爆裂，大量的水瞬间涌出，灌入电梯井，导致电梯故障停运，十号楼一楼及地下一层都受淹了。
1: 当时巡查的时候这个地方啊，滴水是滴水，滴水以后呢，我们就直接报自来水公司的抢修电话。他来以后呢，他就往上面巡查，他上面查的时候啊，他发现那个管子漏水，漏是滴水，谁知道他可能呢就走那个准备关阀门的时候啊，爆裂了。
0: 小区物业表示，管道爆裂后，自来水公司立即派出抢修队伍前来处置，但抢修人员赶到时，电梯井内已大量进水，电梯无法正常运行。
1: 特别大，那时候大的也就几分钟啊就慢下来了。那个上面呢，它那时候呢，这个水啊，这个门啊它也没关，这么水呢就是从这地方爆，那个你看来看蓝眼光啊，就往外喷了。往外喷了，水从这边全哗全部。
2: 几个电梯受到这个影响？
1: 当时就是三部电梯，是一栋楼的三部电梯，受影响了。但是昨天我们发现，十三号楼就在隔壁嘛，它的电梯井里面也有水。
0: 事故发生后，小区物业加班加点抽水排涝，电梯维保单位也第一时间进场抢修。即便如此，地下室和一楼的墙壁仍留有明显水渍。物业方面还表示，今年六月，小区就曾发生过一次自来水设施故障，当时地下二层受淹更为严重，接连两次故障给小区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3: 也是因为帮忙的那个故障，然后帮忙负二层这个整个淹了，而且那个受灾面积特别大。
1: 这就是水渍，对吧？都是潮的，就这么深，我们连我穿高筒靴的都慢下来了呢。
0: 针对两次自来水设施故障问题造成的受淹受损，小区物业希望是自来水公司能够承担相应维修责任或给予赔偿。
1: 我们的水泵坏了，电梯坏了，最好就是电梯肯定是有电梯维保，维修这些费用，是吧？配件这些人，他是肯定他们要帮我走报销的，然后呢，就是我们那个负外层那个。地面那个墙面损失啊，我希望他们帮我们恢复就行了。
0: 同时，物业公司也希望市自来水公司加强对小区自来水管道的排查，做好日常运维管护。随后，记者联系了市自来水公司，
4: 因为自来水爆管，然后造成第三方不管是物业还是咱们这个住户啊有损失的。这个我们是跟那个今年刚招跟太平洋保险公司啊是有这个险种的。所以说这块呢，也请那个咱们那个，不管是咱物业还是咱用户放心，这块不管是赔偿还是维修啊，干啥的。
0: 市自来水公司运行管理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般来说，小区自来水管道由开发商负责建设，管道质量参差不齐，建成后统一交由自来水公司运维。
4: 小区这块呢，我们现在呢，是参照这个咱们这个市政管网来做的。我们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然后进行这个一些检查或者巡检啊这些的。
0: 针对部分老旧小区管道老化质量较差的情况，市自来水公司表示将加强管护，并对老旧管道及时安排维修更换。
4: 你比如说今年我们就是把这个万山城市家园像这个马上旺旺家园这几个小区啊，就是投资量比较高的，就影响比较大的，我们就把它列入这个改造计划。
0: 火车站广场公厕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更是过往旅客市民的刚需便民设施。今日有外地旅客反映，连云港东站广场两处公共厕所清晨同时关闭，无法正常使用，给清晨出行候车的群众 带来极大不便。
5: 9月6号清晨，徐州市民陈先生前往连云港东站广场南侧的公厕如厕时，发现该公厕张贴维修通知暂停使用。按照指示，他又来到广场北侧的公厕，却看到该处公厕张贴着停电提示，同样处于关闭状态。
6: 一个公厕显示是停电，一个公厕是显示维修中，然后都是没有开。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

0: 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上大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 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管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 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 85453123， 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 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2: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骑，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 8.68万元。 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 30.7万元，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 7.88万元。 21年上牌大众迈腾 380豪华型，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6.5万公里， 全车仅有3处喷漆， 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 10.98万元。 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 2.0T 四驱高配版本， 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 4.8万公里， 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 7.88万元。 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 6.8万公里， 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 4.78万元。 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 3.88万元。 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 3.88万元。 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 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 5.8万公里， 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 7.5万元。 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9.9万公里， 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 12.3万元。 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7万公里， 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 10.88万元。 24年宝马 325 长轴运动药业，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 1.6万公里， 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 19.98万元。 17年宝马 320 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 5.8万元。 18年宝马 320 短轴 2.0T 运动药业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 7.8万元。 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9.8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 5.8万元。 16年奔驰 CLA 220 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9.6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 5.68万元。 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万2千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11.8万元。 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弥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2: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2: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1: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0: 那这个20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2: 手动挡的2014款的朗逸是吧？
0: 啊，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2: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0: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2: 里程跑了多少？
0: 里程跑了10万公里，2014年。
2: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0: 手动带天窗，对。
2: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呢，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0: 哇，那一万能多多少钱啊？
2: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0: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2: 差不多在1万小，13000到15000之间啊，13000到15000之间的收购价。 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0: 啊，个人交易啊？
2: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12,300+这个范围内。
0: 好的。
2: 嗯，好。
0: 好。
1: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2: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0: 大几万左右吧，二零年左右的。
2: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200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0: 19年新款就好了。
2: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0: 哦，好的，
2: 好吧哈，
0: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2: 好，不客气，
1: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1: Hello， 是你，您请说。
3: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
2: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3: 对，15年的。
2: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3: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2: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0,000多块钱，啊，5万左右，50,000+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3: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2: 是多大排量的？
3: 1.4的。就是
2: 1.5的
3: 哦，1.5的
2: 是吧？
3: 三缸的。
2: 几年的？
3: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2: 蓝色的几年上牌？
3: 23年，我这个二零年底。
2: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3: 现在大概

0: 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三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您好，这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1: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0: 啊。
2: 几几年的？
1: 2010的12月份的。
2: 手动自动。
1: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2: 多大排量？1.5、2.0的。
1: 1.57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都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2: 那是四驱的吗？
1: 两驱。
2: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1: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2: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售后价格在中几千啊，5-6-7，
1: 大约
2: 这个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1: 反正不过万。
2: 对，肯定不过万。车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1: 车况可挺好的。
2: 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
1: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2: 差不多在7000啊，5-6-7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然后
1: 没有
2: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7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1: 那我爸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2: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1: 哦，好的。
2: 好。
0: 哎，好。
1: 行，那谢谢啊。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

0: 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1: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李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2: 哎，你好。
1: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2: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年底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万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3: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万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万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3万5左右是吧？
3: 对，个人交易3万5，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万左右哈，3万左右的收购价。
2: 哦，行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好，不客气。
1: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 meet you 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3: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1: 嗯，是的，64000公里。
3: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他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3: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1: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3: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要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4: 喂，你好，是我吗？
1: 是你，您请说。
4: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3: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4: 对，2.5排量的。
3: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4: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3: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4: 3万公里。
3: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4: 好，谢谢。
3: 嗯，不客气。
1: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3: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1: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3: 嗯，具体哪个配置？
1: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3: 240
1: 舒适版，舒适版。
3: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啊，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
1: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
5: 对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混动的，目前平均三万多公里，我们后面要打你多少钱？
3: 好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5: 对。
3: 自动挡1.5还是2.0的？
5: 1.5的吧。
3: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5: 没有天窗，是3厢的。
3: 3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5: 7万7。
3: 7万7000公里，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5: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3: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5: 谢谢您哈。
1: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二。

0: 年七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0000小几，7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8000啊，在76000-78000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直向的，
1: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2: 2.4的。
1: 2.4智享版双电动带解脱是吧？
2: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2: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0000中左右啊，95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卖给车商还能卖不到10万的吗？
1: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0000中左右啊，90000-45000这个区间内，90000-45600这样子。
2: 这么低吗？这个？
1: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呢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0000以上啊，10000到20000左右的一个区间。
2: 我买了沿着30000，我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1: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
2: 对
1: 吧？也不贵，新车
2: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2: 行，那谢了啊。
1: 嗯，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陈俊杰陈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是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听到。
0: 哎，
2: 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九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20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20000左右啊，20000左右，10000大几到20000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5000啊，23400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1000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好，不客气。
2: 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进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 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次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 在评论区给我们打次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

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是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好的，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2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嘿嘿。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优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谭小棠，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哎，现在哈，你看这个文创已经是越来越摸不清他到底想干嘛了，什么取菜。
3: 进锅选择辣度撒上调料，你这是说什么呢？
5: 玩偶还能做成麻辣烫，你可见过呀？
3: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文创麻辣烫，对吧？
5: 对，
3: 就是前段时间被大家所热议的甘肃博物馆，就凭借他自己这独特的麻辣烫文创引发热议，是吧？被网友戏称是最会整活的博物馆。
5: 哎，其实啊，这甘肃博物馆文创的爆火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哈，从文创玩偶到 Jellycat，
3: 从泡泡玛特，这当代年轻人对于小摆件、小挂饰的追捧热度，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减。这些你看，或许可爱，或许抽象的潮玩，就成为了年轻人的阿贝贝。哎呦，你好时尚啊！这个阿贝贝是什么东西啦？我们怎么不知道啦？
5: 哎，我跟你说啊，这阿贝贝简单理解就是一种恋物情节。一般呢，它其实是只体现在幼儿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物品表现出强烈的依恋感。那么在快节奏的生活 当中，这些小物件呢，开始为年轻人啊提供了一份心理上的支撑，也就成为了他们独特的阿贝贝。
0: 这个年轻人的阿贝贝啊，或许就是充满趣味的摆件或者挂件，比如说风格迥异的积木熊，还有刚刚张小白提到的重金难求的 Jellycat 小玩偶，还有毛茸茸的小黑煤球，还有奥运冠军全红婵在收集的那个蠢萌蠢萌的水晶乌龟。
3: 哎，年轻人的阿贝贝也可以是精致治愈的手工，还可以是柔软精美的小捏捏，也可以是工艺精良的谷子，火爆的古早 IP 小马宝莉卡牌。
0: 那么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那个阿贝贝呢？你和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3: 不得不说啊，现在大人们好像都在集体的重返童年。你看在国内，一只普普通通尺寸的毛绒玩偶平均售价大概都已经是卖到了50块钱了，但是 Jellycat 一款31厘米长的玩偶呢，即使定价399元，依旧是一上线就秒空。
0: 一上线就秒空，那得是什么概念？那得多受欢迎啊！到底为啥呢？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 Jellycat 就是这些成年人们戒不掉的玩具。他们在被工作和生活压垮之后，人家不再选择借酒消愁了，反倒是搂着喜欢的毛绒玩偶，哎呀，一顿狂吸之后恢复活力。不仅如此，人家还给 Jellycat 穿衣打扮，打造豪华小窝。
3: 这哪里是买了一个玩偶啊，这分明是给自己买了一个自己的阿贝贝啊。
0: 我觉得是

0: 真的养了一个比宠物还要更金贵的伙伴。这个阿贝贝呢，它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热词，原本指的是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能让他们在面对陌生环境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感到安抚和抚慰的物品。
1: 哎，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能让我们感到安慰恢复活力的毛绒玩具为什么不能是阿贝贝呢？
0: 不过这个同样是毛绒玩具啊，你说的那个 Jellycat， 你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年轻人们心甘情愿的为它掏空口袋付出那么高的品牌溢价，就为了重返童年吗？
1: 哎，其实我觉得陪成年人过家家这件事儿真的是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了。玩偶拟人化是 Jellycat 打出的核心差异牌，对吧？那标志性的像什么豆豆眼啊、微笑脸啊，放在熟悉的毛绒玩偶身上，让它变得更加的可爱，也很治愈，同时呢就好像赋予了玩偶生命力一样。
0: 嗯，官方账号亲切的称呼玩偶叫做毛朋友们啊，不再生产的玩偶呢称作他是退休员工，时不时发布玩偶视角的日常生活，还会评选每日之星等等。
1: 此外呢，品牌也是为每款这个玩偶量身定制背景故事，甚至还有性格呢。你比如说有趣的翻红花，还有害羞的邦尼兔，还有淘气快乐的幼苗，部分玩偶啊还有自己的名字。你比如说有只虾叫什么呢？叫 Shaden， 有只青蛙叫 Fabian， 最后呢还要附上一张领养卡片，上面写着请照顾好我哦。
0: 照顾好谁啊？照顾好你啊！你让我怎么照顾你？你让我花多少钱？你让我花多少重金白银？
1: 你看人家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哈，打造出了一个Jellycat 的宇宙啊，也能够把品牌呢将这个玩偶当朋友的态度带给了消费者。很多消费者呢也愿意相信啊，身边的 Jellycat 它的灵魂的确是存在的。
0: 哦，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你看在线下店的服务上，品牌呢做得更加完善。纽约的 Jellycat 快餐店店员模拟服务生制作打包汉堡披萨过程，让消费者沉浸式的来体验，玩偶可以说是一售而空，相关视频也是在国内爆火。而北京的 Jellycat 和野兽派联名的活动，为售卖的盆栽玩偶模拟松土喷水，消费者啊直接排两个小时的长队，你敢想吗？就为了体验这装模作样的一分钟。
1: 哎，你看最近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甘肃的博物馆也是模仿了 Jellycat 线下店的这种服务啊，消费者呢选择想要的麻辣烫的文创，然后店员呢帮忙制作，过程视频呢在小红书啊等等一些这个视频平台收获点赞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就这种过家家的行为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的消费者纷至沓来呢？
1: 哎，因为他在短短的时间里真的是拉满了消费者的情绪价值，给予了消费者潜意识里啊就希望品牌提供的附加的一些服务。
0: 对，我们拿上海的活动来说，服务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说明盆栽的喜好，最后还会称呼他讲你的郁金香朋友等等，就会让消费者相信了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偶，更是可以抚慰你的心灵的朋友，这钱花的倍儿值。
1: 哎，你看在这个消费盛行的今天哈，Jellycat 瞄准了情绪需求，线上线下并行，也为消费者呢提供了不仅是玩偶的可爱设计，还有柔软的手感，更是极其治愈的情绪价值和情感的一种陪伴。
0: 确实，如果说到这儿，我真的觉得 Jellycat 它为什么爆火，就是因为在这之后它抓准了现在年轻人很多的情感诉求，在情绪上需要有一定的出口。那这个出口，你说我们跑到楼道里大喊大叫也不合适，在公共场所唱歌也不合适，又或者去到一些规定的场合去消费又会觉得自己很孤单，那倒不如找一个如玩偶一般的可爱的朋友，他具有萌萌的灵魂，他还可以随时随地的陪伴在你的左右来倾听你的故事。
1: 嗯，你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吗？你与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你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吗？你与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来看大家是怎么样来互动的啊。首先我们看到青花瓷，他说我女儿呢就有超多这类似的摆件挂件，以前呢还训斥孩子买这么多干啥，现在明白了，孩子也走远了，上大学，离我将近4000公里，但愿新的距离会缩短吧。
4: 但愿有一些小小的摆件，有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可以代替你继续陪伴在他的身边，对不对？
3: 嗯，小小也说，他说我闺女最近也爱上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挂件摆件，听了你俩的聊天，决定准备赶紧给孩子安排上了。
4: 嗯，甜心说了，说不建议阿贝贝，但是昨天同事送给另外一个同事女儿的二手娃娃被我截胡了一个，
3: 后面是一个掩脸的表情包、啊、
4: 对，你明明都说不建议了，但结果你看到喜欢的还是忍不住，还得上手是吧，
3: 自己的手情不自禁的已经伸上去了呢。
4: 还有冯小鱼，他说我的阿贝贝啊是一个枕头，初中高中大学上学的时候一直都要带着他去学校，

0: 毕业之后带到单位上，不在家就要有这个枕头，不然睡不着。
1: 哎，你看这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依赖了，是吧？
0: 你知道我的关注点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那这个枕头它是什么质量的呀？你说你带了这么多年，枕了这么多年，它还好吗？
1: 这个不在于这个，就有可能已经是哪怕是一块布都已经破烂了，它依然还是攥在手心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那还是要及时的控制一下自己的这种内心的一种心理变化吧。
0: 还有明奶奶，她说了，我女儿的阿贝贝啊，就是我盖的一张夏凉被，她有自己的小贝贝，但是她睡觉的时候就是要搓搓捏捏吸吸我的被子才能够睡得着。
1: 哎，这确实是阿贝贝了。再来看云南这位朋友，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一个三花毛绒玩偶，大学呢从河南带到了云南，2000多公里，4年了，搬校区搬宿舍都带着，每天晚上不抱着它根本睡不着觉。
0: 我一会儿要去查一查这三花毛绒玩偶是长什么样，让你如此的喜欢。还有宋锦，他说了啊，我的阿贝贝啊是椰蒂手串，每天盘一盘盘一盘，充满着安全感。
1: 哎，你要说到手串，我也觉得就是好像很多成年男人手里都要拿一个手串，时不时的盘来盘去的，其实它就是一种心灵的安抚吧。
0: 哎呦，张小白，我怎么感觉某些人好像是在给自己买手串找理由呢？
1: 我现在已经开始心动了，就已经又想再入一个手串了。
0: 来看到饼干，他说了，我有一个肉夹馍玩偶，外加一个大大的笑脸。
1: 我猜你是在西安买的吧？
0: 关键是这肉夹馍玩偶说出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好像带着这个笑脸都能够感受到他打这段字的心情，
1: 特别开心哈。然后还有就是 Balan， 他说了，女儿的阿贝贝呢是一条狗狗的毛巾，每次睡觉一定要抓着才能够睡着，不然呢就很暴躁。阿贝贝这个词儿，我第一次是从他的老师那儿听来的，觉得还挺可爱的呢。
0: 大家千万不要好奇说张小白怎么读出来的 RA 这个字， RA 这个字到底怎么写，因为咱们这位听友啊非常的贴心细致，他写的是
1: 拼音
0: 日乌啊RA。
1: 再来看一下一烙啊，这位朋友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一个伴随了我17年的毛绒小可爱七仔，它其实不是正版的玩偶，但是在我心里任何人任何物都无法替代我的宝贝儿，给他取了名字叫小宝刚子，爱他陪我永远。
0: 这个时候他其实具体原本来的身份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和你在一起他有了新的角色。还有太子殿下，哎呦，感觉好像要行礼了。他说，我喜欢的呀都是一些小物件，比如说我的书桌角落放着一只小花瓶，它很小，插一枝花都嫌小，但我就是特喜欢，放在书桌上当装饰看着也很高兴。我收集的其他小小的物件，还有什么小酒杯呀、小陶碗啊、小茶壶呀、小葫芦等等，都是迷你版的，并不能够真正的有使用功能，只能放在装饰柜里供人赏玩的小物件。这些日常物品变得迷你了，好像就变得格外可爱了。我好像一直都喜欢这种小小的东西，觉得小小的东西都很可爱，就像是小猫小狗一般的可爱，狮子老虎小时候也很可爱，小狮子小老虎都是萌萌的，长大以后就失去了这份可爱，人也一样，都是小时候最可爱
1: 啊。
0: 这一大段话说完以后，我莫名觉得他是有一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深度的一些体会的。
1: 他的体会核心就是小，喜欢所有的迷你版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物件。
0: 对，大了我就不喜欢了，长大了我也不喜欢了，我只喜欢小。
1: 我还看到了端生啊给我们发来了1000多字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我在想你是不是用语音翻译器翻译下来的呢？特别感谢你跟我们的互动啊，但是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原文背诵了。
0: 好，这个时候我知道你一定会以另外的一种方法来帮助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呈现。
1: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是他和陪伴了自己6年的一个玩偶黑色的小熊之间的故事哈。中间呢有种种的一些曲折，导致这只小熊最后离开了他，不在他身边了。后来呢给他的心里啊造成了很大的空缺，他也和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童话作家进行了沟通这件事情。最后啊，他从这个国外的二手网站上找到了一只国外的一模一样的一只小熊，最后他反复告诉自己，只要他相信爱、回忆和自己的心的力量，他还是能够回到他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0: 也就是这只小熊陪伴了他很多年，长达6年的时间，后面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原因不慎丢失了，然后又几经辗转找到了类似的小熊，但其实这个时候小熊寄托着的是他的那一份特有的回忆，是他与小熊之间的陪伴的那些日日夜夜，也是一种力量和美好。
1: 还有 Damon 他说了，我的阿贝

0: 或者吴磊每天一起睡觉的那个画面。
1: 哎，但是我在想啊，12年的抱枕，即使是印刷质量很好，它不掉色吗？
0: 哎，关键是吴磊今年也没多大呀，12年。喜欢的够早的，
1: 他小时候的样子吧，
0: 他小时候的样子和小时候的你。
1: 还有这个六六啊，他说我的阿贝贝是台球、台球啊。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阿贝贝可以是某一种爱好。
1: 不是，就是你说的台球是真的是一颗球吗？就是要天天装着这颗台球去到任何地方吗？ Everywhere、
0: 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打台球这个动态的过程吧。
1: 我想象的就是他揣一颗台球在裤兜里的样子。
0: 还有小懒蛇，他说了，我呢有一柄从小用到大的木梳子，我带着他去外地上学直到工作，用了那么多梳子，最后还是只有这一柄用起来是最舒适的。
1: 啊，就是我们总是有一些恋旧的情怀，对吧？那可能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阿贝贝，那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我们成年人自己的阿贝贝，还有就是和阿贝贝之间发生的那些有趣的故事。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特别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被那个自己的阿贝贝硬控过的那个时刻呢？
6: 我还记得是在巴黎奥运会决赛的前夜
5: 啊，
6: 凌晨一点，全红婵还在乌龟玩具直播间里面狂拆盲盒。颁奖仪式之后，观众们纷纷向他那个空

0: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那段视频，对不对？捡娃娃一下子就成了全妹的肌肉记忆，不仅是自己背包挂满玩偶，就连教练的背包也没有逃过帮全妹装玩偶的命运。
1: 这奥运会结束回到家以后，他又立刻向网友炫耀自己购买的328只乌龟大军，一时间呢，这乌龟玩偶啊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冠军同款。千里外的义乌小商家啊，与这个大洋彼岸的 LV 都想方设法的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
0: 其实这种现象啊，并非说只是奥运冠军全红婵她的个人爱好，不论是在熙熙攘攘的地铁当中，还是在某一个宁静的校园角落，年轻人的背包上你会发现他总是挂着各式各样的小玩偶，随处可见的包搭子不仅成为时尚潮流，更是当代年轻人情感寄托和个性表达的一种方式。
1: 就没有荒谬的生意，只有深藏不露的需求啊！在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呢，这玩具啊早已经是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玩乐的范畴。你看，从这全红婵与乌龟玩偶的一路相伴，到有人别出心裁的将求婚的钻戒呀藏于这个玩具当中，也是见证人生最浪漫的瞬间。
0: 哇，这一刻我真的觉得这些玩具正在以它独有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小的角落。
1: 你看，年轻人对于玩偶的这种追捧啊，更是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的产业的兴起。从天价玩偶 Jellycat走红、
0: 啊、又要提到刚刚这个名字了。
1: 对啊，再到这个泡泡玛特毛绒品类的惊人的增长，这都是预示着玩具市场其实是特别的庞大而且细分的，大家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
0: 你就去观察吧，几乎每一个尤其是女孩子们啊，但凡背着包包的，一般这包包上都有各式各样的挂件，那每一个小小的包包挂件都是年轻人和这个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交互方式。
1: 你为什么要特别说是女孩子呢？我发现现在男孩子也特别喜欢挂，
0: 因为我现在脑海当中回想起来，在地铁见到的一些背书包的男孩子，大部分背的都是黑色的包、嗯、然后还特别大特别高，一看就是装了很多东西的样子，但是他们就是主打一个灰头土脸，确实没挂什么玩偶小件。
1: 哎，我跟你讲，那说明他还没有找到对象，找到一个女孩子陪伴他的话，那他的包包上也一定逃不过这样的宿命。
0: 哦，反正不妨碍有一些尤其是年轻一点的男孩子可能会有这样的兴趣，但是我觉得不论男女不论性别，就潮流玩具的世界，这个变化总是迅速而又很微妙的。年轻人的这个喜好和消费习惯，它就好像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着市场，在发生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的变革。
1: 哎，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女孩子叫亚瑟啊，她是那种潮玩狂热爱好者，
0: 嗯，
1: 而且她是一位00后，她说自己是娃宝女。
0: 什么叫娃宝女？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玩偶小娃娃。
1: 就是她家不光是各种各样的都有，而且是家里有一整面墙专门是用来展示他的收藏的。他的办公室的桌子上也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些玩偶，从 Molly 到拉布布啊，每一个都是他的心头好。这个亚瑟的妈妈曾经对自己家里的这个娃墙啊锐评说是小偷来了也得玩好一阵才能走吧。
0: 那我想知道你这个朋友他有孩子了吗？
1: 当然没有了，一个00后他哪儿那么快啊，他的宝贝就是他那一墙的娃娃
0: 啊。那以后可能也不用有孩子了，这已经完全替代了小朋友的角色。
1: 哎，但是我说实话，我真心的跟他聊过，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摆件啊，然后亚瑟就告诉我说，他说当班味儿啊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这办公桌上的潮流玩具就是打工人的情感疗愈师，每一次触摸都能够抚平心中的褶皱。
0: 那还好我心中的褶皱不是很多，要不然你说这得花多少钱去买那些盲盒和各种娃娃呀。
1: 你想啊，你脸上要是长褶的话，你买个仪器得多少钱呀？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到处都可以长褶啊，生活都能有褶皱，更何况脸呢？
1: 不，你看，你是心和脸上可能会有褶皱，但是你脑子上没有褶皱呀。
0: 张小白，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 你听出来我是在说你不聪明了。
0: 我这大脑袋这么聪明你都看不出来啊。
1: 你这临时的聪明不算数啊。你看这亚瑟对于自己的手办收纳墙啊，那是十分的满意。
0: 嗯，
1: 他常挂在嘴边的就说，我的娃终于有家了。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晒娃的方式也在慢慢的发生着变化。
0: 啊，这晒娃还能怎么晒呀？
1: 我跟你讲，人家亚瑟已经开始准备带着娃去看世界了。
0: 那怎么带出去呢？
1: 哎，就是他们会把这个玩偶啊挂在背包上，然后用透明的胶囊包或者是打孔等一些方式，把这些玩偶呢爆改成一些小挂件。
0: 嗯，
1: 这样的变化呢，不仅让这个玩偶更加的便携，也会让他们成为年轻人外出时候的一个社交名片。
0: 哦，我知道，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呀，你看他有那一整 逞强的娃娃，光是看着自己心里就应该是很幸福很快乐的了。
1: 而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喜欢潮流玩具的圈当中，他如果背出一个特别小众的娃娃出门的话，一定会引起共鸣的，很多朋友一定会跟他搭建起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关系的。
0: 嗯，说不定还会因此而多认识几个好朋友呢。
1: 是啊，这亚瑟的故事啊，只是潮流玩具市场变化的一个缩影啊。年轻人对于潮流玩具的观念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慢慢的从桌面走向背包了。
0: 嗯，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去走遍世界，去逛遍生活，其实也是在表现着现如今很多年轻人特别去渴望表达自我的一种状态。
1: 嗯，
0: 那他们呢，就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消费的选择，然后向互联网的世界，向更多的朋友去展示自己的个性和品味。而你刚提到的这些潮流玩具，正是年轻人们去实现自己这个愿望的载体。
1: 哎，没错，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市场策略的调整啊，更是对于年轻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深刻的洞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潮流品牌也是更是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引领者了。他们通过不断的创新尝试，让玩具不仅仅是玩具，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化现象了。
0: 嗯，是的，就像每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每天可能需要不同的途径来帮助自己去调整今天的状态和模式，开启自己去上班啊，去下班这样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调剂品。可能我们的生活需要有那么一个个小小的开关，那我们的阿贝贝就可能是那某一个小小开关，一键开启它就会打开全新的不同模式。
1: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4: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聊到那些成年人的阿贝贝，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呢？我相信对于某一家这个连锁品牌门店名创优品，他应该从来都没有想过，就是自家的那个墩墩鸡，在当时那一部综艺《乘风2024》播出之后，哎呀，人家一不小心火了。
4: 是啊，在节目里啊，像什么陈浩宇啊，还有这个小鸡公仔的形象简直是形影不离啊，走哪儿带哪儿，吃饭都得抱着，练舞都得看着，然后这个睡觉也得枕着，真是过上了真正的有机生活。
3: 而且大家去网上看他们PO出来的照片啊，就连和别的姐姐一起合影合照的时候，他都得要把小鸡抱着，小鸡放在那儿，就好像小鸡已经成为了几个人当中的一份子。
4: 嗯，这只小鸡呢叫墩墩啊。这些年来呢，其实像什么在大侦探呀、密室大逃脱呀、生生不息呀等这些综艺节目当中都是有所亮相的。其实他也是被这个像什么何炅啊、杨蓉啊、毛不易啊等人抓来抓去的
3: 我十分怀疑，你说他该不会是上了一些广告费吧？
4: 很有可能啊，这是他们可能跟这些品牌方联名产出的这样的一些毛绒玩具。
3: 不过像陈浩宇这种看起来确实像是墩墩鸡原地推广大使，他算是头一个了，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到哪儿。我觉得如果真是广告费的话，倒不至于这么突出的去表现它。
4: 所以这只小鸡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呢？为什么陈浩宇去哪儿都得带着它呢？
3: 万物皆可阿贝贝嘛，这走哪儿带哪儿，离开它一切都不好了，一切都不舒服了。可以说这只墩墩鸡已经是成为了陈浩宇的阿贝贝。
4: 阿贝贝这个词儿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啊，之前我在某音的这个博主A 猫他的那个视频当中就看过他介绍这个名为阿贝贝的小被子。这条被子呢称是他儿子的这个睡觉神器，在儿童创造力的加持之下呢，被子陆续演变成了什么头套、围巾、手套等等各种角色。
3: 对，那个视频特别的可爱。在那之后呢，很多的网友纷纷在评论区就开始晒出陪伴自己多年的毛毯、玩偶，甚至是一些牛仔外套啊。伴随着这视频的爆火，这阿贝贝就逐渐成为了陪伴人们比较长时间的老朋友们的

0: 代称。
1: 现在所说的这个阿贝贝就是指陪伴了人们较长时间，而且可以带来满足感或者是安全感的事物，它们往往其实也代表着主人的情感的一份寄托。
0: 是的，留心去观察，你就会发现阿贝贝现象简直不要太常见哦。
1: 嗯，在这个动画片《小猪佩奇》里面，小乔治啊，就最爱的这个玩偶恐龙先生，就是一款典型的阿贝贝。
0: 对，你知道他爱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不管是吃饭、洗澡还是睡觉，恐龙先生那都会和乔治同频出现。
1: 是啊，类似的还有不老男神汤姆克鲁斯啊，他的爱女叫苏瑞啊。那这个苏瑞呢，他特别喜欢那个邦尼兔啊。在小姑娘幼年的时候，你看他们街拍，你总可以看到这只兔子，它出镜率特别的高。
0: 嗯
1: 啊，无论是春天在纽约街头，还是夏天的洛杉矶机场啊，只要有苏瑞，那这个地方大概率都会出现邦尼兔。
0: 挺可爱的。当然啊，并不是说只有毛绒公仔玩偶才能够成为阿贝贝，就他们的种类从来都没有卡得那么死。
1: 哎呦，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吗？叫《摔跤吧，爸爸》。
0: 我当然知道啊，那个主演叫做阿米尔汗。
1: 嗯，他就有一只枕头是从来不离身的，就连来中国出差期间啊，这位荧幕上的铁血硬汉，他随身抱着的都是他的阿贝贝。
0: 再比如有一个演员叫罗晋，他在一部综艺《非常近距离》当中就爆料说，有一件挂在床头但是从来都没有穿过的红色的冲锋衣。
1: 哎
0: 啊，说每逢睡觉呢就必须得搓一搓这个冲锋衣的衣角。大学同学就说这件衣服被他从大一搓到了毕业。
1: 哎，凭借一句洪荒之力火遍全网的傅园慧啊，则是习惯性的斜挎一条红色的绳子。
0: 哦，
1: 这条名叫摸摸的红绳啊，曾经陪伴他度过了漫长枯燥的训练时光，也是他安全感的秘密武器。
0: 我一直都以为这条红绳是他专门用来就是
1: 做搭配的，是吗？
0: 对对对，让自己的穿搭显得更时尚，
1: 没想到
0: 更有层次感的一个物件呢。
1: 是，你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功能，是吧？
0: 原来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傅园慧的阿贝贝。
1: 哎，不过上面我们说到的这些都还算比较正常的，要是论起最神奇的阿贝贝，莫过于戚薇家的美妆蛋。
0: 好好好，我知道戚薇，她曾经在节目里就亲自爆料说了，说她女儿不是叫 Lucky 吗？
1: 嗯，
0: 说睡觉的时候手里必须要抓着美妆蛋，说在亲子综艺有一个叫做《想想办法吧，爸爸》当中，爸爸李承铉就因为这个美妆蛋不慎丢失，在机场那急的真叫一个团团转啊。
1: 哎，一句话总结啊，就是这阿贝贝就是寄托了你的情感，是你安全感来源的物品，万物真的是皆可阿贝贝啊。
0: 我都在想，你说这个对于戚薇家孩子 Lucky 来讲，这个手里一直要拿着的美妆蛋会不会也有点像现在陪伴孩子们的那个捏捏呢？
1: 哎，豆瓣曾经就有一个名叫做毛绒玩具也有生命的小组，那组规当中就写着说，每一个毛绒玩具都有闪闪发亮的灵魂。那如今呢，这个组内啊已经是汇集了40000多这个饲养员，日常呢就是分享自家的这个小宝贝们可爱的一些瞬间，交流什么洗完澡怎么让毛毛变蓬松啊，这一些这个护理的心得。你就可以看到啊，就是其实这个阿贝贝早已经不是孩子们的一个专利了。
0: 嗯，我明白。我之前在那个网上有看过一位英国人类学家，他在著作当中提到的，说婴幼儿时期和母亲的柔软接触，其实会给我们留下终身的印记。那么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所带来的焦虑还有不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渴望能够拥有一个温暖柔软的避风港。既然回到妈妈肚子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就会在毛绒玩具的抱抱里去寻找平替。这样想的话就会觉得，哎，很多人喜欢毛绒玩具那是情有可原的。
1: 是，无论是墩墩鸡还是备受年轻人特别喜欢的 Jellycat，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众所周知的情感代糖，就是因为和受众心底的精神需求达成了完美的一份契合，对吧？
0: 哎呀，但是你看啊，也有不少人其实会有这样的担忧，会担心阿贝贝会妨碍身体发育，对心理造成一个不良的影响。许多家长甚至是千方百计的想让孩子远离阿贝贝。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对于这些网络热词，又或者是一阵风刮来的一些很多的被很多人所追崇的网络习惯，大家一定要客观的来看待。
1: 是，你看近几年啊，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压力啊，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困扰，那精神层面的需求呢也就慢慢的开始随之上涨了，对吧？那人们呢总是在生活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呢，可能会像这些阿贝贝啊来寻求抚慰还有它的稳定性。
0: 对，我觉得其实一方面阿贝贝它提供给了我们物理上的陪伴，对吧？
1: 嗯，
0: 它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身边，包括我

0: 我们一直都在不断的长大，在变模样，但是阿贝贝他可以一直不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他也会成为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搭子。
1: 是，你看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毛绒玩具陪伴入睡，而成年了呢，可能这种习惯也没有变，好像这种依赖更大了。我们在那个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人也是上课呀、吃饭呀、逛街呀、旅游啊，都会带着自己的阿贝贝。在这样的一个孤独的城市，你可能通过阿贝贝让你脱离了这种孤独感，也成为了你很好的一个生活的搭子。
0: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阿贝贝提供给了我们精神价值，也帮助我们去消解内耗。其实现代社会网上有一句话说的有点孤单，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生活的压力并不好去诉之于口，那很多时候大部分情况都是在自我消化，那自我消化的过程当中有阿贝贝的陪伴，就会变得更加的丰满和充实。
1: 是的，每个成年人心里好像都住着一位孩子，最重要的或许是在这个大家都成熟稳重的世界当中，阿贝贝啊，让我们心里的那个小孩子跳出了大人的身体框架，也找到了情绪栖息的港湾。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
0: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让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来帮您解闷儿。
1: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置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哎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那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是我就没有缴纳公积金，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去缴纳公积金的。当然，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来，就是这个政策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好吧，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把这个新政说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套我们粉丝朋友留下的一套房源啊，就他想要去出售的售卖的一套房源信息。先来说一下这套房子呢，是皇家花园。哎呀，这个小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特别是老城区板块，它是在丰联广场的旁边。这个小区也是老小区了，2000年的房子，2000年啊它来建成投入使用的这样一套房子，距今有26年的时间。但是没事儿，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商业贷款已经最长可以延续到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去看你最终的一些这个贷款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嘛，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步梯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啊。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3室1厅，它中间户啊，3室1厅1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步梯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越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
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的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它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开发这种拆迁的速度，它也会就是根据各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资金状况吧，它来决定吧啊。就是可能有些城市它的GDP 非常高，它的一些那个整体的经济可能相较来说会很不错，他们可能动的这个会快一些些啊。但根据各个城市的能级啊等级来说，这套房子呢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是应该是昨天吧发来的，他这个价格目前没报。叫张先生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然后把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可以来说一下，因为他说是可以谈，好吧，就可以谈，你得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价格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林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林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种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这套毕竟你在六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毕竟也涉及到个人那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金鹿苑一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鹿苑141个平方带院子，那他这个在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220个平方啊，不是141个平方，220万呢？我看一下，他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懒散公主，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老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又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
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会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在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蜀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五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鹰路苑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就是哪怕就是再打 PK 可能就是华蜀山大道西侧，就预约二期他要带有书包属性，他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他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鹰路苑呢，他完全我觉得他也是在华蜀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五年之内这一侧东侧他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5000-16000，它可能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15000-16000啊，大概现在金鹿苑155平在售的，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000-150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呢，具体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在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颠个脚再购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他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到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也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788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去化有100000往上了啊，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秀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刚朋友讲的金鹰路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和新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鹰路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000-160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他是在这255户当中，他可能就是那么20多家，他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再开二期的话，他们家只做100多户，均价的话，
因为你一直关注一楼带院子嘛，你要不关注一楼带院子，其他的楼层你选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二期区听说他们的那个均价参考值应该是在12000多吧。二期，因为二期据听说还要做个十几户的270度大面积落地窗啊，270度转角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他要把这种新的产品给他带进来，也新的一个理念给他带进来。其实，在我们临港算是属于新的理念，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它可能已经早就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到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9: 有财经。
8: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的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

0: 五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他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不溢价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他那片可能还有四五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酒喜会对吧，这个商业体在今在那个过年之前，今年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就大家可能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20年啊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也是一它和仓库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是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仓库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仓库的书包，但是就是一集团二集团叫书包，但是他没去，他们去了仓库三集团，就科悦路小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就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通性啊，它可能相比较仓库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型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可能我到我里面我一楼我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也不是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再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哎，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我说实话啊，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仓务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应该是要开的， 这两家都是国企来做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个户型，大概我看了一下，医院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有小高17层、13层，对吧？就这种类型的。然后像那个东兴市这块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的报规的一个规划图啊，有140多平的，然后还有叠墅分上叠、下叠190多平的，就这种的。相比较来说呢，做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据听说，这个里面还配备有一些私人宴会厅啊，也有一些这个城市书房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配套在，所以说可能也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吧。如果说各位对这两块地区域感兴趣，你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关注吧。反正这半年多吧左右的一个时间，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其他的话，目前我说实话，民企我们就不推荐了，就是不去给大家赘述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兑现不了，对不对？那就不讲，我们就讲一讲国企目前能兑现的啊。现在这两家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最近不着急去看的，你们可以关注。如果说最近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楼盘我还是挺看好的，比如说现有的一些这个住宅区域也还不错的，像九月府啊，对吧？然后像那个御苑啦，目前当然还有个把套房子吧，可能也不多了。然后像金鹿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一个区域评价可能会分两大波，还蛮极端的。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它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又是画武山大道中轴线嘛，又是发展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片区域。看各位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吧，好吧。好，我们来把那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关于连云港公积金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最高是可以提20个 W 的。什么可以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来进行提取，它有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听一下。你要获得不动产权证6个月及以上，然后实施全屋装修，并且家庭是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我看一下啊。对，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1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这个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 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两次入户核验。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的提供一下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相关的说明书，以及你们的不动产权证啊，现场核验图片。工作人员是要入户进行拍照的啊，这个是他们相关的一些办理流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那相关呢，大家就可以带上提取人的申请的身份证，包括你们银行卡啊，就和刚刚一样，好不好？就已婚的啊、离异的，或者离异再婚的啊，就是相较来说要现场再签一个说明书，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那房屋不动产权证是肯定要带上的嘛，对不对？好吧，这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一并来说一下吧啊。像申请装修自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吧，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提取之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他需要2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他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的时候，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段广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 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不超过200,000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0,000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年和91年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有人赚到60W，有人赚到90W，你赚到90W，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我最近很爱说一句话，人性本如此，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花吧。就其实你要是不想一样，它也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就觉得我赚到这个钱了，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或者我应该买更好的东西，更优质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有消费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个增长，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知道杨洋洋人家是什么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你跟我们直播间每个朋友都很熟吗？我不是很了解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啊，就说我不是很了解别人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呢，相较来说，刚刚有朋友在说嘛，说他可能那个公积金啊贷款说留了10W去抵税啊，就各种，他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在探讨他的一个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东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你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6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2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那就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些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九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个开发和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东天池地块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小熊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这里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干鱼啊，你又在干鱼的公积金中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市区，你又上市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是，不认识，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27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你不要说他家的27的户型，就东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27呢，它相较来说27的体量更大一些些，有700多户了吧，比17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吧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那片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趟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的会更加的多一些些啊。如果大家有想要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明天会去外场来进行直播啊，会去到凤凰雅苑。凤凰雅苑作为农发开发的这改善楼盘，在这个区域范围也是备受各位关注的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凤凰雅苑最新的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1点左右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明天会在外场哦，明天再见，拜拜。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您的朋友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和调频92.7，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和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121235、8545-31123为朋友们开通。您有什么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逛装修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来解决啊，记得啊，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两路热线向我们反馈问题不是很方便的话，没有关系啊，在您方便的时候呢，直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学习拼音315902。您加了琪姐的微信之后啊，记住啊，您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您加微信的目的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提供服务，还是需要来帮助您解决问题。如果您在消费场景中各个环节场景都可以啊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帮您做消费维权的话，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大板块315曝光台，我们栏目组将全力以赴帮助您来维权。这个维权的方式依然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热线8121235、8545-31123向我们反馈问题，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

0: 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连云港啊，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账号平台下发布您的这个投诉信息。好，今天呢，我们依旧要就朋友们所关注的装修防坑这个问题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说到买房，大家都会说买房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精挑细选。但是谈到装修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它更难了。很多朋友拿到钥匙的这一刹那有多开心啊，装修过程呢可能就有不同的情绪变化，选好了您很开心，选不好就很糟心。我看了一下，向我们咨询、向我们投诉的十个朋友里边，有九个呢踩了坑，还有一位呢就踩的就更深了。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把我们的装修专家，来自于山水装饰的费兴平费老师，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来请我们费老师，站在一个业内人士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见过的最多的坑是什么，如何避免。好。首先我们欢迎费老师啊，费兴平老师好。
1: 姐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费兴平。刚刚琪姐提到的这个装修防坑啊，这个有遇到过哪些坑。其实啊，因为我们山水装饰呢在连云港市已经24年了，可能见过的装修方面的坑要比很多人盖过的楼可能还要多。
0: 对，是的。
1: 我们就发现哈，其实很多人啊，他踩坑并不是说是因为运气的问题，更多的时候呢，是因为在装修前呀，他太容易相信别人了，然后在装修过程中呢，又是比较怀疑自己，今天呢，我们就不讲一些大道理，就直接讲这个干货啊，让大家在装修过程中啊，少踩一点坑，然后呢，少交一点这个种叫装修学费了，相当于
0: 对，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最容易踩的这个坑是什么坑啊？可能很多朋友呢跟琪姐一样，如果我要是装修啊，我们家里准备翻新了，那么想的第一件事，我看看周围的亲朋好友有没有熟人做装修，或者是稍微懂装修的啊，咱们首先来咨询一下。因为呢，很多朋友呢跟琪姐一样，工作非常的忙，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委托我这个亲朋好友，
1: 对，
0: 我全权交给你，
1: 是的。
0: 比如说我是费老师的好朋友，然后就费老师，那我全权托付给您。如果您所托非人的话，那可能就进入了第一个坑，熟人坑。好，来我们听听啊，我们熟人坑存在哪些问题？
1: 我就是先说熟人装修这个事情哈，因为我说话也比较直啊，就是装修不找熟人，除非说这个熟人是你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装修啊，它这个过程是比较繁琐的，其实啊，它也是一个特别容易挑毛病的一个活。
0: 对
1: 啊，你如果说呢是找这个外人装修啊，你可以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对吧？就是比如说找这个装修公司，因为我们有这个合同制的啊，有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反馈啊。但是呢，如果你找的是这个熟人装修，那说清了可能不太管用。
0: 对，
1: 别人觉得我是专业的呀，对吧？然后呢，如果说中了，那可能就有点伤感情了。
0: 对啊，是的，
1: 对，往往像这种情况最后基本上是钱呢没有少花啊，活呢可能也没太干好，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朋友最后还闹得不太愉快了。
0: 对，最后连朋友好像都没法做了，这种感觉啊。
1: 对，
0: 我们在这个投诉案例中是非常常见的啊，不是显见的，是常见的。所以在这儿呢要反复提醒啊，我觉得我费老师讲得非常的好，小心熟人的坑。当然了，就是说你说这个熟人是公益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装修大师的这个维权专家团公益专家团啊，你说请他们来做这个公益指导，因为他背后有监管啊，对，我们媒体是监管他的，监督他的，
1: 是的，
0: 整个流程是在我们的这个监督的这个环节之下的。这个呢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你是找我们费老师啊，跟费老师比较熟，那可以，没有问题啊。 就是您把信息发送给我啊。那我们今天是请飞老师给我全程把

0: 欢，我来装修的，啊，那么如果您要请我们装修大师，来为您把关的话，您只要发送一个信息到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就可以了。那我呢，这个进入全流程的监督啊，
1: 对，
0: 一个环节的一个监督，因为我们还配有专业的这个相关的专家，啊，这从站在第三方的这个角度上，站在您的个人利益上面来公平公正的，
1: 对，
0: 来跟踪服务，
1: 这个可能保障性就更强一些了。
0: 哎，对，那么在这儿呢，说到这个熟人的这个坑，我觉得您找熟人还真不如找这个我们，口碑好的装饰公司，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山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24年来了啊，深耕我们港城，嗯，在这个设计啊、服务啊等等这个环节上是非常认真的，对吗？啊，这样的一个公司呢，您是可以放心安心的。哎，还有其他的一些装饰公司，我们比较熟识的啊。如果您说我不太了解这个公司是不是合适，您记住啊，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提供查询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服务。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市广播电视台和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来开办的一个公益节目。好，说到了这个熟人装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陷阱，有没有进到一家装饰公司不跟你谈你的想法、你的房子，谈的是来我们正在搞活动，
1: 对，
0: 抓紧一切时间啊，赶紧进入到我们这个低价的这个环节当中，是吧？
1: 对，
0: 啊，你看别的公司给您报价是一个价，我的公司更低啊，嗯，有没有见到什么699、799、899这种啊，拎包入住？
1: 其实我最近还发现有
0: 啊，
1: 可能有399、499拎包入住的。
0: 是的，就是如果要是399、499，那你就要认真想一想了。我们因为知道一个我们半包的一个价格，我知道一个最低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啊，就是我们就说了，每个行业都要生存，对吧？
1: 对
0: 啊，他要员工要发工资的，这个企业要生存，他的一个底线的一个价格都不会低于每平方米这个450到500，如果太低了，那就。
1: 基本上就是坑，他可能
0: 啊，对
1: 呀，
0: 那个
1: 啊，就是让去的人听着很心动。
0: 哎，对
1: 啊，
0: 哎呀，真的很省钱，究竟省在哪里了？
1: 但是其实仔细一想哈，现在的人工它是要比多少年前、几年前可能要涨一点的，
0: 哎，对，是已经是我们说的上升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1: 对
0: 吧？
1: 所以说凭什么就是那种很低价格的这个套餐哈，要比正常的成本还要便宜一半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0: 对，你说你的这个拎包入住，也就是说大包的价格已经击穿了半包的价格，意味着什么，对吧？可能朋友们想一想，
1: 对，
0: 它合不合理的，当它不合理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坑呢？你就要认真思考了，
1: 这个是个大坑。
0: 对，所以在这儿啊，咱们要注意了哈。如果有人说这个，我经常遇见的啊，琪姐，你看我这个遇到了一家特别热情的装饰公司，我还没去呢，就已经主动邀请我2-3次前往这家公司去考察，去了解。我一进去啊，整个这个工作人员啊，从这个总监级的哎到底下的这个设计师等等等等，好多位不停地轮流为我服务，对吧？而且还承诺了这个一降再降，对吧？降到我满意签合同为止，
1: 就是没有底线的感觉了。
0: 对，您敢签这个合同吗？
1: 其实像这种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逼单了，就是逼着你去把这个东西定下来。其实真正好的公司，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公司，它是不怕你去考虑，不怕你去对比的。其实
0: 对
1: 啊，
0: 其实我昨天呢也是应朋友的一个邀请啊，我去了一位这个去见了一位设计师啊，一个装饰公司，新的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见面呢我们也在聊这个房子的一些情况，从头到尾跟合同没有关系，对吧？都说在聊我对这个房屋的一些这个空间的改造呀，或者有一些这个实用场景的这个痛点啊等等，就在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从始至终

0: 我们那位专家呢也没跟我提一句啊，徐老师，你看看我们现在公司正在搞活动。
1: 唯一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看，今天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谈了三个小时，咱们下次接着聊。但是你还是需要让我看看你这个户型图，对吧？嗯，我需要在阴天、晴天和这个雨天这种三种场景，我去你家里边去看看光线啊，因为我要对这个屋子的采光
2: 对
1: 做一下这个深入的了解。你看。
2: 它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后期色彩上的问题的搭配，
0: 色彩呀、灯光啊、等等，对吧？
2: 是的。
0: 这样说可能费老师觉得可能我去的这个公司是正规的，
2: 对，是比较专业的。
0: 对，那你看你走进这个山水装饰，可能你找到费老师聊的也是您对家的一些想法，对吧？
2: 对，
0: 不停的在沟通，您个人可能接下来我还要到房子里边多看几次，对吧？不仅是实地测量这个问题，还有跟你所有的家人，对吧？
2: 对，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呀，他的一个外部环境呀，他都是息息相关的。
0: 这个跟什么几没关系。对，
2: 跟他的套餐，跟他的这个活动其实是关系不大的。
0: 是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完了这个坑啊，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反复讲，朋友们呢可能多少都有些防备之心了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坑，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想避免，但是因为我不是很专业的人士，就很难避免。就是我确定了装饰公司之后，我签的这份合同。
2: 合同，对，其实因为这个看合同啊，反正我也是这样的，看合同那么多页，十几页，我脑袋都
0: 嗡
2: 嗡
0: 的啊，嗡嗡的这种感觉。
2: 看也看不懂啊。很多时候呢就可能就翻到最后一页了，哪个地方签字，那好我就签个字吧。
0: 对，这是我们常规的这个动作，但是装修真的不行。
2: 对，这样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像这个合同装修哈，合同它就是你的一个宪法。对吧，你在签字之前呢，哪怕你就是熬夜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去看，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把这个合同里面的甲方乙方相应负的责任也好我们的义务也好，一定要给他捋清楚了。
0: 首先啊，我们来看什么，我们请我们的费老师给我们解解密。
2: 一个的话呢，就是在我们一个报价单的一个备注上面，这个备注项目一定要仔细的看。打个比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贴砖有80x80的瓷砖，
0: 对，
2: 对吧？现在有很多人家贴75x1.5米的瓷砖，
0: 哎，是的呀，稍微大一点面积的，现在基本上选择都是75x1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砖了，
2: 那它这个中间它就会有人工费的一个差价问题，
0: 瓷砖也有差价，人工费也有差价，
2: 对，
0: 人工费的它的这个跃升，可能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经常会看帮朋友们看合同的时候，因为纠纷出现的时候就会让我看合同了。纠纷发生之前，你应该请琪姐或者我们的专家来看合同啊。一看合同，下面有一行小字，这个上面的这个瓷砖啊，就是这项的这个瓦工是针对80x80的砖的这个工费
2: 啊。
0: 这个时候是不是它就要增项了？你不是80x80的呀，对吧？而且很多公司呢，它是专推更大的砖，我在这看到的是90x180的，这样的砖也其实一直在推，它的工费和75x150的这样的砖的这个工费还是不一样的，
2: 对，又有区别了
0: 对，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业主就崩溃了啊，就说你怎么莫名其妙给我增加了这个费用？
2: 对，所以的话呢，像有的一些公司可能等到你干活了。工人师傅已经进场了，
0: 对
2: 啊，他才告诉你哦，这个地方我需要额外算，另一个地方也需要额外去增加，可能光一个砖一个厨房，他可能一个价格就上去1000-2000-3000。
0: 是的，你别小看一项一项的1000-2000，那你要这个十几项你加一加，涉及到你整个装修的这个环节，对吧？昨天还有位朋友跟我讲，他可能涉及到20几个环节，你加一下。你可能一下子这个费用上去了，
2: 远远超过了，对
0: 啊，就远超你的这个预算。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提醒这个合同的制定方，也就是我们的装饰公司，商家呢要合规合法的啊。如果你要写明，就是这个你报价是八零乘 80的这样的砖的情况下呢，您要依法依规的大字提醒，
2: 对，
0: 专门画圈提醒啊。我觉得有些正规的装饰公司，专门要画一个圈圈啊。
2: 他
0: 这个你看，您看明白了，咱们这个砖啊，咱们这个报价是80×80的，或者是我这个报价是7015150的这个报价，您要认真看啊。
2: 对。像我们公司的备注后面哈，它是用红色字体标识出来的，就更醒目一些，
0: 提醒你注意啊。
2: 对，
0: 哎，我觉得这就是正规公司的这个最关键的这样一点。
2: 其实我发现就是装修客户哈，他并不恐惧你事先就是跟他聊好的价格。我们家可能增加这个部分2000，那个部分3000。但是他担心的是什么？等到我合同签完之后，你再给我增加，那这个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0: 那个就是恶性的增项了，
2: 对
0: 吧？对，其实这就剥夺了消费者的一个权利，叫知情权。
2: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合同中要注意的。来，再来看一看，合同中还容易哪些有问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2: 还有一点的话，是我们应该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叫水电了，隐蔽工程啊。因为水电的话，有很多公司它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
2: 你比如说有一些水电，它是可能预收个5000，还是预收个这个3000，等到做完之后，按照实地去测量。
0: 哎，对，
2: 记住了，就是按这种按时结算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无底洞。
0: 这是一个存在真相的一个坑，
2: 对，所以我们的话呢，像这个水电这一块，我们都是建议一口价包死了，对吧？
0: 对
2: 啊，就直接闭口，
0: 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啊。这个所见即所得，
2: 是的，
0: 这个是专业的一种体现嘛，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啊。不要觉得做到就是这个方案做到完美，比如说我预定好的，我几十万装修，那么这个合同签订之后，我就严格按照这个去执行，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
2: 对。
0: 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常见的纠纷的一个来源，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2: 其次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工期和违约责任。
0: 对
2: 啊，因为合同上面，比如说我们写的是90天。对吧？
0: 对
2: 啊，但是呢，不写延期，因为它会涉及到节假日呀，或者是这种不可抗的这种因素啊。我们如果说是因为甲方原因或者是乙方原因去导致延期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责任要写好啊。如果是违约了，那我们彼此双方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0: 对
2: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可能跟您谈的时候，哎，你家房子装完也就3个月，最多4个月时间，但是更多的是装了半年，那大半年啊，那还没装好，
0: 无限制的拖啊！今天跟你说工人安排不开，明天跟你说啊，我试过的呀，前面他做得快啊，后面做得慢，
2: 对，
0: 直到你崩溃为止，直到你发飙，就是这个业主说，那你看我这么好脾气的人啊，我们都开始要吵起来了，对，就是不断的踩踏你的底线。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合同中呢就要规范好，但是我们也要防止这个规范的这个陷阱啊。比如说每延期1天，如果是这个非甲方原因的延误啊，不是甲方的原因的延误的话，合同总金额的1/1000，这个太少了。
2: 1/1000，对，1/1000有点少
0: 啊。对，所以说你要这个
2: 它可以按天来
0: 啊。对，一天多少钱你研发，你看它能不能这个保质保量的完成啊。咱们这个算天数呢，要有些呢是不算人家违约，比如说节假日，就是我遇到5/11这种特殊情况，你是不能进场的，对吧？
2: 是的。
0: 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天气，比如说阴雨天，阴雨连绵，我这个
2: 有一些施工要求，
0: 对，比如说我的这个刷漆的这个环节我就要向后延，这是没有办法的。
2: 还有一点哈，就是即将面临的一个中考高考的，对，
0: 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是需要这个去规避的啊。
2: 对，
0: 这个都是啊，这个我们要合理的去沟通，对吧？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这个话题其实还有很多，我看我们费老师给我们总结了很多啊，我们下面的这个以后的这个时间里呢继续聊。
2: 好
0: 啊，请我们费老师这个百忙之中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留一下费老师的联系方式啊，您可以直接跟费老师沟通。 您这个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92.7交通广播 ，FM 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很高兴呢，又和朋友们相会在我们的健康连云港节目当中，我是您的朋友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我们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一档广播直播节目。那么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我们百姓的生活。在每期节目里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于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

0: 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的疾病进行预防治疗的专业讲解。我们会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指导。我们在这里希望用声音传递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我们知道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我们感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器官。有报道说，我们学到的知识80%以上呢是通过我们眼睛来获得的。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话题呢也就围绕着眼睛来展开。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王学主任。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和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王主任来咨询的话，记着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王主任呢会为朋友们一一解答。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这个调频账号，调频90.2，调频92.7啊，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记住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有什么健康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参与互动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把您想要解答的问题和您的一些诉求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上面，我们将联系我们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联系我们相关主管部门帮您解决问题。好，节目的开头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这个我们的王学主任啊。首先欢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王主任我们王主任呢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也是我们连云港市医学分会眼科学分会的这个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医师协会眼科学分会委员，咱们江苏省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眼科学专委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病防治分会委员。他的专业特长呢是儿童眼病以及白内障、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手术治疗。我们今天呢要和我们王主任聊一聊这个电子时代，咱们的这个眼睛。
1: 这个在当下呢，就是说，这个数字时代啊，就是手机啊、电脑啊、平板等电子产品，早已成为生活、就是工作、学习的必需品了，对吧？
0: 对，是的。
1: 但是呢，因为用这个电子产品有些不当的习惯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视疲劳这个干眼症啊，还有甚至是近视等问题呢，这个现象呢持续攀升，对吧？并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所以我们这个聚焦的就是一个主要是用眼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0: 说到这个数字时代，我们的确方便了，我们的信息传递的速度更快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付出代价的就是我们的眼睛。你看，以前我相信我们王主任，来看这个近视啊，我们主要是以学生群体为主，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发现了没有？现在工作之后，很多这个我们成年人，
1: 对，
0: 或者说我们到了一定年龄，这个成年人，
1: 对，
0: 本来是
1: 或者眼睛不适的问题越来越大了，
0: 对，本来是不会再考虑我这眼睛近视度逐渐增加，但是你们发现我们就包括我们自己，去做这个眼睛这个视力检查的时候，都发现它的度数是逐渐增加，甚至是在某一阶段迅速增加的。
1: 是的，是的，那说的非常对。因为在我们临床工作中，这种现象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就是说这个。

0: 长时间用这个电子产品为什么会就说出现这些不适啊？
1: 对
0: 啊，最常见的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除了说屈光动问题，还有很多现在年轻人，特别是就是我们在这个眼睛就是不舒服的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2: 对，
0: 除了说啊，有会他们主诉一般就是骨干涩啊、酸胀、异物感啊，甚至说流泪，我这个看东西模糊。实际上你查到的视力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他都觉得视物模糊啊。
2: 对
0: 啊，这个呢甚至有一些严重了哈，还可能出现就是头晕乎乎的头晕这种现象啊。
2: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就是说比较大家世界上越来越多了听到的这个词，什么视疲劳、
2: 对
0: 干眼症啊。一般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主要的话就是说这个电子产品啊，它可能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可能只要学的是蓝光啊，这种光线的这个损害啊，大家也知道有些戴一些仿蓝光眼镜啊，实际这个蓝光呢，它是为什么？因为波长比较短，但是它能量还是比较强的，长时间用的话会引起我们眼表的一个就是眼球表面这个一些细胞的损伤，那它就会引起分泌的眼泪的减少。
2: 对，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这是有一个眼球大的眼球模型。
0: 这是眼球的模型。
2: 对，
0: 这是我们
2: 非常的大。
0: 对，实际上我们平时可以这个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啊。
2: 对，然后对着我们
0: 好，
2: 我们直播连云港的粉丝朋友们
0: 啊，对，我们就是说眼就是了解这个眼睛，首先我们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啊，就是说这个这个大眼球啊，我们看到的实际上黑眼球，我们的中国人是黑眼球，对吧？
2: 对，
0: 外国人是个一般是蓝眼睛啊，或者是这种比较漂亮的哈，
2: 对，绿色的，
0: 绿色的。我们眼睛呢，是因为这前面是一个很透明的，这个叫角膜哈，实际我们是看不见的，看到它那里面的红，这是一个就是棕色的、黑色的这个，
2: 棕色的
0: 这是虹膜的啊，这个我们就大体了解一下。然后还有呢，再朝后呢，是我们这个就是老年人长白内障的地方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年龄大了会长白内障，正常的时候它是透明的，对吧？我们这个眼球喜欢，我们需要把它比喻成一个照相机一样的，照相机前面的透明的角膜呢，它是一个固定的就是凸透镜啊，就是相当于这个我们的照相机的这个镜头对吧？
2: 对
0: 啊，然后这个晶状体呢，它是一个可调焦的一个凸透镜它是怎么工作？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肌肉叫睫状肌进行这个收缩，这种可以不停的调焦一样的。
2: 对，这就是围绕在我们眼球这后面这周围的肌肉来
0: 就是调节它，有一个睫状肌
2: 在前面。
0: 对，就在这儿，它就是收缩伸缩，然后引起这个我们的可能看近看远看近对呀，这种不停的调焦
2: 对，
0: 对，这样就能看清了。但是你要是过度使用，那它就是会一样的会挛缩挤，就是它的就像我们做一些运动做运动的话时候，它就是你要是肌肉一直维持着一个肌肉的这个
2: 紧张状态
0: 那它就会疲劳
2: 对
0: 是的。最后我们成像到哪里呢？成像到我们这个视网膜上，视网膜就相当于照相机的什么的
2: 底片
0: 的功能，对，底片的功能，然后传到我们大脑，就这样工作。
2: 看一下我们的视网膜
0: 对，
2: 它其实它是一层膜，
0: 很透明的一层膜，上面的血管
2: 非常的丰富这个血管是非常
0: 丰富
2: 的
0: 对，
2: 这个粉丝朋友们可以看一
0: 下，它就是这样工作的。所以说我们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出现不舒服，对吧？
2: 对，是的，
0: 是的所以还有呢，就是说长时间，特别有些年轻人喜欢晚上睡觉的时候吧，灯光关掉有的是特别一些来的时候，他说我说要陪小孩睡觉小孩睡觉了我还不困，那我就可能把灯光关掉在那刷手机，那这种的话，这种他就会就是这种蓝光可以就抑制我们睡眠需要的一个褪黑素，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2: 对
0: 吧？他很多人就说我越刷屏幕越清晰头脑越清晰越睡不着了，有这种恶性循环对
2: 所以说很多专家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都讲就是你与其去买这个褪黑素吃，
0: 对，
2: 还不如睡觉前你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你把手机关掉，对吧？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2: 这个反而不会影响到你的这样的一个睡眠了。但是如果你说我靠刷手机刷困了，那太困难了，
0: 那困难了。对，越说越说，你就是可能越刷越兴奋。
2: 对，你不信尝试一下。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是离不开这个手机的，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小范围的。很多朋友都说，你看我夜里醒了，其实我是很困的
0: 是的，是的。
2: 但是我还是习惯性的把手机打开来， 我去搜索一下新闻动态，刷个短视频，对不对？
0: 对， 对，
2: 越刷越兴奋，结果好几个小时不能入睡。
0: 对， 对， 对，是的，错过了最佳这个睡眠时间。
2: 对，
0: 嗯，对。同时我们看电子产品，就说为什么会出现眼干眼涩，这是不舒服，因为你眨眼的频率变少了，好吧？
2: 嗯，
0: 因为正常我们的眨眼的话可能需要这个一分钟15到20次、嗯，但是你看电子产品就时候你自己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可能都眨眼就是明显的减少，要小于10次或者甚至5次这种，那你眨眼频率低了，那我们眼球表面的这个就没有水分就是滋润了嘛，对吧？
2: 对
0: 啊，那它就会引起我们的干涩不舒服了啊。
2: 嗯，你要不是人工泪滴，其实它、
0: 哎、
2: 人工眼泪是其实没有办法来，
0: 哎，对，只是短暂的，它有作用时间，它实际上需要我们眼睛表面的一层很健康的这种泪膜啊，它那个持续时间就是说你的成分嘛，它就成分就是有油脂啊，啊，有这个防止水分蒸发，但你正常的这个成分变了啊，不光是眼泪分泌的少了，讲你的成分变了啊，就缺油了，眼睛上相当于缺油
2: 啊，就是没有润滑了，
0: 对吧？没有润滑了，它就会就不舒服，甚至眼红这些不舒服就出来了。
2: 对，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那种人工眼泪它还是没有办法取代，就是我们的药水是没有办法取代、
0: 哎、完全取代我们的人工泪眼泪，我们自身的眼泪的，那肯定是的啊啊，对，是的是的、
2: 这个还是要注意啊，尤其咱们青少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有看个电视剧我们理解，你说你刷个短视频也理解、但是更多的年轻人在干什么，在打游戏，
0: 对，
2: 很专注的。
0: 对， 对，是的是的，
2: 一专注可能就是通宵在看这个电子产品，
0: 是的是的、
2: 就是对我们的视力的伤害是蛮大的。
0: 嗯嗯，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就刚才说了，就是说引起你就是说长时间的用眼，眼睛就肌肉就痉挛在这儿、那你就不能放松下来了，它就不能调节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对，就是说小孩子近视加深这个很要了解，但年轻人就是说为什么我近视又长了呢，对吧？就刚才你开头说的，它就是因为持续的这种这个眼球的一个就是痉挛状态，就是不能放松，然后它度数就加深了啊，这是一个对于年轻人来说，那肯定也要重视，不能说过度的用眼啊。
2: 对
0: 啊，我们主要可以通过一些什么好方法呢？一般是说啊，就是说您在这工作一段时间，就是需要远眺多少啊，调远眺啊，或者是闭眼休息一下也是可以的啊。通过这种方法呢，可以使眼睛放松啊。还有这时候现在我们因为冬天嘛，就开暖气，对吧、我们这个眼。就是房间里比较干燥，我们还有一些用一些加湿器啊，让眼睛湿润啊。实际上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工作下来一天你可以回去热敷，把眼睛就是用热毛巾
2: 敷一敷、
0: 就有些朋友可能就喜欢说给我问过，就是说用那种眼罩，现在比较流行的网上买的说反疲劳的眼罩，
2: 对，
0: 对吧，
2: 蒸汽眼罩、
0: 蒸汽眼罩，实际上它的话可能只有热度，但是它没有那个湿度、没有湿度，我们还最好就用热毛巾就可以了，很方便啊，进行热敷啊。再严重了可能就要到要就说医疗机构去一些综合的一个治疗了、
2: 你看这个都是非常的就讲的非常的关键的点啊、不能说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不去做，其实我们要了解对眼睛的伤害，因为眼睛这个器官非常有意思，它疲劳了、最多就是我的眼泪减少了、它也没有疼痛感、
0: 对
2: 吧，
0: 是的，
2: 你没有这个痛觉神经、
0: 是的，
2: 可能你痛了就像我们
0: 对痛了你才会重视，
2: 对，而且你看有没有说我们通宵干，我就看很多年轻人给我发这个微信的说、说我打通宵的时候我眼睛最多就是有点不舒适、滴点眼药水、对吧、我就好受了，但是你信不信你通宵如果劳动的话、让你的肌肉一直处于一个紧张状态，你可能就已经受不了了、对吧，
0: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眼睛呢只能通过这种微小的变化来提醒你，
0: 对、
2: 我已经很疲劳了，我需要休息了，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一些就是说因为现在你没法离开这个，对吧，
2: 对，
0: 那我们怎么能就是想办法来减少它这个危害，对吧，有一些就是说目前就是公认的一些小的这种就是一个小技巧吧，我希望大家能，虽然说它实际不难，但是可能要坚持啊、觉得这个道理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现在你看说数字时代大家了解的知识都实际上也蛮全面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有个就是说20 20 20，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就近距离工作20分钟啊，你就看远处啊，20公，他说的是20英尺，实际上就是6米5、6米以外的20秒钟就够了，
2: 对，
0: 实际上你这工作的期间你就是稍微抬头朝远处看一下，那你这样的话他眼睛就会得到了一个放松了啊。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市场问题啊，市场问题就是说要对，实际上我们年轻人还有特别孩子都是一样的，就要特别是儿童了，对吧？我们控制电的这个时长，你说给他完全不看，一般也是不可能的哈。现在都是要，就是现在这个普及了，对吧？电子产品，这样呢，我们要落实一个电子产品的分级这个管理，对于3岁以下的呢，我们的优先说婴幼儿肯定是不建议使用的啊，这个。但是对于这个3到6岁啊这种小孩呢，我们就是建议他一天不超过1个小时，每次的话他要分次使用，但是每次不要超过20分钟啊，一天下来不超过1个小时。但是说中小学生他因为要通过有时候这个要学习啊，对吧，这个现在有些还是有些还网课肯定也是有些完全不能杜绝啊，但是呢你一次的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啊，一天不超过1个半小时啊，这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同时那你看的过程中呢可能要间断的休息一下啊，远眺一下，就这样。
2: 对，这个就是说20/20法则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每用眼20分钟，
0: 对，
2: 你设一个闹钟啊，到20分钟之后你就抬头远望，大概六米左右的，你看看户外的这个绿植啊，对吧，都是非常好的，放松一下我们的睫状肌，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还有
0: 还有距离呀，
2: 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距离是很在，就是说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就是有的人特别是近视眼的就是朋友，他可能看近，他觉得我看远是要戴眼镜的，我看近是看得见的，因为特别多这些人他就喜欢把眼镜摘掉，那我看近是能看得见，我不喜欢戴眼镜，一天到晚觉得这个可能说压得不舒服啊或者什么，他回家了啊，他说我就放松了，就把眼镜摘掉，然后就拿得比较近啊，这种
2: 是
0: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习惯，这是应该是不好的啊，对眼睛
2: 是不好的习惯，
0: 对，你想越近我们就眼睛的所用的这个刚才说了就越要使劲啊，
2: 对，
0: 像小孩子写作业你近的话，那他也是要，为什么要姿势要端正啊，我们说的一拳一尺一寸这个哈，因为你自己想想他近了，一个是他眼睛就要用劲了，他眼睛就是为什么近距离你就是姿势要是30公分，一是我们眼球应该是调节用使用调节啊，这些是放松的时候，就是你越近他的调节力就成倍的增加，就是啊，所以这是距离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对，还有一个，还有特别一个就是这个，还有这个光线啊，光线，对吧？我们刚才说的晚上你不要关灯去看手机啊，我们孩子的学习呢，这个光线要就说房间的光线要柔和啊，
2: 对，
0: 哎，然后
2: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花很多钱去买一个护眼灯，对吧？但是电子产品可能让你买这个护眼灯这个作用迅速的就打了一个折扣，
0: 对吧？
2: 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少年儿童在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它的亮度的控制，它的屏幕的亮度非常的大，对吧？
0: 对，
2: 就是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满格状态，他自己没有感觉，他觉得看得很清晰，实际上对我们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对，
2: 要合适的一个亮度，对吧？
0: 嗯，
2: 你像以前可能我们这个这种对视力的伤害稍微好一点，我看电视，但是距离要远一些，对吧？我屏幕大，你现在一个手机，这个屏幕很小，非常小，
0: 对，
2: 对吧？你要为了看清楚，你保证是越近越好。
0: 哎，对，你把眼睛一摘肯定要拿近看，这样会看不清。
2: 你说我手里持一个这个 pad 稍微大一点的，我觉得我还挺沉的，对吧？
0: 对，是
2: 拿个手机我还轻，就是这个是坏的一个习惯啊，就不要养成，尤其是1到3岁，你让他自己就视力发育的那个最关键的时期，
0: 你
2: 让他玩玩玩具啊，对吧？在户外运动一下，
0: 是的，
2: 不要说把手机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去玩这个电子产品是家长给的，
0: 是
2: 主动给
0: 的，是的，所以说家长要做好这个引导，做好这个榜样，对吧？
2: 对，
0: 就是是的，成年也是说你一定也就是说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也是最好也控制，因为你上班，你想就是说我们也是回家才能陪孩子啊或者什么，就是你上班期间已经可能接触了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电脑，对吧？手机，那你回家时候就把手机放下 啊，
2: 对，
0: 多陪陪孩子，对吧？做一些就是亲子的读书啊，或者是户外活动，你说刚才说的都非常非常好的。
2: 其实有些家长呢是很会做的，他在这个给这个上幼儿园啊、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孩子，从小到这个幼儿园毕业的这个阶段，他是给孩子读书的，我觉得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纸质书啊，推倡我们提倡的不是电子书，是纸质书啊，
0: 嗯，
2: 让他养成这个看纸质书的习惯，因为他以后上学他用的也是纸质的书啊，
0: 对
2: 吧？给孩子讲讲故事，跟孩子看看这个我们的绘本儿啊，都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吧？也孩子也会养成，他上学之后他会养成一个习惯，他去看纸质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而且是不是远离了这个我们的电子产品？
0: 对，
2: 嗯，等孩子睡着了之后，你说我要再刷一会儿，那您再刷。睡觉之前千万不要看电子产品，因为我发现啊，就是你看孩子跟着你看的，
0: 对，
2: 他即便很困了，他也要凑到跟前，他就认为这是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行为。我们问过很多小朋友，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抢妈妈的手机？他认为这个是妈妈的一个对的一个动作，你知道吗？他觉得这人生
0: 也妈妈能看，大人能看，我怎么能看
2: 呢？哎，对，就跟我看一个纸质书是一样的，对吧？
0: 对，是的。
2: 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距离啊，三四十厘米的这个距离一定要注意啊。
0: 嗯嗯
2: 嗯，还有就是不要弯腰驼背啊，你的颈椎也受不了，腰椎也受不了啊。
0: 是的，是的。
2: 嗯，这个环境适配啊，咱们就说这个柔和的这种光线，光线啊，就很多朋友这个在我们的卧室里，睡觉之前，他首先是把主要的这个光源会关掉了，对吧？那我旁边是不是点一个小夜灯，这个光线足以匹配我这个看电子产品了呢？还是需要一个瓦数的一个灯光，或者一个叫什么一个亮度的
0: 亮度是吗？
2: 啊，
0: 对，这种的话就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就是说你睡眠前你这不需要吧，就是说像我们学习或者你平时工作，就是你在那就是写文件干嘛，你就是那个主灯要开，然后这个旁边呢，最好也还是就是我们大人就是用电脑工作的时候，你主灯也要开，边上也是放个小灯，
2: 哎，
0: 然后让这个屏幕不要，就是说和屏幕差不多，不要太亮啊。当然我们睡觉前看的话，可以就是主灯不开，可以把一个小灯，就是卧室就是你睡觉旁边一个那个台灯开一下，
2: 小台灯开一下，
0: 小台灯开一下，只要和你那个屏幕和我们的这个周围环境不要是太反差太大，
2: 哎，对，
0: 就可以了，
2: 不要对我们的眼睛产生这个伤害，
0: 哎，
2: 就
0: 对
2: 了，
0: 是的。
2: 还有我们知道现在的灯是非常人性化的，对吧？那个亮度是可
0: 以
2: 慢慢慢慢一点调节的，
0: 对，是的，
2: 对嘛，就跟
0: 对最合适的最舒服的，
2: 对，但是你调灯光的这个亮度，要把手机的屏幕的亮度啊把它推到最小，
0: 对对，是的，
2: 这个不要有差异啊，有差异的话还是对我们的眼睛有伤害的哈。
0: 是的，是的
2: 啊。其实你看我们要讲的这个朋友们关注的内容是非常的多，但是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快到了啊，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王主任的这个门诊的时间
0: 啊。我门诊就是我们因为是第一人民医院的话，它是分两个院区，就是通贯院区呢，我就是周一全天，周三和周六的上午啊，然后高新院区呢就是周二的全天，
2: 首先我们来说高新院区啊，我们王雪主任的这个时间啊，我们是哪个科室？我们首先
0: 是就是说眼科，就是
2: 眼科啊，就是
0: 你
2: 要进去啊，其实我挂号的时候是眼科，我们王雪主任他在高新院区是周二的
0: 全天
2: 啊，上午下午都可以。那我们的老院区通贯院区
0: 是周一的全天，
2: 周一的全天，
0: 周三上午
2: 啊，周三的上午，
0: 周六的上午啊，
2: 和周六的上午，
0: 对，周六小朋友放假一般他还是就是
2: 比较方便的啊，
0: 方便的，
2: 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王主任，也感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记得节目之后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依旧为您开通。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谢谢大家。

0: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1: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聚焦消费热点，
6: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7: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5: 化解消费纠纷。
8: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9: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5: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三幺五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各位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啊，您在日常生活的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不太清楚，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

0: 这个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啊，这买东西遇到糟心的事儿，我们该怎么办？维权的流程太繁琐了，投诉无门，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推出了国庆节的315与你同行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何亮律师，继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315维权直通车。就是如果说您遭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那欢迎各位及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65766，以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呢来进行官方留言。那您提供的线索将会成为我们节目的焦点啊，专家呢也将会在电波当中为您现场支招。那我们今天推出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的第一期啊。就是黄金周出游，法律为您护航，旅游消费维权全攻略。我们也是请何亮律师稍后的时间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国庆黄金周我们的出游到底该注意哪些方面，为大家一起啊详细的解答旅游购物消费当中您所注意的。黄金周马上就要到了，我想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跟大家啊来分享几个消费的案例。分享完了这些案例之后呢，我们统一让何亮律师呢给我们大家就这些案例来做出一些提示。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先跟各位分享一下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在旅游购物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预订酒店的问题啊，因为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有网友啊就是在微博反映说啊，自己呢在平台上预订了国庆期间的酒店房间。这个其实不用多说，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你预订酒店，它这个价格一定比平时要贵啊，要贵，尤其在江苏贵的价格可能更多一些啊，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贵的离谱。这个网民在微博上反映，就是自己在平台上订这个国庆期间的酒店房间啊，结果呢酒店就要求退订单之后涨价销售。这是发生在汕头的啊，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呢，他们就接到线索之后，第一

0: 之间就组织执法人员啊，前往涉事的主体开展检查，而且对其涉嫌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立案调查。目前呢，这家酒店呢已经停业整改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就明确表示啊，国庆假期是消费的旺季，部分经营者他们试图通过毁约、涨价等方式来获取更高的利润。那这种行为呢，不仅违背了诚信经营的原则，也涉嫌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将会依法予以严肃查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关于这个酒店涨价的问题啊。第二个案例呢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在广东汕头啊，有一家酒店，他们的这个汤月浴缸房，平常呢售价是280左右啊，国庆期间啊，他们在预订平台上的标价直接就飙升到了5850，你想想什么概念啊？平时280，国庆价格直接到了5850，涨幅将近20倍。那针对这样一个情况呢，酒店方面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价格还没有下调，哎，这不是最终的价格，但是这样的解释显然是很难让消费者信服的。你说你偶尔涨个百把块钱的，我觉得还能接受。你这一下子原来是280，现在国庆期间涨到5850，那这种利用节假日大幅涨价的行为，需要分情况来看。酒店客房的价格呢，这是属于市场调节价。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条，经营者享有自主定价权。但是自主定价它不等于你可以随便标价、随便毁约，对不对？如果说酒店没有明码标价，或者说以系统标错或者价格没有更新为理由，用虚假的价格表示来误导消费者，那你就可能构成未明码标价或者价格欺诈。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第40条、第42条的规定啊，需要承担责任的。如果说借这个节日旺季来捏造涨价的信息，推动价格过高上涨，那则有可能会构成哄抬价格，依照该法第14条承担责任。多个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在国庆之前就已经开始部署了价格专项检查，重点查处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这是第二个，涨价涨得太离谱了。第三个案例，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网友发帖子说了，国庆期间要跟朋友呢到南京去看演唱会，然后在8月10号的时候，酒店方就给他打电话，要求，取消他们之前订的酒店，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酒店啊，8月31号倒闭停业。后来这个消费者就说了，自己是在看到演唱会消息之后，第一时间预订的酒店，当时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现在同等条件的酒店价格已经翻倍了，那消费者呢就开始有诉求了，要求要退一赔三。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三个案例，都是跟节假日或者说特殊节日、特殊日期有关系的这个酒店价格涨价的问题啊。那实际上针对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我们的法律顾问何律师呢，就这三起案例跟大家做一个统一的分析。何律师，您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针对以上我刚刚说的这三起案例啊，何律师，您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实际上在国庆期间可能出游的人会特别多，就也牵扯到订酒店的问题，针对这个酒店价格的问题，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了，就您怎么看，或者是未来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1: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这个大家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屡禁不止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也是一个旅游爱好者，也经常外出旅游，然后我也和一些这个旅馆的这些经营者也有过交流，他们呢也说的也比较坦率，说呢我们酒店经营呢平时实际上生意是不咋地的，而且呢有一些成本它一直在产生，
0: 就指望着过节赚点钱。
1: 对，他们说一年两个黄金周，这个或者是再加上一个春节，这几个假期实际上他们一年利润的应该来说过半以上
0: 都是在这几个节日期间产生的啊，
1: 尤其是有一些季节性很强的景点，你比如说像我们大家熟知的雪乡，那它可能就指望一个

0: 一年就这一个这个春节这个好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这方面呢，它有它的一些正常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有一些是属于他们当然也是利用节假日这种消费的这种高峰期，可能想趁机哄抬一下物价。
1: 嗯，
0: 实际上呢，所谓的活跃也罢，这个那个也罢，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一条，想涨价。
1: 对，
0: 是吧？那么呢，就是说，从我们法律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么酒店在消费者预订成功并支付后，单方面要求退单，这就属于这个违约行为。那消费者呢，通过平台预订酒店并已完成支付，双方之间的这个住宿服务合同已经成立，酒店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合同呢，是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继续啊，请我们的节目的法律顾问何律师呢，在国庆之前啊，就有关酒店预订方面的内容跟各位呢做一些提醒和分析。刚刚何律师您也说到了关于酒店这个毁约的问题啊，就明明这个价格它也标注了当时挺便宜的，然后呢消费者就提前把这个酒店订了，快到跟前的时候呢，他想把这个酒店涨价，哎，然后这酒店就打电话说啊，你把这个取消了吧，让消费者给他取消，重新再预订的时候呢，价格就翻了好几倍了啊。就像这种情况您怎么看？
0: 就首先呢，刚才我也讲了，这首先是一种违约行为，
1: 对，
0: 他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已经订立了啊，已经成立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就是拒绝履行合同，就是应该承担违约责任。那同时呢，他如果还是故意以低价吸引消费者下单，然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退单，再以高价重新销售，那这就不仅仅是违约问题了，还可能构成消费欺诈。
1: 欺诈，
0: 消费欺诈，这个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谈过嘛。
1: 对，
0: 那消法也有规定，像这种消费欺诈的话，这个根据消法这个55条，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这里面我们要同时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平台的责任问题。因为现在大家这种预订了，
1: 都是网上订，
0: 基本上都是通过在平台上预订的。
1: 对对 对, 对。
0: 那么呢，平台作为这个交易撮合方呢，它负有一定的审核和管理责任。如果平台上的商家存在着虚假宣传、恶意毁约等行为呢，平台应当及时的介入处理。这里呢要区分两种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一款，那么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的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种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依法与该经营的承担连带责任。这里呢我要提一点，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说法呢它比较严谨，就法条是说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为这里面存在一种情形，就是有时候平台它可能有一些平台客服他会说我们不清楚啊，我们不了解 啊。
1: 对。
0: 那么呢，这里面呢，我们法律上是有说法的，你不能以这个为理由。那么就是说你知道，或者我们推定你应当知道的，那你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依照第38条的第二款呢，有规定，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也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相应的责任呢，究竟是与商家连带，还是补充责任、按份责任？那么呢，到时候如果协商不成，走到法院那一步的话，法院会根据平台的过失程度具体认定。第三个呢，我要谈一下关于这个强制购物的这个法律红线。那么在国庆期间呢，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我们外出这个衣食住行嘛，这个住问题定下来了，但是住的目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外出旅游，
1: 没错，
0: 同时也是消费。有的人实际上他外出他就是为了消费，就是这种精品购物游啊，

0: 的时候，你比如说像我老婆，她就喜欢到上海啊、深圳啊，
1: 嗯
0: 啊这些地方呢，她喜欢去到那边食肆店去买东西。
1: 嗯，
0: 现在呢，由于疫情，也产生了就是好多一些店呢，他们也有一些线上的一些购物。
1: 嗯，
0: 但是总体上来讲呢，现场消费体验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正好利用这个国庆黄金周，旅游消费一起兼顾。等于说或者是说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种购物呢把自己对这个旅游的这些好的一些回忆啊体验给动这个固定下来。
1: 嗯，
0: 那么呢所以说大家呢外出旅游的时候呢比较头疼的也是比较关注的那就是一个强制购物问题。
1: 对
0: 有的旅行社在合同中写明绝无强制消费，但实际行程中导游却把这个游客
1: 直接带到购物点了，
0: 哎，不买东西就不让走。嗯，
1: 对，不买够一定数额的也不让你走。
0: 对，这个呢，就是说有的呢，导游可能做的稍微含蓄一点，有的就是很直白，
1: 嗯，
0: 你必须要给我消费多少，
1: 没错，
0: 或者起码要消费多少，啊，这个就比较让消费者很恼火了。
1: 我记得早几年的时候，可能这种情形会比较多，这几年还会有吗？
0: 这几年是这样的，因为我呢，也是个旅游爱好者嘛。
1: 嗯，
0: 这几年我呢，感觉呢，就是说，这个这也是因人而异。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据我们了解，行规是什么呢？导游，
1: 嗯，
0: 全国导游基本上是没有工资的。
1: 对对对，是的，
0: 没有工资，然后他们就指望通过这个
1: 购物消费的
0: 提成
1: 啊，
0: 甚至呢。有一些团或者有一些特定地域的这个团，他可能还是有一定含金量的。
1: 嗯，
0: 这个导游不仅拿不到这个导游的这个工作者的费用，
1: 嗯，
0: 而且他可能还要向这个旅行社或者是平台
1: 交一部分
0: 说他们业内俗称就是要把这个团给买过来
1: 啊。
0: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肯定有这种成本的要求，有这个自己利益的这种要求，这肯定希望你消费。但是呢，就是说呢，有有时候就会存在极端情况，就是说，有的团呢，这个可能呢有那么几个人还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或者有消费意愿比较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导游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点，他哎觉得哎基本还可以，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他虽然还有利益驱动，但是稍微会和缓一点。但是有的团就比较，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年人的团，
1: 嗯，我就不消费，你能怎样？
0: 我就是不打算消费，
1: 对，
0: 不打算消费，实际上这个导游他就要亏本，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会动粗的，既有爆粗口，可能还采取一些肢体动作。
1: 哎，何律师，其实像我们判断这个团啊好不好或者怎样的话，是不是？低价团就极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强制购物的情况，高价团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应该这样说吧，这个低价团出现这种强制购物的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么高价团呢，它不一定就没有强制购物，但是呢，相对来说呢，因为既然是高价团嘛，
1: 嗯，
0: 那么呢，第一个，它团费当中已经有一些合理的给导游的费用了，
1: 嗯，
0: 给旅行社的费用了，相对来说呢，他们在这方面会好一点，而且呢，同时呢，能够花高价来参与旅游的人呢，相对来说这些人
1: 也都比较有消费能力的，
0: 有消费能力，他一般呢，他也不会不消费。
1: 对对，
0: 这个我就分享一个我的这个，有一次参加一个，到台湾去旅游，我们那个团的，确实有个别人不怎么消费，但是基本上
1: 都消费了，
0: 都是那种比较高消费
1: 的。
0: 我们去到那个这个买税店的时候，他们那个这个看到那个普拉拉的包都是用手点的，一个一个的来点，然后就都包起来，然后那个买那个面膜都是一箱一箱的端啊，所以说最后的不仅说是导游没有进行强制这个消费的说法，而且导游还单独的请我们吃饭表示感谢。当然实际上我们江苏呢游客呢是可能是全中国最好的游客，就是说呢，江苏人呢也习惯，就是来都来了，
1: 消费能力比较强，
0: 消费就，而且呢，一般来说呢，我有的地方认为很贵的价格呢，可能江苏人觉得还可以接受，所以说呢，这个就也因人而异。但是总体上来讲呢，他们要么是粗暴的，进行一个强制消费，要么呢就是温柔一刀，虽然是采取一些相对合法方式，但是总的来说呢，还是希望通过他们的这些话术，通过一些场景来让你进行一个消费 啊。当然这里面呢就区分矮的，哎，如果一般的不是太过分的呢，大家都能接受。但是那种所谓的强制消费，甚至爆出口的，那大家肯定就比较反感。那这里面，那么我们肯定就要依法维权。那么根据旅游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呢，就是说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计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不正当利益。那么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呢，也不得指定具体的购物场所，不得另安排另行付费的项目。但是呢，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行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我想呢，总体上来讲，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有在行程之前要有明确的标识，
1: 没错，
0: 有哪一些自费项目，有哪一些消费的这个场所，这个按照规定，它在合同当中是要必须明确。
1: 对，实际上大家最有意见的就是我可以消费，但是你要提前告知我，你不能什么都不说，突然把我拉到一个地方，然后我不消费就不行。那我可能我对此呢没有诉求，那你非要强迫我去做这个事情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有逆反的心理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人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也希望，其实，在旅行社，我跟旅行社洽谈的过程当中，你首先，告知我具体的行程安排的时候，就把我们要进的购物点告知我。对吧，我们要买什么东西你提前告知我，让我明明白白的消费，不至于说你也没跟我说，我以为没有，突然这个行程当中临时加了一个点必须去，而且还强迫我必须买够多少钱，这我估计是大多数人接受不了的。
0: 所以我呢也经常外出这个旅游，我就是属于这种导游比较喜欢的这种，因为我喜欢买东西，
1: 但你买啥就买啥，不让买还买。
0: 对，有时候我还主动跟导游说，哎，这个有，我听说这地方有比较知名的一些东西，我想去，你能不能带我去，或者你告诉我怎么去。
1: 对，
0: 这个情况这样呢，我们都心甘情愿的。我有时候呢，这个等于说你提出来一些消费场景，那我们也可以协商。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九二七，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欢迎各位呢都能及时参与进来。同时您记好了，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我们借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同时也为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朋友们，如果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你想要投诉，你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那我们的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啊，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我们节目呢在国庆之前啊推出了

0: N15与你同行的特别节目。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何亮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国庆期间的一些315维权热线方面的内容。如果说您遭遇到了消费不公，欢迎各位及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啊，跟何亮律师呢来聊一聊关于旅游消费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刚刚呢，何律师呢也聊到了关于这个旅行社的问题，关于强制购物的这样一个话题啊。那我们继续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遇到强制购物了，尤其是在国庆期间我们出游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种导游要求我们啊必须在某一个消费点消费怎么怎么样。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又该如何？何律师，您跟大家讲一讲。
1: 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哈，就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第一个呢，是我们有权说不，我们呢也是这个可以依法的维权。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现在那种说明目张胆是个这个动手的或者是围殴的这种情况，
0: 这种好不太多了，
1: 不太多了
0: 啊。
1: 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的暴力，
0: 对对，
1: 一种威胁。
0: 到
1: 这种情况呢，我们我们首先我们可以说不，这说不呢，我们也因人而异。如果客客气气说能说成行，说不成，那我们肯定要理直气壮。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挺有意思的，我有一次到四川这个九寨沟去旅游，途中他们带我去，带我们这个团去了一个什么卖水晶的地方，然后进门之后呢，我还看到上面有一个标语写着阿坝水晶甲天下。我作为连云港，我当时我就不干了。
0: 我们是东海水晶甲天下，
1: 对，所以我当时就跟导游提出来了，我说这个地方呢，我说我就不要消费了。他说为什么？说大家都很愿意来买啊。我说你看哈，你这个标语我首先就不同意，我说据我所知应该不是阿坝水晶甲天下。他这个导游很敏感，说那您是来自哪里？我说我就是来自江苏连云港，我说我们下面有一个东海县。哦，他说我知道，说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矿就是东海人帮主援建的啊，说您可以不用进来。当时他就主动说您可以不用进来，说但是能不能不要妨碍其他人消费。我说只要大家正常的消费我肯定没意见，我说但是呢我更推荐去连云港，我们东海的水晶垃圾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很点到为止，说到就可以了。当然有一些呢，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就他们不是那么通情达理，那么我就说清了，我就不买，我可以不买。当然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说呢，有时候一个呢就是为了息事宁人，也是因为外出旅游呢，怕影响好的这种心情，
0: 算了吧，要买就买点吧，
1: 买一点嘛，买一点就是实说债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智慧啊，我觉得呢也可以，只要不是说太离谱啊，那个导游。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同样呢是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之后30日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的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这个费用的。这里面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当时他到香港去旅游，那个时候呢是被忽悠了，买了一个这个等于说是一个假冒伪劣的一个录像机，当时没发现，回到深圳就发现了，那他立刻向深圳的当地的旅游主管部门进行投诉，那么旅游主管部门就立刻责令旅行社等于说先行赔付了他的这个货款，对旅行社也进行了一些训诫。这个呢虽然说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呢总算是及时维权，维护了自己权益。所以这里面我也要提醒这个消费者跟我们广大的听众要知道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不是说我在旅游点被强制消费或者是增加了付费项目之后这个事情过去了也就自认倒霉了，不是这回事情。那么在30日以内你都有权去要求旅行社为你办理退货，并且垫付相关费用，或者是把增加的这个付费项目的钱给退回来。
0: 也就是说您在旅游购物的过程当中，为了避免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你先委婉的先配合该购物购物，然后回来之后30日之内我再可以要求旅行社进行退款或者退货。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哎，就是说我们不。

0: 定非要跟他搞
1: 硬刚
0: 啊，硬刚，或者有时候扯不清楚。
1: 对对对。
0: 这个事情呢，说真话，有时候呢，这个现在呢，多多少少的，当地有一些执法部门，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执法的这个素质的问题，甚至说有一些可能就是意识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当时可能未必得到，因为我们这几年也发现了很多在旅游过程中消费发生冲突，最后当时请有关部门报警啊，或者是这个投诉啊，
1: 但是也没有个结果。
0: 不是没有结果，而是有关的人他有的是因为业务素质不行，他不能准确的分清这些这个事物的这种性质，有的呢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地方保护。
1: 嗯，
0: 那你像什么38元大虾啊，什么之类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实际不是消费者跟这个等于商家之间当时为这事情达成，它可怕就可怕在我报警了，我投入了之后，有关部门来了之后，他们有倾向于，实际消费者被迫买单或者不得不买单，他是因为畏惧的是当地的这个执法环境、营商环境，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对消费者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就是有时候不一定要硬刚，
1: 要可以委婉的来处理这个事儿。
0: 这个实在不行了，我就先把钱给付了，
1: 对，回来再说。
0: 回来我们再说。那么到的时候，因为我们找了，因为一般来说那种现场执法的、现场调解人呢，他有时候他有一些
1: 确实，他的素质不一定能达到。
0: 但是呢，我们总体上来讲，我们的旅游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那是业务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最终能到解决，因为好多事情不都这样吗？
1: 对，
0: 当时发生了，后来一上网一弄，或者这我们最后还是得到一个解决。所以说有时候你，而且你有时候呢，现场跟人家发生一些冲突，你有时候说不清楚。
1: 对，
0: 在执法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太原的案例，一个小女孩去买水果捞，后来价格觉得贵要退，然后呢，这个她父亲来，然后和经营者发生冲突，最后双方都被拘留，被处罚。这个当经营者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人家也说了，说你消费者有爆出口啊，这个那个有推搡啊，这个东西呢，说真话，有时候我们在外地的时候你不好说。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曾经在山东有个什么旅游遭遇呢，他们组织去到崂山去旅游，到崂山去旅游之后呢，他口渴了，看路边有卖水的呢，然后呢他就说来瓶水，然后人家就扔了一瓶给他，他接住了，说多少钱？人家说15块，他说这八十几，
1: 这么贵呢？
0: 3块2块的事情怎么变成15块了？然后他说太贵了，不要，随手又扔回去。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那个商家故意不接，然后这个水就砸到他的小胳膊上了，商家立刻躺倒，旁边一同卖东西的这些商户就立刻围了过来。就要求索赔，要价2万。好了，其实他有啥毛病啊？什么毛病？
1: 对对。
0: 但是呢，最可怕的是什么？景区管理人员过来，派出所来了。本来我们是报警的，报警了之后来了，最起码这事情还说不清楚嘛？哎，结果不是那么回事。然后调解的结果你知道是什么结果？我的这位熟人同事
1: 负责赔偿，
0: 赔了9000块。这就是
1: 你说
0: 山东旅游给人家的，你说你文旅部门做了一年，做了多少工作，花了多少费用，你看具体情况一落实，这种事情还不少。我觉得好像现在网上炒的比较凶的有几个热点，山东、云南、海南，
1: 没错
0: 啊，对不对？为什么？不是说这个地方不好，恰恰因为它好，旅游资源丰富，大家愿意去，人多，但是同时也是这些地方的执法环境，这个营商环境存在一定问题，所以引起了一些很不好的负面反应。然后所以说我们呢，当然同样呢，我们也讲一个的，就是这种事情呢，我们就没有必要硬刚，
1: 没错，
0: 所以建议回来
1: 委婉迂回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啊，你人在屋檐下先低个头，回来咱们再想办法，
0: 因为我们本身有法律保障。你比如说像消法，它就有规定，这个消法20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1: 对，
0: 这个呢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旅游服务这个领域。如果旅行社在宣传中夸大服务标准、隐瞒购物安排，那么就是说就构成了一个虚假宣传， 那么同时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那么消法十五条还规定，就是经营者不得通过虚假或引误的宣传、虚构或者夸大商品或者服务的治疗啊、保健养生的功能，诱导老年人等消费者购买明显不符合其实际需要的这个旅游商品或者这个服务。这个呢，说实话呢，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好多的，就是所谓的嘛，老年人这个旅游团。
1: 对，
0: 这个老年人旅游团有一个特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说费用极低，
1: 极低，对，
0: 哎，
1: 没错，
0: 不仅费用低，而且还有这个正品。而且我记得之前我一个这个同事就跟我讲，他母亲去旅游，就掏100块钱，好像是99，不仅是吃住来回的这些这个旅游这个大巴这费用全包括在内，
1: 对，
0: 而且还送了一篮子鸡蛋，
1: 没错，
0: 或是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什么玩意儿，我记得好像好几样，我说这几样东西也大致要值个80-90块钱，
1: 对，是的，
0: 这个费用这么实际最后出现问题了，到这上卖保健品。这个很多东西实际根本就不是保健品，它就是普通商品，甚至或者是食品。
1: 可能就是它本身购物的地点、购物的商家，他们帮你买单了，目的是让你去那儿消费。可能我商家，我一个人花在你这个消费者头上，可能也就是90块钱，但实际上你在我这儿消费的话，我可能赚来更多的几百上千的利润。
0: 那不是一般的高，因为我们了解过好多这样的案例，他那些东西1块钱、2块钱的东西，他能卖1-2千。
1: 没错，
0: 就是说基本上来说，就是等于说宰一个他就盆满钵满了。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这个就是也属于欺诈。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这个在旅游消费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办。刚才我们的何亮律师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啊。那如果说我们在旅游的途中遇到了这种类似的购物的问题，我们如何来维权呢？何律师给大家讲介绍。
0: 那行了，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步呢，那肯定是要保留证据。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订单的截图，这个第二个是支付的凭证，第三个呢就是平台的沟通记录。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遇到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几个案例，这个关于这个毁约的问题，
1: 对
0: 啊，单方毁约嘛，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呢，不要主动的取消订单。
1: 假如是商家给我打酒店给我打电话说，哎呀，这个何先生啊，您订这个酒店的现在没有了，那麻烦你取消一下，你再重新预订吧。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
0: 那我肯定第一个我是不同意
1: 啊，
0: 我们不明确拒绝，而且要同时要跟他说清楚，我会向平台和监管部门投诉。我就有这个一个亲身经历，当时我到黄山去旅游，也是国庆黄金周，在行程前那么几天
1: 你就订好了酒店了。
0: 我是订了一个旅行社他们突然跟我讲说，不好意思，说那个你要的那个房型没有，因为我在合同中是明确约定是夫妻标准间，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就是说他说我现在可能没有，我不管，你必须要给我安排。
1: 对，我整个是包给你的，对不对？我在你这儿
0: 我不可能退，必须要给我们。后来我就弄一个 VIP 待遇，我们到了黄山之后，那帮倒霉蛋下来，他们就改了这个房型的，就住成了3人间然后热水啥也没有，反正说我呢是单独，他们又派车把我单独送到另外一个非常高档的一个宾馆，那明显不是一个层次。然后呢说这个社里面提前有要求，对您是特殊的，我其实我也没不是真 VIP， 我只是依法维权而已，所以我们肯定是不同意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他们如果态度仍这样，那么我就要立刻联系这个平台的客服。
1: 没错，
0: 因为大多数的在线旅游平台它有一个入住保障的机制，那么如果这个酒店无法履约的话，平台它应该协助 安排里住同等或者更高等级的这个替代住宿，差价由平台或酒店来承担。这个标准反正都有，我们可以按照平台上的这个规则来行。再一个呢，如果说平台这个处理不力的呢，我们也有权立刻拨打12315投诉，或者向酒店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投诉。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呢，市场监管部门处理是消费争议的行政调解，平台类的订单退改啊、差价补偿那个是依然是按照平台的服务协议来处理。啊，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庆期间会加大这些价格清查力度，对于这些恶意毁约哄抬价格的行为会依法查处。
1: 那实际上现在整个的这环境要好很多了，比之前要好很多了。
0: 我感觉尤其是我们主管部门，我去年在国庆的时候我曾经打过一个12315的一个投诉电话，立刻就转给了我们的旅游文旅部门。最多10分钟，我记得当时我们文旅部门的一个负责同志直接打电话给我，说有什么要求您跟我直接说，我替你来处理，说我们现在很关注这些事情。这个尤其是在黄金周期间，我当时很满意，我提的一些观点他也都很赞成，而且能做的他说我们现在就做，有一些呢可能暂时做不到，他说我们已经有时间表了，大概什么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我就挺满意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有案例，就是有一个强制购物嘛，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保留，还是要保留证件，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呢，要录音录像拍照记录导游的言语和购物点的这些环境。那么付款的时候呢，尽量通过银行卡或者电子支付，要留痕，
1: 对，
0: 注意保管哈这个发票啊，这些这个消费的这些记录。那么退货的前提是能够证明你确实是在旅行社安排的购物场所按照导游的安排购买的商品。
1: 那有一些是你自行去购物点买的，那这跟人家导游没有关系。
0: 这个你得要有证据，这你要提供必要的证据。第二个呢，我们不能说导游要求你签什么自愿购物的确认书啊之类的你就签，我们是事实就签，如果不是那肯定是坚决不签。那么再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30日内，我们可以在行程结束后30日内向旅行社投诉，或者向旅行社的主管机关投诉，要求办理退货，并现行垫付这个退货款。最后呢，就是说，就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这个热线，或者是文旅部门投诉。他们文旅部门呢和市场交部门的统一的都是也是使用12315的这个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这个反正总之，投诉的现在渠道很多。
1: 对
0: 啊，那么如果要涉及到金额较大或者旅行社拒不处理的，或者是我们可能之间有一些损失认定有一些分歧的啊，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1: 那就最后一步了，对吧？
0: 对，所以说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旅游消费维权的这个路径是：第一个，与商家协商，向平台投诉，拨打12315或者12345投诉，然后向消费者协会这个投诉，最后是仲裁或者诉讼。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8条，旅游消费纠纷的诉讼时效是3年，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那么但因为旅游消费往往涉及到异地问题，建议尽早维权，不要等到证据灭失。所以我们说了嘛，那个30天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我们是要及时的维权。那么呢，再一个呢，就是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最后提醒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预订酒店的这个4个注意。第一个就是注意退改政策，预订前要仔细阅读退改的规则，优先选择免费取消的房型。
1: 对，有的在平台上有一些房型它是不允许你取消的，一旦预订了不能取消。有一些是可以在当天取消的，有一些可能提前几天取消的，它都有不同的规定。
0: 对，这个呢我们要多看一下规则。当然有时候它改的退改规则可能字体很小，
1: 对，是的，
0: 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向平台反映。那么还有一个要注意一下价格这个异常，如果在同一个酒店同一个房型在节假日的价格是平时的数倍，那么要警惕商家可能在节后以标错价格为由毁约。那就是说到时候你在出发前或者到旅馆现通知你，不好意思价格搞错了，那我们这个现在是什么价格，如果你要不同意那你走人嘛。 这个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对价格进行监控。再一个呢，我们正常的消费嘛，要注意商家的资质，选择一些评分高啊、评价好的酒店，避开那些新开业评价好的商店。那么最后一个呢，就还是要注意

0: 保留证据。那么预定成功以后要截图保存订单这个单页面，包括这些价格退改政策等等。
1: 嗯，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消费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需要大家注意的啊。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如果有一旦有问题，及时保留好证据，及时进行投诉。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也再次感谢何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会。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相信没有人不知道黄果树瀑布，这如同仙境一般的风光早已经萦绕在了国人的心头。然而似乎正是因为黄果树瀑布太有名，其所在地安顺似乎都被盖过了名头。而这里除了黄果树瀑布之外，其实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旖旎风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素有中国瀑乡之称的安顺，也希望通过安顺这个城市的名字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祝愿。
6: 在哪里
5: 见过你？见到黄果树瀑布的那一刻，是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奇妙感觉。对于黄果树瀑布，我们从来都不陌生，课本上、挂历上见得太多太多。 以至于会有一种错觉，我早已经来过这里了。在大瀑布之前，闭眼享受飘零的小小水滴，聆听着流淌的水声，终于醒悟了，原来在梦里见过你。奔向大瀑布，从景区门口到瀑布前还有一段距离，可乘坐扶梯前往大瀑布。不过建议大家最好还是步行，这样你可以体会到一点点接近黄果树大瀑布的激动之情。初见，远远的已经听到了大瀑布的水流声，在郁郁葱葱当中似乎瞥见了大瀑布的身影，开始激动起来。渐渐的，水流声越来越大，林木的遮蔽也慢慢褪去，熟悉的景象开始逐渐地显现出来。远远望去，可以依稀地看到大瀑布的全景，隐藏在翠绿的山林之间，瀑布声不绝于耳，脚步也不由得加快起来，目标就在前方。尽管在心里预演了很多次，看到大瀑布的那一刻还是有难以抑制的激动，水雾翻腾，不远处就是脑海中出现过无数次的仙境。在黄果树瀑布上游1公里处便是陡坡塘瀑布，陡坡塘瀑布的瀑顶宽105米，高21米，是黄果树瀑布群当中最宽的瀑布。平水的时候水流清澈，陡坡塘瀑布显得十分清秀妩媚，瀑布水层沿着和缓的瀑面均匀地洒开，在一淋淋的钙化滩面上轻盈地舞动着，如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面纱，又如一面面张开的素绢扇面，在阳光下泛着银光，故有人戏称为新娘面纱。钙化是地热流体上升至地表沉淀出矿物的一种现象，钙化体形态多变，常见钙化有锥、丘、扇、钟乳石等。但当洪季来临，河水由于携带了大量由洪水冲下来的上游泥沙而成黄色的浊流时，陡坡塘瀑布便消失了往日平水时的秀色，而变得异常凶猛雄壮。黄浊的河水翻坝跌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而瀑布左侧的钙化堆积而成的洞穴，在巨量洪水经过时会产生奇特的汽笛效应，发出低沉浑厚的吼叫声，陡坡塘瀑布因此又称为吼瀑。在陡坡塘瀑布的东侧山崖上有一条小瀑布从芦苇丛中飞泻而下，还不等水流至地面，瀑布已经散成层层水雾。从小瀑旁边经过，只见晴空绵雨横飘乱飞，并在阳光下折射成了美丽的彩虹。修长清秀的小瀑与宽阔雄壮的陡坡塘主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但似乎又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瀑布组合也是不常见的。陡坡塘瀑布的另一特色就是在瀑布下有很多宽阔平坦的滩面，滩面上遍布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小碧潭，碧潭浅者只有数十厘米，深者可达数米，碧潭中还藏有鱼虾，所以当地布依族人常手执网兜去捕捞潭中的鱼虾。不过在雨季的时候水流量是非常大的，而且陡坡塘瀑布还有83版西游记的拍摄地，有师徒四人牵着白龙马的场景，还有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的造型，深受当地人的喜欢。与大瀑布的大气磅礴相比，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天星桥景区就显得格外精致了，山石嶙峋，点缀在西湖之间，而我们踏着石块前行，像是走在先人亲手造就的盆景当中。如果说在大瀑布是寻找梦中的熟悉仙境，在这里就会体会到意想不到的小惊喜，可以在石桥上奔走跳跃，享受奇石山水。天星桥景区位于黄果树大瀑布下游7公里处，石、树、 水巧妙结合，是水上石林变化而成的天然盆景区，石笋密集，植被茂盛，被誉为风刀水剑刻就的万顷盆景，根比藤墨绘薄的千古绝画。天星洞景区在天星桥景区的中段，在五光十色变幻无穷的奇峰异石当中，四根大石柱直顶洞顶，每根石柱都在20米高以上，柱上石花丛生，如雕龙刻凤，色泽艳丽。在水上石林区，我们看到河水从石林的上面分开，环流两侧，又在下面交汇，把一座石林围在水中，水流蜿蜒曲折，石林星罗棋布。石上流水，水上有石，石上长树，是水上石林的真实写照。天星盆位于三岔河的浮流表面和河道的两侧，这是一片水上石林景观，面积 0.19 平方公里，这里有大大小小的天然山石、山石盆景，景区内郁郁葱葱，空气清新，行走在一片翠绿当中。除了奇特的石林，湖与树林也是一大亮点，绿得姹紫嫣红。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龙宫景区位于安顺市南郊，毗邻黄果树瀑布，景区以暗河溶洞为主，即汉溶洞、峡谷、瀑布、峰林、绝壁、溪河、石林等多种喀斯特地质地貌景观为一体，堪称黔中一绝。听当地人说啊，龙宫总体面积达60平方公里，分为三部分。西侧的龙宫中心景区是溶洞的精华部分，东侧的玄堂则是以田园风光为主，两者之间的群芳谷是一片小丘陵和山谷。这里有全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还有着多种类型的喀斯特景观，被游客誉为大自然的奇迹。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安顺之行。没有到龙宫景区之前，我们先被一块硕大的龙字田给镇住了。整个龙宫景区或许就像这块龙字田一般，是人工和自然的结合。这里有洞中瀑布，可以潜入溶洞一探洞内秘境，可以泛舟湖间享受山水风光，听闻夏天还能够欣赏到成片的萤火虫。龙宫有很多的名号，比如中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中国最大的洞穴佛堂，中国最大的洞中瀑布，龙门飞瀑为石壮观，水溶洞五光十色绵延不绝。此行虽未能看到玄堂的奇景，但也体会到了泛舟湖上小桥流水人家的惬意风景。龙门飞瀑为洞中瀑布，是天池水倾泻而成，气势宏伟，雨水季节常常声势浩大，犹如万马奔腾。潜入龙宫水溶洞内绵延不绝，一路上奇石嶙峋，风光旖旎，葱郁的树林也是龙宫景区的特色，生机勃勃。在玄堂之上，周围山林是喀斯特地貌，泛舟期间常见小桥流水人家。泛舟玄堂，据闻通玄河的水流到这里便沉入地下，塘水以顺时针的方向携带着水上绿色浮萍旋转，终年不息。走进紫云阁突河穿洞风景名胜区，这里气候温和宜人，海拔高度适中，地处乡郊野外，水质清洁，空气清新，土壤植被没有受到污染，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优良。阁突河在苗语当中意为跳花圣地之河，在千万年地质演变当中，阁突河有12公里长的一段陷入地下浮流，上面留下了他当年穿山凿洞夺路奔流制造的奇妙景观。燕王宫数万鹰雁早晚尽翔，天星洞百具苗族祖先玄关洞葬，洞外峡谷景观壮丽，田园风光旖旎，苗寨风情淳朴。玄关洞葬是当地人按照家族姓氏分摊在山林里或者山洞，将之作为亡灵安息的洞穴。老人去世之后，族人将棺木做成井字形，夜幕降临后，几十个后生抬起棺木，全村人打着火把将亡灵送出村寨。按照古老的规矩，亡灵进了山洞便去了天堂。虽然早已经被开发成景区，但是它没有经过太多的人工装饰，大部分还保持着原始状态。我们在阁突河穿行溶洞，攀登芒谷，流连苗厅，泛舟峡谷，乘兴漂流，探入深潭，浅滩戏水，悬关寻谷，中洞遐思，竹林漫步，闲庭休憩，返璞归真，情趣盎然， 心旷神怡。来到夜郎洞，它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当中最集中的溶洞群景区，相传夜郎王曾经居住于此而得名。夜郎洞洞口是一个巨大的天桥，伏流从洞中涌出，溶洞高百米，分三层，第一层为水洞，二三层为旱洞。第一层水洞蜿蜒曲折，船行其上，但见两岸岩溶形态各异，石柱、石钟乳、石笋密布，蔚为壮观。第二层旱洞由五个大亭组成，依次布满了人形石钟乳和石花、石柱，灯光下交相辉映，五彩斑斓。最神奇的是一丛丛怒放的石灵芝，枝繁叶茂，从颈部到夜间闪闪发光，颇为奇特。第三层旱洞高大开阔，洞中石笋密密匝匝，仿佛进入了原始森林，舒适惬意。大量岩溶发育似树，树冠伸展，荫棘面广，灯光下五彩斑斓，有置身于天外天的感觉。除了仙境般的自然风光让人赞叹不绝，安顺的民族风情也是颇有韵味的。别以为民族风情只有少数民族，屯普人的建筑、服饰、饮食、习俗、娱乐方式则保留着大明遗风，独具魅力。走进屯普，清新的自然风光不说，更如同走进遥远的年代，让人流连忘返。当然，这里的古寨感觉也很是小清新，刚到屯普本寨村口，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稻田，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水车小桥若隐若现，村寨里面无处不透着古文化的遗风，垂花门楼、双狮院落、古碉堡等等，配合着悠闲的自然环境，寨子里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秀丽温婉的感觉。村口稻田一片，一条小河蜿蜒而过，小桥跨越其间，美好的感觉油然而生。从碉楼往下望去，村寨的全景风光尽收眼底。其中一间四合院内悬挂着一大片纸伞，透着阳光，五彩斑斓，煞是好看。走进云峰屯圃最具代表性的村寨之一本寨，一座座有着600年历史的石头民居依然保存完好，整个村寨就是一座石头城堡，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街道、石头的墙、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在石墙包裹下是浓浓的江淮余韵。由于屯圃人多是从江淮一带迁徙而来的书香门第，因此他们的房屋既有江南四合院的特点，又有华东四合院的布局，整个村落小道蜿蜒曲折，碉楼林立其间，路过一户人家，无论是房间内的摆设还是小孩子的天真笑脸，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淳朴。其实安顺还有很多美景风光等待着你去发掘。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分享旅途当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借助安顺之行，也祝福亲爱的朋友们一生平安顺利。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雨飞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职场黑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正所谓人生如戏，职场呢就像是一个大戏台，老板呢是导演，组长呢是编剧，董事长呢就是制片人。很多朋友在想了，难道我是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吗？不，你是路人甲。有人说话的地方就有走不完的套路，职场呢当然也不例外。你眼前的黑不是黑，职场的话呢也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今天呀，就跟大家一起来拆解一下职场黑话。在职场呢，从无到有无外乎四个方面。首先是你写简历的时候怎么想，再者 HR 招你的时候怎么想，老板关心你的时候怎么想，最后当你生病的时候怎么想。考虑明白这四个方面，加薪、升职、买房、脱单，成为人生赢家不再是梦。咱们就来逐一分解一下啊。进入职场之前，当然要写一份金光闪闪的简历了。写简历呢，也是大部分人的第一次接触职场黑话的东西。简历从 1.0 改到 5.0， 前后差距就像买家秀与卖家秀，完美无瑕。那咱们呢就要跟大家来翻译一下哈，简历的潜台词啊。我抗压能力强，不到 deadline 前一天绝不动手，无非就是拖他。我擅长团队合作，啥意思呢？就是喜欢抱大腿呗。我自学能力强，学习能力强，期末三天复习一本书，你看这临阵磨枪的功夫怎么样。我拥有多工种处理能力啊，这个就简单了，我们能够在 QQ、微信、微博之间随意切换。我好奇心强，试吃从来不错过。我有时间观念，到下班点啊坚决不加班，直接走人。我不光有这些美德，我还懂技术，比如我能熟练使用 Office 软件，一分钟能打100个字呢。我熟悉使用 PS 啊，这个可能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只能套用 PSD 模板。我精通三门语言，普通话、东北话、东北普通话。我辩论技巧娴熟，能跟老妈一天能大战300回合。我英语4级水平，那也意味着你没有国6级。我何止懂技术，我还有社会实践经历呢。大学期间很多活动我都一一入选过。这个理解起来很简单，就是单纯路过。参加过，说明报过名；协助过，证明参加过；负责过，说明协助过。你看看，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求职。

者有张良计，招聘者也有过墙梯， HR 工作多年也就练就了一套快准狠的说话之道，凡是面试的时候遇到合适的人选，必定充分展现公司的资源优势以及令人心动的远大前景，反正职场如戏嘛，全靠演技。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翻译一下啊。我们公司别的没有，就是员工福利多，我们公司提供水果酸奶，啥意思呢？就是别的呀咱也给不起，我们公司包三餐，那就意味着你早中晚都得加班，我们公司提供住宿，除了公司啊你哪儿都不准去，了解了福利也要了解公司制度，咱们公司不提倡加班啊，当然也就不提倡发放加班费了，我们公司弹性工作时间，几点下班啊老板说了算，我们公司的团队氛围很好啊，一起吃完饭顺便加个班多开心呢，我们公司的底薪是3000至2万之间，只有3000压根儿你就别想2万了，我们公司上升空间很大，哎，那都是从起薪的角度来入手的，也证明起薪比较低呀。我们公司有这么多的上升空间，对你的个人能力也会有要求，我们要求你的抗压能力强，啥意思呢？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还要求你呢工作有激情，你得自觉加班到007，我们希望你呢责任心要强一点，没做完不准走哦，我们希望你上进心强一点，做完这个赶紧做下一个，我们希望你独立工作能力也非常好，从策划到实施全部都是你。当然了， HR 话再多也只是传声筒，真正的大 boss 就是大 boss 本身啊，老板，正所谓天意向来高难问，老板的办公室就像凌霄殿，老板的话就像海底针，你可以和老板谈谈职场心得，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最怕老板的突然关心。老板的话虽然不多，但是一句顶一万句，也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在吗小丽，啥意思呢？要改需求了，要不要喝奶茶呀？又有新的工作了，晚上空吗？没空也得留下来加班啊，是不是谈恋爱了？你能不能多放点心思在工作上？我知道你一直工作得很辛苦，可是更辛苦的还在后面呢，忙完这阵子就好了，一阵子接一阵子，忙完这阵子那就好忙下一阵子了。所以说这老板的突然关心啊，是让你心里发毛的，老板的肯定一般人也无福消受。你比如啊，无敌啊，你很有潜力，但目前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思考了，说明实力还不够。无敌啊，你善于社交，很能喝的意思呗。无敌啊，你口才不错，说明你能瞎扯。无敌啊，你为人随和，说明你好使唤。当然这也更怕老板话里有话，你比如先这样吧，我可以考虑考虑，这就很明显了，觉得不行，这个放到后面再说吧，这也就意味着后面也没机会再说了。你能重复一下你刚才说的吗？啊，证明老板刚才没仔细听你说话。上级要来检查了，你就得好好的来加个班了。最后呢，身为996的职场人，在老板的关心之下你终于累病了，那么如何是好呢？这时老板的话就很好翻译了，老板我今天头好疼啊，说明老板我要请假了，老板今天我肚子很疼，说明想告诉老板我想要请假了，老板我今天感冒了，还是那句话，老板我想请假了，老板我今天生理期了，不是男的有什么生理期呀？ 是我老婆生理期，行吧，还是那句话，老板我要请假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职场的那些黑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们不倒翁公司的面试。咱们公司的口号呢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屹立不倒。我是人事部的负责人无敌，大家能够进入到面试环节已经很优秀了。下面呢是一对一面试时间，请大家根据自己拿到的编号进入对应的办公室来进行面试。
4: 吴总您好。
2: 你好，请坐。你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小丽。
2: 小丽啊，我看看啊。好的啊，找到你的简历了啊。首先我想问问你啊，你的这个抗压能力怎么样啊？
4: 我的抗压能力相当的强，120斤以内随便压。
2: 我的意思是说，你面对很多压力的时候，同时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4: 反弹回去啊。
2: 好吧，那你的这个团队合作能力怎么样啊？
4: 我特别善于合作，不管是斗地主、炸金花，还是麻将、梭哈、王者荣耀，还是绝地求生，跟大家配合的都很好。
2: 那个工作上呢？
4: 这就是我的工作呀。
2: 你现在是干什么呢？
4: 做网络游戏的。
2: 哦，那怪不得。这样吧，你自己介绍一下你的具体情况吧。
4: 好的，吴总，我的学习能力很强。
2: 你都自学过什么呢？
4: 煮泡面、拌泡面、炒泡面。
2: 啊，还真是丰富多彩呀。
4: 我的多工种处理能力也不错，经常同时处理不同的工作。
2: 啊，这个有点意思啊。我们公司呢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一般都会用哪些软件呢？
4: QQ、微信、微博、抖音、快手、B 站，能基本上叫出来的名字的，我呢都会。
2: 这个怕大家也都会吧？
4: 那我还精通多种语言呢。
2: 是吗？你都会哪些呀？
4: 普通话、东北话、四川话、四川普通话。
2: 而且你会的，我这确实也不怎么会。
4: 我还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
2: 你都参加过些什么呀？
4: 东北好青年的评选、全国劳动模范、成都时尚青年。
2: 结果如何呢？
4: 都报名了。
2: 没了？
4: 我不说了吗？我参加过嘛，重在参与。
2: 哦，好的。你的这个情况呢，我差不多也了解了。
4: 吴总，我可以问一下公司的情况吗？
2: 当然可以。
4: 咱们的薪资待遇怎么样啊？
2: 咱们的这个公司的待遇呢，是3000到20000不等，多劳多得，又劳又得。
4: 那实习期有多长时间呢？
2: 一般是一个月。
4: 实习期有工资吗？
2: 实习呢是1500元一个月。
4: 转正最低就是3000对吧？
2: 是的，咱们的这个底薪呢虽然不高，但是上升空间大呀。而且我们公司的福利待遇都是很好的。
4: 都有什么福利待遇呢？
2: 免费换水呀，免费拿快递呀，免费接外卖之类的。
4: 都不要钱吗？
2: 对，就是你可以免费帮大伙拿。
4: 这也叫福利吗？
2: 对呀，你想想，你锻炼了腿脚，促进了同事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家买的是吃的喝的，还会分你一点，一举多得呀。
4: 还可以这么解读吗？
2: 这不有句老话说得好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且呢，我们公司是包餐，一日三餐，还有宵夜，只要你以公司为家，就少不了你一口吃的。
4: 连宵夜都包呀？那岂不是一直都在工作咯？
2: 我们的工作时间呢是弹性的，不用打卡。
4: 这么好啊。
2: 但是呢，只要老板随时找大家，大家在就可以了。
4: 这个比打卡还恐怖呢。
2: 但我跟你说啊，我们老板很和蔼的，一点不可怕。我们经常晚上下班以后呢一起吃宵夜。
4: 经常一起吃宵夜，那就意味着经常加班了。
2: 哦，这个呢我们是不提倡加班的，大家呢也都是自愿留下来的，毕竟呢一天包四餐嘛。
4: 要加班这个我可能接受不了。
2: 你有对象吗？
4: 暂时没有。
2: 那你晚上一般都干什么呢？
4: 这个就不一定了。
2: 你看啊，你又没对象，晚上又没有什么别的安排，正好来公司跟大家一起培养感情，还能多提升一下业务能力，多好啊。
4: 这样太辛苦了，感觉都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2: 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的，时间长了
4: 就没那么辛苦了，
2: 你就习惯了。
4: 那我就更找不着对象了。
2: 我跟你说，我们公司可以内部解决的，咱们这儿的单身小哥哥小姐姐可不少呢。
4: 不是一般都不允许办公室恋情吗？
2: 我们公司允许，只要你们不结婚怎么恋都行。
4: 那不还是不允许吗？
2: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啊，你的资历

0: 并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啊，我觉得你是很有潜力的，我们呀就需要你这样的绩优股，你一定呢在以后能成为一匹黑马，驰骋江湖，我看好你啊。
1: 但是我们家对我找对象这事儿挺着急的，我怕工作太忙了就没时间谈恋爱了。
0: 来，我给你看看啊，这本册子里就是咱们公司的单身男员工的这个册子，我们人力呢除了负责招聘，也负责咱们员工的幸福，咱们公司呢对这个牵红线还有 KPI 考核呢，我要给你们配对成功我还有奖金呢。
1: 算了吧，就算成功了还不能结婚，那不是耍流氓吗？
0: 你要是想结也可以。
1: 是吗？
0: 你们其中有一个人辞职就行了，
1: 这不还一样吗？难道这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你会经常和自己说话吗？亲爱的自己，你的身边充满赞美和批评，那些赞美都放大了你的优点，你没有那么出色，要努力去看到那些被赞美掩饰的不足，改进它。而那些批评都放大了你的缺点，你没有那么糟糕，要记得去珍惜你那些真正的长处，发挥它。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花开的声音》。走得太急就停一停，俯下身聆听路边花开的声音，觉得太累就歇一歇，在物我两忘中体味时光的流逝。别总想着前面有更美的风景，当你走到尽头，或许那里只是一片荒芜。不要忽略离你最近的那些幸福，有些东西等到失去才知道懊悔。也别让行程太寂寞，有一群陪着的人，一双牵着的手，比什么都重要。那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在很多恋爱中的女孩看来，男友对自己百依百顺才是对自己好，才是真正爱自己。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可靠，女孩子的这种心态却正为那些油腔滑调的花心男人提供了便利。因为这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哄你开心，让你高兴，但是否真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都是一本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匆匆几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我是小金，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0: 不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而想保护你的人，才会默默陪你一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4: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5: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7: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每天会有这样的困扰吗？成千上万的头发正在簌簌落下，有的支在枕头表面，有的缠住浴室排水口，更多的则扎进了咱们的心里。发量虽然越来越少，但是审美对头发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高啊。拿起卡子对着镜子细看发根儿，又出现了新的风暴。好家伙，发缝变得好宽啊，能支棱起来的发根儿已经不多，更别提蓬松出个高颅顶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共同关注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先别慌，发缝宽了真能救，只是要先找到伤害发缝的真凶。有些发缝光光的，单纯是被外力扯出来的，一直在头皮上的一个区域分缝，并且把头发扎得很紧，头发被拽得受不了，自然就会脱落。对于这种外力牵拉导致的发缝变宽，

欢，换换发型就可以解决。多分几个发缝轮流上岗，并且把头发扎得松一些，试试慵懒随性风。但是如果让发缝变宽的凶手不在外部，而在头皮内部，换发型那可就没用了，那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雄性激素性脱发简称雄脱，是不是听上去阳刚气十足？其实它的官方大名也有，叫女性性脱发，因为它不只瞄准了广大男同胞，也会发生在女性身上。雄脱在男性身上的表现大家都很熟悉了，发际线一般是呈现 M 型后移，或头顶呈现地中海。雄脱在女性身上最典型的表现是头顶部毛发发生进行性减少和变细，最常见的就是发缝变宽。家里有不少长辈都脱发的话，中招雄脱的概率那就更大了。发现自己的确是雄脱的女孩子不用太惊讶，雄性激素在男女体内都有，中招雄脱也不意味着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异，只是我们的毛囊正在生一场病。人体中的睾酮，这是雄性激素的一种，与五阿尔法还原酶作用后会产生二氢睾酮。二氢睾酮与头皮处的雄激素受体结合后，又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总之，这次结合就像是给枪装上子弹，最终让毛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毛囊不断遭遇这样的打击，就会从健康走向萎缩，甚至干脆闭合。毛囊一个个萎靡不振，生长出的毛一波比一波细软，头顶的发缝也就越来越宽。看起来雄激素就是害我们雄脱的罪魁祸首，哎，其实还真不是。无论有没有雄脱，人的雄激素水平都相差不多。雄激素只是一系列攻击毛囊的化学反应的原料，让毛囊极易发生这些反应的主角还是基因。至于睡眠不足、吃得过油、精神压力大等因素，虽然可能加重雄脱，但并不是导致雄脱的真凶。所以戒掉熬夜、调整作息等尝试，对于雄脱的治疗来说有点用，但不多。对于我们已经变宽的发缝来说，也顶多算个小配角。戒掉熬夜都算不上主角，滥用些激素性很大的所谓防脱产品，轻信民间偏方去折磨头皮，那就更加行不通了。想要应对生病罢工的毛囊，挽回出走的秀发，目前唯一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雄脱、男女适用的，并且中国人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也明确推荐的外用药物，只有米诺地尔。国内临床上通常呢会使用溶液型的米诺地尔，它能够有效地刺激真皮毛乳头细胞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相当于给虚弱的毛囊补充养分，再进一步的扩张头皮血管，改善微循环，罢工的毛囊逐步恢复工作，毛发也就开始复苏生长。米诺地尔呢，通常有 2% 和 5% 两种浓度剂型，有些观点认为 2% 一定是女性用， 5% 一定是男性用，但其实这两种浓度呢，女性都是可以使用的。最新的研究显示，5%浓度的米诺地尔在使用当中还更方便实惠一些。女性使用2%浓度米诺地尔时，每天需要用药2次，5%浓度的每天只要用1次就能够达到同等的效果。使用米诺地尔的部分人群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换新期，这个时期既包括旧发脱落期，也包括新发生长期。在开始用药后的第2到8周，头发看上去可能会脱得更多一些，有些专家会把这点当作药物起效的标志之一，这其实是在把不再生长期，所以想看到脱发缓解、新发长出，可能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坚持用药。为了能够坚持使用并收获良好的治疗结果，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方便携带、使用简单、常温下易保存的米诺地尔产品。如果你已经为脱发痛�苦许久，眼睁睁地看着3000华发变成1500的烦恼丝，甚至已经在放弃治疗的边缘，那就试试经济实惠又靠谱的米诺地尔吧，没准真的就有力回春了呢。并且雄脱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过程，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治疗雄脱，促进头发生长的效果也就越好。抱着以后再说的心情对脱发放

放任不理算不得办法，不然毛囊发生坏死的话，用药可能也就无力改变了。总之，不管头发因何而脱，脱至几何，大家都不必讳疾忌医，相信科学积极治疗，放松心态，走丢的秀发们才有机会早日回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

0: 康派。
1: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人，他们从不明显地攻击别人，但说出的话却隐隐地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比如能力羞辱。你这个方案做得不错呀，真看不出来是你做的。外貌攻击，你这么黑，这种美白产品用了也是白搭，就别花冤枉钱了，黑点有什么不好的呀。刻板印象，你们当老师的就是轻松，一天上不了几节课，还有那么多假期，多好呀。阴阳怪气，还是你们这种外地人好，在大城市打几年工就能回家买大房子，羡慕呀。其实这些就是很典型的社交微攻击，看似平常，杀伤力却极大。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应对社交微攻击。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社交微攻击指的是不明显但是包含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话语和行为。社交微攻击可能是个体故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冒犯。遇到社交微攻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心里不适，但是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从而不敢回击，深陷反刍和内耗之中。对于他人的恶意，善良的人呢总是会先自我检讨，在内心不断地质疑自己，难道我哪里得罪他了吗？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恶意它就是没有理由的，明明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有人就是要为难我们。所以在学会保护自己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社交微攻击的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微妙的，零成本的。社交微攻击通常不是直接明显的恶意行为，而是一些微妙的言行举止，这种隐蔽性使得社交微攻击更容易被忽视或误解，同时这种微攻击也几乎是零成本的，即便伤害了别人也不必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第二个特征，不安好心，抱有目的性。社交微攻击往往是带有目的性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足轻重，背后却蕴含着深层次的动机和情绪，它可能是出于个人妒忌、报复或者是自我陶醉等动机。第三个特征，出于偏见形成刻板印象。社交微攻击有时会针对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具有一定的偏好性，这种偏好性可能源自个体的心理偏见、群体偏见或个人动机，导致其在社交中展现微攻击行为。第四个特征，无时无刻不发生着。社交微攻击可能会频繁出现在个体的社交互动中，构成一种持续的恶意模式。频繁的微恶意行为会逐渐积累，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恶意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不只是一件小事儿的为难，而是会频繁的让人感到不适。在生活中，无论我们做得多好，都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只要成功让别人感到难受，他们就会有一种快感，于是他们处处寻找这样的机会，通过暗暗地攻击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请你别放在心上，恶意并不可怕，因为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社交微攻击本质是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细微的歧视行为。有趣的是，社交微攻击其实呢是具有两面性的，一个人可能既是社交微攻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社交微攻击的加害者。要避免成为受害者或者加害者，首先我们要了解社交微攻击为什么会产生。社交微攻击可能源自个体的隐性偏见，也称为内隐偏见，指个体在潜意识当中对某些群体持有的负面态度和刻板印象。这种内隐偏见可能会在社交中表现为微妙的歧视，同时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从家庭、教育和媒体中学习到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这些信息和价值观在他们的思维中跟

深蒂固，并可能在社交中显露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当下互联网的风气，还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体现了一种同质化，即大家在社交中总是倾向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关系。这种相似性可能来自于社会地位、三观、兴趣等等，而这种同质化使大家越来越难以容忍他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社交微攻击也可能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是因为人类在面对与自身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背景和行为模式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不安和焦虑。为了减轻这种不适感，他们会使用一些不显眼、难以察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反感，也就是社交微攻击的行为。虽然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确实会帮助一些人减少负面情绪，并且提高自己的自尊心和归属感，但是这种行为无助于他们适应多样性社会和跨文化交往，还可能会导致人际矛盾，让关系变得不和谐。同时，社交微攻击还可能是一种群体标签效应的体现。例如，对于某些文化或种族群体，人们可能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或偏见，这些看法或偏见会在他们的行为或言语中表现出来。无论是不是故意为之，这些隐形的微小的恶意攻击确实会给人带来伤害。无论如何，希望你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不要成为加害者。生活中确实有些人会不小心说错话，但如果你感到不舒服，可以直接表达。如果对方还不以为意，继续伤害你，那这就是一种恶意了。这时我们没必要强行地为对方开脱，然后硬逼自己继续和对方搞好关系，保持明确的界限和距离，才能让自己解脱。不要讨好冷漠，也不要辜负热情，远离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去追寻自己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吧。社交微攻击会带来负面的情感体验，如尴尬、痛苦、失望、沮丧等等。如果这些情感得不到及时恰当的处理，就会对个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这个时候，你可以找一个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人，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他们可以给你提供建议、鼓励、支持，帮助你面对困难、调节情绪。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摩尔在经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之后，总结出一条这样的建议：你最好和会表达愤怒的人做朋友，因为那些看似不会愤怒、不会明显攻击别人的人，一般都会用更隐秘的方式去伤害别人。通常的情况下，他的杀伤力比直接表达愤怒、直接攻击还要大。最后，尝试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学会宣泄情绪，不退缩，不冒犯，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以及如何应对社交微攻击。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主办的。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公益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如果您在

0: 装修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如果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消费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381212345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当然了，如果您有装饰装修方面的感悟和一些好的想法，我们也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通过调频90.2调频92.7这两个广播频率啊，车载收听，或者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啊，以及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通过点击右下角的广播电视或者是广播啊，来收听节目啊，进入可以选择FM90.2或者是交通广播啊，点击进去找到装修大师啊，任意时段的装修大师都可以点开来听啊。这个软件呢同时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您只要下载安装就可以了。如果您有问题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提出啊，或者是投诉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啊，这个是24小时开通的，您可以随时添加，然后把您所要解答的问题或者是寻求的帮助啊，以及投诉的内容发送给我们。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强调，如果希望我们的公益专家给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或者是您投诉维权，一定要留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方式，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啊，一是核实您的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第二是核对啊您所投诉的那个内容啊，第一时间调查之后呢能够帮助您快速的解决问题。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专家团的成员啊，我们卫浴方面的专家啊。首先呢我们来请我们的今天的专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徐总你好。
1: 你好徐姐。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总经理徐自航。
0: 嗯，乐斯曼卫浴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比较熟悉啊，这个我也是前不久才了解到，这个乐斯曼卫浴实际上是我们港城的一个本土品牌，对吧？
1: 对，是的、
0: 是我们自家非常优秀的一个品牌，但是使用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消费者是非常的多。
1: 是的。
0: 嗯，很好。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啊，我因为我们徐总呢是专家。一是生产的这个方面的专家，另外呢他也是这个品牌的这个经营者，所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讲掌握了行业的一线内幕信息，对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从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讲哈，我们来跟朋友们聊一聊我在选择卫浴产品啊，咱们先从马桶开始讲，这跟我们的生活这个息息相关，每一天我们都要用它。
1: 对
0: 啊，讲一讲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这个马桶。那么在讲之前呢，徐总，我们来说一些我近期接到的一些投诉的案例啊。最近呢有20几位消费者向我们投诉啊，也是在这3-2天之内发生的这个事情，说这个马桶安装了有最长的一家是安装了3年。最短的是安装了1年不到，大概11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个污水外溢的这种情况，最严重的一位呢，因为他不知道是这个，污水呢是这个孩子，因为是男孩嘛，这个小便会洒在外面，不知道是这个小孩的这个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说总是觉得这个卫生间臭臭的，而且是主卧的卫生间，所以大概就一直到过完年。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提醒他，我说是不是这个马桶松动了，这才打回去跟这个商家打回去商家呢，商家说这个可以来帮他这个重新固定啊，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内心呢是非常的痛苦的，说我已经在这个我不知道我已经在粪水当中泡了好几个月了，这是一个问题，就要咨询这个责任方在于谁。啊，这个当然品牌方呢是这么讲的，是你使用不当造成的。 啊，责任不在于品牌，但是品牌呢是免费给他重新安装了啊，就重新又装了、啊、但是他看到这个污水的那一刻是不能接受的，
1: 是的是的，
0: 他说当时都吐出来了。这是一位这个我们张女士的这个投诉，还有几位朋友呢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站在啊，我们站在这个业内人士啊
1: 啊
0: 面对消费者，我们公正的来讲，首先来判断一下，我们首先来判断责任体在谁啊。
1: 其实这个污水外溢呢，90%的情况下肯定是我们品牌方的责任、嗯、
0: 就是安装的问题
1: 啊，基本上就是第一呢就是安装的问题，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法兰圈呢就是说在使用的时候呢、嗯、法兰圈的质量可能不是很好，它经过长时间呢它有一个氧化，就是法兰圈出问题。
0: 法兰圈是我们在装马桶下面也像我们的这个冰箱一样有个那个皮垫吗？
1: 对，就是很厚，它跟一般的皮垫是不一样的、啊、很厚的一个法兰圈。
0: 嗯
1: 啊，如果这个法兰圈的质量它不是很好，因为这个马桶的使用频率它非常高嘛，
0: 嗯，
1: 就是在长期这个氧化过程中呢这个法兰圈出问题了，那么它的污水呢就会外溢、
0: 嗯、
1: 包括异味它都会外溢、嗯、啊，其实安装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安装马桶安装完以后呢，就是我们建议客户呢就是在24小时之内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小心一点，因为它下面打的固定的玻璃胶呢它是没有干透的。
0: 这位张女士还特别跟我讲了、
1: 啊、
0: 她这个房子装了半年之后才入住的，我就没碰过
1: 啊
0: 啊，说他使用不当，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提及这个事情，他很不开心啊。他说我自己的体重是比较重啊，就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体重，说先生呢也是属于比较大的体重，这个好像对方的这个维修工人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较重的体重坐上去扭一扭可能就会导致他松动，是这样的吗？这跟体重有关系吗？
1: 这个一般不会，如果说安装的时候呢你安装规范打胶都是密实的，
0: 嗯，
1: 就是说因为人体重虽然大，但是他坐在上面的时候他是垂直坐的，
0: 嗯，
1: 只要你的动作幅度不是很大，或者是你胶打密实干透以后，你即使你的幅度稍微大一点，这个都是不影响的。
0: 所以张女士呢也同时反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就是想咨询一下专家、啊、谁家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马桶我可以装了不在乎我这个体重啊，他先生的体重他说有200斤，1.8米的个子嘛
1: 啊。
0: 嗯，我说这个也不算是特别重的那种体重，对吧？
1: 这个跟体重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
0: 比如说乐斯曼
1: 啊，
0: 举个例子，徐总、
1: 啊，
0: 如果是您来安装，放置半年，那不用说放置半年，放置超过48小时以上，能确保它不在一年之内发生这个问题吗？
1: 我这边不是确保一年，我觉得一直都没有太大
0: 的问题。因为一个品牌这么长时间了，你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1: 我们遇到只是说马桶装完它晃动的情况基本上很少，
0: 嗯，
1: 但你要说这个有异味法兰圈这个坏掉呢也是有这个问题，
0: 也会偶尔会发生、
1: 啊、
0: 是吧？
1: 对，其实在安装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的细节，
0: 嗯，
1: 比如说马桶孔距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马桶的标准孔距是300或者400，但是在做这个下水处置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这个孔距是390，
0: 嗯
1: 啊，或者是稍微有一点不标准，那么我们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法兰圈跟这个下水的110管道以及我们这个马桶的这个下水孔它对的就不是十分的标准，
0: 哎，对
1: 对吧？那我们安装工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让法兰圈和这个马桶的这个下水就是闭合，它就会晃动、
0: 嗯、
1: 如果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损坏这个法兰圈。
0: 哦，其实这是一个细节的一个
1: 问题，细节的
0: 问
1: 题、嗯、所以说这个问题呢也不一定是法兰圈的质量不好，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就是，但是呢你说刚刚的马桶是晃动它基本上跟体重是没有
0: 关系的，
1: 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0: 啊。对，其实
1: 对对对，
0: 其实商家用这种话其实从侧另外一个角度上来实际上是伤害了这个消费者的这种感情、嗯、
1: 对，那你说我体重重了是吧，那、这个、
0: 对
1: 这个马桶、嗯、我们做马桶比如说质量保证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马桶给你质保5年，我没有附加一条，比如说你体重超过150斤，
0: 对，
1: 我只能给你质保4年，它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0: 对，就所以说张女士呢，就是向我们这个反馈的这个信息呢，就是感觉自己受歧视了，
1: 对
0: 吧？
1: 就是，
0: 哎，不能这样对待消费者。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实事求是。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消费者不能够接受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他既然接受了，对吧？
1: 对，
0: 你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刺激他。
1: 是的。
0: 这个不能用。

0: 你找个理由来。
1: 其实卫浴，不管是卫浴，我觉得还是其他的商品，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品牌，然后你品牌的这个质量啊，包括这个文化多深，它都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0: 对，就像
1: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帮客户积极的给他处理一下就行。
0: 像张女士的先生呢，就跟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理性的。你看，我夫妻两个都去选择同一个品牌了，对吧？
1: 对。
0: 那你也是看到我们家庭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你应该当时建议我们不买这个品牌，对吧？
1: 没有人，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个店，我们在导购的时候呢，都、我相信任何品牌在导购的时候，他不可能说去把人的这个体重跟你选择马桶
0: 挂钩
1: 的，不可能的。
0: 既然你觉得我是可以用你的马桶的，就不能再用这种方式来怼我，对吧？
1: 对，
0: 就是你用来这个把责任，这个一定要强加到我身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1: 是的。
0: 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啊，这个某资这个品牌啊，你要注意一下，就是在跟消费者的这个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注重你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方式，要尊重消费者啊。我们今天就不曝光这个品牌了啊。那好，那么另外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常见的，就很多朋友说我的马桶用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好用，就是手一按，这开始冲水的时候我就可以弹开了啊，
1: 我
0: 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
1: 嗯，
0: 说现在我的马桶用了两三年之后，发现一个问题，我一松手，对不起，它冲不到头了，
1: 冲不到头了，对吧？
0: 就是它最后不做那个虹吸的动作了。就想问一下徐总，这个是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零件出了问题吗？
1: 这个大概率呢，就是那个水件。
0: 水件出了问题，就上面我们按手按的那个
1: 按键，对，按键，比如说你时间久了以后呢，它一个水垢，造成它这个回弹它不是那么及时，就是其实大概率呢，这个还是跟产品的质量还是挂钩的。
0: 就是你看，您是也是我们港城人，对吧？
1: 对，
0: 也知道我们港城的这个水真的稍微偏硬一点啊，很多朋友都像我们这个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在乐斯曼也是您的这个品牌，您在这个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水质特点？
1: 水质这个特点呢，我们有考虑，但是其实你也避免不了，那这就要求我们第一呢，就是我们选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就选一些产品质量过关的，然后呢有售后保证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产品就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个保养也是比较重要的。
0: 就是这个说到这个保养啊，很多朋友也会问啊，就是我是要加点那个蓝色的小块吗？
1: 可以的，
0: 这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陶面？就
1: 是
0: 釉面？
1: 这个、釉面不会，
0: 不会伤害釉面，
1: 不会
0: 吧？
1: 不会。
0: 那说到伤害釉面，我们再来这个咨询徐总一个问题啊。这个咨询的人数非常的多
1: 啊，
0: 这个上万人咨询。很多人问这个醋能不能用来这个冲马桶，因为形成尿碱嘛，对吧？你知道，就很多如果清理不及时的，有老人、有小孩或者出租房常见的这个问题，对吧？这是一，还有草酸，
1: 对，
0: 可以用吗？
1: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少用。
0: 少用啊？
1: 对，
0: 醋大概我看了一下市面上的，也就是十几度
1: 啊，
0: 这个酸度也就是十几度。
1: 其实醋呢，大家可能就是按照我们之前学的一些化学知识去选择这个醋。
0: 对，它就是酸性的嘛，弱酸性的，对这个碱性的。
1: 它对釉面呢，其实理论上是有一定伤害的。
0: 有一定伤害的。
1: 是的，其实陶瓷这个东西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小方法。就是最好的一个秘诀就是你要勤打理。
0: 及时刷。
1: 对，其实我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一个家里的卫生间应该是家里面最脏的地方。
0: 对，
1: 是的吧？我们卫生间第一就是我们洗脸用的陶瓷面，第二呢就是我们的马桶陶瓷。
0: 对，
1: 其实陶瓷最好的办法呢，我们就是用牙膏。
0: 牙膏。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地方是有水的呀。我最希望清理的部分，它是有水的。
1: 其实这个是不碍事的，
0: 不碍事，对吧？
1: 涂在表层，然后呢，经常去刷它，
0: 是没有关系的，
1: 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如果是广东瓷，它烧制的温度呢达到1000度以上，然后釉面呢是优等釉，就是按照我的这种保养方法，这个马桶基本上都是一年两年用起来都是很新的。
0: 对，就是
1: 我不用动太多的心思，
0: 我用牙膏刷一刷哈、啊。我是第一次听说啊，我们回去就试啊。
1: 啊，
0: 这个是牙膏是不伤害我们的这个瓷的这个表面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说用到草酸，虽然它是一个弱酸 啊，但是同时我觉得草酸尽量不要使用。你知道那上面如果小朋友一不小心喷到手上，那是
1: 会
0: 受到伤害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醋还稍微好一点啊。草酸是经常会，我看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发过来啊，
1: 嗯、
0: 说，你看我从这个某宝上买了哈，或者是某多上买了之后，他说是不会伤害到的，结果小孩弄了，小孩这手受伤了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1: 对对对，
0: 注意安全使用啊。
1: 是的，
0: 啊，这些如果你真的买了，你又不舍得丢的话呢，你就把它远离或者稀释过了之后，
1: 对对对，
0: 放在那儿啊，提醒孩子啊，尤其是不能对眼睛，因为小朋友喷，小喷壶啊，觉得很好玩，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我可能就会乱喷了，这个是要注意的。说到了这个幼稚呢，我们再反问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在选马桶的时候，很多朋友讲说一定要选择这个瓷的密度高的，
1: 嗯，
0: 是这样的吗？
1: 马桶呢，其实我想一下，也就几个原则。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产地，
0: 产地很重要。
1: 对，比如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你比如说广东，它的原材料就是比较好的。
0: 哎，对，这是
1: 对吧？
0: 就比如说讲瓷砖，很多朋友也讲啊，你要买广东产地砖，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特别著名产地，
1: 对，
0: 是广东。
1: 广东。第二呢，就是烧制的一个工艺，比如烧制的温度是很重要的。
0: 哦，温度重要，不是它的那个压机很重要。
1: 不是，就比如烧制的温度，比如你要达到1000度以上。
0: 要达到1000度以上，
1: 对，
0: 这又学到了一招。我以前有朋友讲说，这个密度高，它要那个压机要。
1: 其实陶瓷体的本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给消费者做这个售后保障，你比如你家质保多长时间？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胚体这个陶瓷体，我们可以说质保终身。
0: 啊，你说终身质保？
1: 对，你密度高一点、低一点，你都不会把它做坏。
0: 对。
1: 但是你烧制温度就跟瓷砖是一样的。
0: 嗯。
1: 岩板和瓷砖为什么岩板贵？用的人多，因为它烧制温度高啊。
0: 哦，其实从岩板的这个清理更容易。
1: 对，
0: 我按照您这样说法，
1: 对对对，
0: 致密度更高。
1: 对，就是我们选一个烧制温度要高一点的，这就是一个工艺的问题。
0: 哦，
1: 第二个工艺的问题呢，就是湿釉嘛。
0: 啊，湿釉
1: 就是啊，我们胚体烧好以后，这个马桶表面包括我们的陶瓷盆都是要湿釉嘛。湿釉的呢过程呢，就是我们要选一些优等釉啊。这个工艺呢，其实广东那边还是要好一点，
0: 要先进一些哈。
1: 对，然后呢，它就是下面的一些就是配套设施，你比如说马桶呢，我们要选一个大管径的。
0: 大管径。
1: 对，它的下水的管道是比较大。
0: 要粗啊，这个是，这可能很多朋友一说就懂了，哎呀，更通畅。
1: 对。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呢，管道的里面也要湿釉。
0: 哎，对了，
1: 这个、你能不能明白？
0: 啊，这个我能明白。
1: 能明白吧？
0: 如果它不湿釉，就会经常发生堵的这种情况。
1: 对，挂壁啊，各方面的就是堵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就会造成堵塞。
0: 对
1: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配套的一个就是管道里面一定要湿釉。
0: 嗯，
1: 啊，现在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水箱里边也湿釉了。
0: 哦，水箱里边也要湿釉。
1: 就是我们存水那个水箱。
0: 我记得原来
1: 很多是不湿釉。
0: 对对对，是的。
1: 就是您刚刚问我的，就是那个按键按下去时间长的不回弹，如果你这个时候水箱是湿釉的，它就会减少这个几率。
0: 哎，下次我们再买这个马桶的时候，要把那个水箱盖打开来看看
1: 对对对
0: 有没有湿釉啊？
1: 对，手伸进去以后，那个管道里边要湿釉，这是比较重要的。
0: 哦，这个我们这个买马桶的时候，其实
1: 手伸进去，
0: 哎，手可以伸进去摸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是，哎，又学到了一招啊！
1: 啊，对对对，还有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郊区，有的朋友可能也是住的舒服，自建房啊或者别墅，
0: 哎，对，
1: 在郊区的就加一条，就是防冻裂。
0: 哦，防冻裂这个是
1: 要有没有人消费者会反映这个问题？
0: 对，
1: 是的吧？
0: 是这个管子裂了，水管裂了。
1: 不是，就是马桶它会裂。
0: 马桶裂了啊！我这个反应最多的就是冬季是管道裂。
1: 马桶其实因为里面它有蓄水弯嘛。
0: 哦，它有一个
1: 马桶，
0: 哎，哦，有个蓄水弯。
1: 它一直是排不掉的。比如说我们在郊外，或者说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家里人出去旅游了，家里的温度。
0: 过低，
1: 如果你在家一直住的话，家里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所以说这个马桶如果不用，室内温度比较低，然后呢，它就会冻裂。
0: 出现这个问题，
1: 特别现在是农村厕所改造嘛，
0: 嗯，
1: 很多就是在室外它有了厕所。
0: 哎，对，是有这样的。
1: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一条，就是一定要买防冻裂的马桶。
0: 哦，要买防冻裂的啊，这在这建议大家
1: 啊，对，防冻裂。
0: 如果要是说你像我们经常会在冬季出去旅游，或者是我不经常开这个暖气，其实还是选这个防冻裂的，
1: 对，防冻裂的马桶，
0: 这个防止发生。

0: 这个意外的情况，
1: 对对，造成损失吧、嗯。
0: 我们这个港城虽然气候还是非常的好，
1: 还可以，
0: 但是偶尔也会发生极端的过冷的天气，对吧？
1: 对、嗯，
0: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啊。我觉得这个徐总讲的这一点特别好，要提醒我们住别墅的朋友啊，你尤其是一楼，对吧？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5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7: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6: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7: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6: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7: 我要这精彩世界。
6: 我要
7: 我要
6: 我要。
8: 你好旅行家。
0: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好，可以来到17:06，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那今天大家的心情如何呢？应该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吧。还有一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开启我们的国庆小长假了，我相信大家的行李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问我周边的朋友有没有出行计划，基本上啊很多朋友都是有出行计划的，虽然每一年都说国庆节人太多咱不去人挤人，但是临近了，哎，快要放假的前一天，那这个行李箱啊都是装得满满当当的。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每一次出行的行李箱里头到底会放些什么？就除了普通的一些衣物之外，有没有那种你们一定要带的一些小物品啊？反正除了基础物品、基础的那个衣物之外呢，肯定是要带化妆品呀，你就包括一些护肤品，这个是女生肯定是要带的嘛。像男孩子可能会带一些防晒霜，然后或者是戴帽子，戴一些运动装备。那我不知道你们的旅行箱当中有没有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粉群当中一起留言互动哦。我觉得旅行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有的朋友可能拎包就可以走了，甚至是不用旅行箱，但是有的朋友可能需要一两个旅行箱才够用啊。因为有些男生女生他们可能是那种精致 boy 精致 girl， 他们需要带很多的一些个人物品才能够让旅途更加的舒心一些。但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反正我住也不讲究，我去哪儿都是一个不讲究的人，比较随意，基本上带点换洗衣服就可以出门了。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应该是相处起来也是非常的放松啊。特别想问一下，你们一般是在旅行的前一天晚上收拾行李，还是前几天就已经收拾好了？我觉得大部分同学、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是前一天晚上收拾吧。反正我一般都是拖到晚上可能9-10点的时候，快要睡觉的时候，我才开始收拾。怎么说呢？有一点点拖延症，这样真的不太好。但是我会提前把一些需要买的衣物准备好，就是说把一些穿搭呀、要穿的衣服呀、符合这个景区的一些特色呀，这样的一些搭配给准备好，这是提前要想好的。因为有些衣服它可能不一定能在专卖店能够买得到，线下的衣服不一定适合拍照用嘛，所以说我会在可能线上先买好衣服寄到家里头，然后衣服基本上都是已经搭配好了的，所以说前一天晚上准备东西的时候就非常的游刃有余了。因为之前我有朋友是那种纯纯的 J 人，就是那种计划型的旅行搭子，他就是那种提前一周或者是提前两三天，至少两三天就要把旅行要用的基本的东西全部都准备齐了。然后我还认识一位朋友，他是什么呢？他是常年都会把旅行箱当中装着一些个人物品，就是他那个东西一直都在，每一次回来他都要把它填补一下，就是一些小用小型的那种什么护肤品啊，就是那种旅行装的护肤品啊，小样啊，他都会提前放在旅行箱当中，以备不时之需。他说有可能说出差就出差，对于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旅行箱的一个准备啊。好了，那我们接着来听好听的歌曲吧。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歌呢？有朋友说最近啊特别特别喜欢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电视剧主题曲其实啊近两年还蛮多的，但是其实你要倒推到10年前，还是有很多很多比较知名的歌曲啊。让我来看看选什么歌给你听呢？电影主题曲怎么样？我觉得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听过吧，而且这位歌手那应该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是在去年来过咱们连云港哦，而且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来过咱们的连岛音乐节。那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朴树，这首歌送给大家。

0: 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啊。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明天连云港呢还是有降雨，而且还有雾，所以说大家再上一天班又要迎来我们七天的假期了。但是临近假期呢，天气又开始搞事情了，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天我市海陆风力有所增强，气温有所下降，明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早晨大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要在高速上行驶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安全的。那么国庆期间的天气如何呢？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年国庆假期的天气来讲，其实并不省心。从全国整体天气情况来看，降雨降温，局部地区强对流可能会轮番登场。我发现每一年的这个国庆节天气都是有一点点的阴晴不变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不仅要关注本地的，也要关注一下目的地的啊。那首先来关注一下连云港，主要受冷空气影响，三波冷空气连接来袭，主要过程为9月29号，就是从今天到明天，还有10月3号到10月4号、10月5号到10月7号，中东部气温大面积创新低，就说比往年都是要低一点的。连云港10月5号最低气温仅有13度，昼夜温差将增大。如果你在连云港游玩的话，还是要多备一点衣物的，我觉得可能秋裤都有可能要穿起来了。如果你晚上想要去海边走一走的话，还是有一点冷的，因为最低气温仅有13度，而且小帽子也可以戴起来了，秋季的一些装备都是可以准备起来了。那国庆假期天气比较复杂，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一下出行计划。刚才说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会带哪些东西，那当然是带一些衣物啊，包括一些就是化妆用品肯定是要带的。那还有什么东西是必带的呢？也有朋友说，那我肯定是要带我的相机。有朋友说啊，带相机干什么，那么专业。其实现在我发现人人都是摄影师，人人都可以拍出大片，就是家里头大家应该基本上都是会人手一台相机的程度。但是现在说实话，手机拍照真的也不差，手机每一年都在换新，每一年我就感觉好像我记得当时第一个手机用的是，我都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当时还没有现在这种这么发达，但是我发现一年一年的换代之后，真的是智能手机越来越可以替代相机的程度了。虽然说没有相机的那种什么全画幅啊，拍的这么的这种精准啊，这么的好看，但是我觉得发朋友圈或者是你发社交媒体而言，已经是足足够够的了。而且有的手机现在是自带那种美颜美化，可以自动给你拍出那种大片的感觉啊！我真的发现现在手机做的是越来越好了。反正我现在是出门一个手机就够用，也完全不用带什么相机，除非我是那种特别喜欢拍照的摄影的，或者是对这个构图啊，对画面有十分高的讲究的，可能还是会去买个相机。好了，那有朋友说，那我会带相机，那还有什么东西你们是必带的呢？聊了这么多，还是要说一下啊，咱们假期出游有一份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收好。首先呢，就是咱们要行程早规划，提前查看一下天气预报，备好保暖的衣物和雨具，因为冷空气马上就要来了，也是贯穿整个国庆假期，大家一定要备好保暖衣物。夏装基本上可以收起来了，咱们把冬装可以备起来了。然后通过官网或者是 APP 要提前预定一下景区的门票，错峰出行。花果山、镰刀等热门景点和文博场馆，请提前关注一下公众号和公告相关的一些消息。跟团游一定要认准合法的资质，旅行社签订规范合同，警惕不合理低价游。这个呢，其实给大家在就不要去选择有购物团的这种旅行团，它就存在其合理。你说大家不要去进入未开发的区域啊，山林景区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吸烟，不野炊。然后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当去留意一下，查看一下我们的逃生通道，还有消防设施的情况，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那下面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啊，尤其是我们自驾的朋友，自驾出游前要全面检查车况。我每一次自驾出游前都会检查。

0: 下车，比如说轮胎的一个情况，整体车的一个情况一定是良好的，然后才可以出行啊。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就如果是比如说夫妻双方两个都会开车，如果我们去到很远的地方，可以换着开，一人开3个小时这样子开啊。因为国庆期间呢，还是会遇到下雨的情况，如果遇到降雨天气，要注意防滑，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因为安全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在旅行途中一定要保管好个人的财物，注意上下车的安全。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已经开始期待我们这一次的国庆小长假了呢？也可以大家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留言互动唠嗑，聊一聊这个旅行假期你打算怎么过。
1: 假期来了，你们都想去哪里呀？
2: 我想去云南，去香格里拉感受纯自然生态。
3: 我想去西藏，去布达拉宫下感受虔诚信仰的力量。
4: 我想去上海，去东方明珠塔下捕捉魔都的那一抹绚丽。
5: 我想去黑龙江，去看看雪，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穿梭于美轮美奂的冰雕之间。
6: 我也想，但我没时间，不过我可以听广播。你们说的那些地方我虽然没去过，但在节目里我也都去过。
7: 把全世界带到你身边。
8: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宋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好了，来到节目的下半段啊，继续我们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有朋友说，那这一个国庆小长假想带着朋友来到我们的连云港，想去连岛看一看，连岛国庆期间有没有好玩的活动项目？当然是有的，有很多的一些节目表演可以带朋友看一看，然后有这四个项目你可以随心选择，解锁多样假期。首先叫做胡闹厨房，沉浸式趣味互动，组队玩转，欢乐厨艺挑战。什么意思？就是呢，它是一种轻松可爱的趣味布景，年轻化的一个创意装置，打破传统海边拍照的单调感。胡闹厨房在最近好像就已经打造出来了，我看到有不少博主去拍照，还是挺适合去打卡的。然后就是 DIY 亲手做美食，非常的有童趣治愈，还是挺有互动感的一个地方啊，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沉浸式打卡互动。

是我们不用刻意摆姿势，你随便在那边一站就非常的元气满满，特别有度假风格。就是你想拍那种松弛感的比较随性点的照片，你可以来到咱们的胡闹厨房，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推荐给大家。有人说，如果说夏天的海是热烈，那秋天的连岛就是温柔天花板，不一定夏天要来连云港。我觉得秋天的连岛也是非常非常美的。我们可以沿着海滨步道慢慢的走，听一听海浪轻拍沙滩的声音，再看一看海面波光粼粼的样子。或者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连岛景区订一晚民宿，然后第二天我们去到羊窝头去看一看最美的这个最美的怎么说呢，最美的太阳。我突然要唱张杰那首歌了。其实我刚才心里想到的是咱们连岛的落日，就我一直在想到底看日出怎么说，想了半天居然没有想出来，然后我就想最美的太阳吧。我是一个真的不太喜欢看日出，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起早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可能只要睡早了可能也能起得早吧。下一次跟我的朋友可以约一场说走就走的连岛看日出的计划。如果你想来连岛玩一玩海上项目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这里有快艇帆船，包括海上游玩项目也是可以体验很多种的。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晕船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体验，因为我个人是一个晕船的晕车的这样的一个体质的人。像我之前去三亚玩的时候就是因为严重晕船，导致很多项目就是花了钱了但是没有办法去玩，就没有办法沉浸其中，因为一直都是那种头晕目眩然后特别像呕的感觉。所以说如果你是那种严重晕船或者是平时坐车就晕的人，你可以提前备好晕车药，然后带那种晕车贴，不然的话是非常影响你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游玩体验的。当然如果你完全不晕船也不晕车那就太好了，欢迎你可以来到咱们连云港的海上项目去玩一玩。有朋友说现在连云港的海上项目不是非常多，我觉得大家可以怎么说呢，多期待一下。可能你们去过的一些海滨城市他们是主打一些海上的游乐设施，包括很多什么香蕉船呀，还有就是能够带你飞上天啊那种很有意思的海上活动。我觉得连云港慢慢开发以后这些都会有的啊。但其实我觉得快艇包括帆船这种活动我已经觉得非常刺激了，完全适合新手宝宝们去玩。然后呢我们是不用奔赴剧场的，我们在大海边上就能感受到戏剧的魅力。就是说如果你是驻足观看还是近距离的去互动体验，都能收获不一样的假日惊喜，这里就在我们的连岛景区。当然国庆假期客流量高峰，我们的住宿景区门票呢大家一定要提前，提前看一下还有没有酒店的这个信息，错峰游览体验是更好的。还有就是咱们的秋天冷空气到来，秋季昼夜温差很大，根据目的地的情况去备好厚薄的衣物。像有的朋友可能会住在海边民宿嘛，想晚上去海边走一走看一看散散步，这个时候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可以带一个小小的那种秋帽，然后呢穿一个冲锋衣，一定要把这自己的脖颈护好，因为秋风还是有一点点厉害的啊，就大家尽量不要感冒生病了。好，那旅行路上有好歌陪伴，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吧。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7: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刚才有朋友私信我说，天天就是想在国庆期间不想那么的匆忙和繁忙，就想找一个地方露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推荐？其实还真的有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鱼湾景区。鱼湾景区现在打造的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仅白天咱们可以游山玩水，然后它那边有很大的一片露营基地，有很大的一片草坪是可以跟我们去玩耍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每天的下午2点到4点钟，鱼湾的小红花营地国庆假期有限定的面包市集将会温情启幕。要想要热闹，想要音乐，想要买点文创产品，又能吃到好吃的面包的话，你可以来到鱼湾景区的这个地方，叫做小红花营地，其实很好找。我们穿过这个鱼湾的大门往前走，你会看到有一些支帐篷的区域，那就是我们的小红花营地了。其实我还蛮喜欢这样的感觉，就是约着三五好友，我们可以欣赏着山林的这样的美景，然后吹着山林的清风，然后再品尝一下我们市集现场的一些面包，混合着麦香，就觉得这我觉得完全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心情啊。那有朋友说，那晚上鱼湾有没有好玩的？我觉得晚上才是重磅啊。在晚上的时候，我看到鱼湾景区有推出了千人团圆火锅宴，也暖心开席了，好像也是他们这里的一个传统的活动了，还是蛮有意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参加这个千人宴的话还是有些条件的，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可以关注一下鱼湾景区的公众号啊。10点到11点由我们的童声送祖国红歌快闪可以带着孩子们来参加。然后10月1号到10月6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5点钟，长假一共有6天嘛，我们的潮玩拼斗局会持续的开放当中，我们静坐山间，指尖造物，感受一下秋日山野的温柔治愈，地点就在我们的神鱼广场。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小红花营地的面包市集，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下午2点到4点钟。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菲拉达，素汐菲拉达依旧是精彩上演。如果你想带着孩子们就是国庆节去运动一下的话，鱼湾的菲拉达也是非常推荐的。刚才有朋友 Q 到说这个千人团圆火锅团圆宴到底是个怎么一回事啊？千人火锅团圆宴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说一下这个时间吧，10月1号到10月5号啊，6号就没有了，是晚上的7点钟开始。如果你想凑个热闹的话，你可以去凑个热闹看一下啊。如果你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你还是要提前报名的。那10月1号到10月5号的晚上的7点钟开始到8:40结束，这个时间段呢都是我们的千人火锅团圆宴哦。我们一边吃火锅也有非常精彩的主题夜宴去上演，就包括有一些杂技呀、非遗喷火呀，还有一些抽奖啊，都会轮流的上演。所以说整体来讲，鱼湾景区啊，这个国庆假期其实还是诚意满满的。你可以5-6天都可以在鱼湾景区，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其他地方，在这边停留几天也是可以的。你可以住在这边的鱼湾他们自己打造的这个酒店，也是相当不错的啊。晚上我比较推荐就是看水木铁花秀了，从10月1号到10月5号，是1号到5号啊，6号7号就没有了。1号到5号的晚上几点钟大家记一下，是8:00到8:25，只有25分钟这个时间，如果错过的就看不到了。还是非常好看的这个非遗铁花秀，之前也有幸看过一次，我相信它
还有一个叫做宫灯飞天烟花秀，这个也是蛮值得期待的，也是首个愉快的假期。那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时间，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到节目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是想和大家说，我们的旅途过程当中还是要提前查阅好我们的天气预报，因为整个国庆期间在连云港还是陆陆续续有一些小雨的。你们可以啊，你们是可以去做一些比如说室内的活动的研究，比如说哪些室内场馆我们可以去以防下雨嘛。然后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个人财产。

财产非常重要。好了，那我们明天再会咯，我是天天，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4: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5: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6: www.navsisto.com

radio100.com。 好，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直播的进行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85453123，但是我们一般电话不开哈。这个您可以来我直播间啊，文杰的车论坛，就是抖音的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电话，然后因为没有电话，没有什么干扰，然后我也很愿意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去实话实说，因为你要明白一点啊，就那个打来电话，我一听哇，这某消

倒是经理，你说我说还是不说，对吧？所以我就很尴尬。你说这抬头不见低头见，他说他卖这个车，我说这个车不行，我就很尴尬，对吧？但是我现在电话不接，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对吧？那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来进行啊。你要是觉得不满意，你就提前跟我说啊，打招呼啊，对不对？啊，但是你打招呼，我也不知道是谁问我的问题，是吧？啊，所以来个直播间吧，我觉得直播间相对来说比较的方便一些，公平公正一些，希望对大家买车过程当中呢能够有所帮助啊。深蓝 S07 智驾版，它那个后续升级怎么样？这是昨天上市的车吧？是不是用的？是不是用的天枢啊？还是什么？因为你这个问的太快了。长安深蓝，真的哈，长安深蓝，它是用的是不是天枢啊？天枢的底子就是那个，天枢的底子就是那个地平线。我说实话哈，一般般啊，一般般。所以我个人认为一般啊，这个但是未来升级呢，肯定是鸿门的会稍微要好一些啊。这个我看看市场 A10 有什么 A10 有什么优惠吗？领跑 A10 好像优惠不多，买两三千块钱也就这个量啊，其他的这个也不多啊。这个我不是投诉节目哈，就是这位老兄说4906哈，你在我直播间刷了这么多，我有什么不敢说的？来，我帮你说的问题念一遍，我没有什么不敢说的。25款吉利银河新建期虚假宣传，它的芯片不是龙鹰1号，龙鹰1号是7纳米。他用的是102，是12纳米，算力有差距。来，我帮你念过了，我有什么不敢说的？我有什么不敢说的？你要不要录屏？来，我再说一遍，我什么不敢说？你告诉我来，我又不是投诉节目，大哥，我不是投诉节目，你找我没有用。你比如说你，不是他每个人啊，他都有各司其职的地方。你比如说，有的人是做投诉节目的，有的做民生节目的，有的是做新闻节目的。你非要到新闻联播去办焦点访谈的事情，我办不了啊，对不对？我没有什么不敢说的。你看，你就说了两句话，你就说我不敢说，我帮你念一遍了，那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个，而且你说的是2025款的吉利的那个什么车的，我这个时候再去翻那个旧账，我因为我没有调查权益，我又不是调查记者，这种情况之下，我真帮不了你。你比如说，你这方面，我给你指条明路啊。你比如说，你说当你说他宣传的是龙鹰1号。那最后不是这个芯片，我建议你315啊，315最好的，涉及虚假宣传，买一赔三，退一赔三，可以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比如说你能证明他宣传是龙鹰1号，给你的芯片不是这个团，那跟他打官司啊，315啊，退一赔三啊，虚假宣传啊，那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这个就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来执行就可以了，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我确实他不是投诉性的节目，你跟我说太多吧，我确实帮不了你，我也不是调查记者，我外边我只有导播，我没有调查记者帮忙，我做不了这个事情啊，对不对啊？新闻联播干不了新闻调查干的事情，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我不是推诿，确实干不了，所以说你怪我这个就有点怪的，有点哭错坟了啊，就有点哭错坟了啊，好不好啊？大众 T6 Max 能买吗？大众 T6 一共就四个车，1399、1499。1299就是13、14、15、16嘛，对不对啊？那个13推沟里，那个500多公里续航又没有800伏，那推沟里了。14的那个呢，又没有800伏，660续航，又没有激光雷达。其实我觉得性价比也一般般，能买的就1499的那个车，有5000块钱置换补贴，提加个神补，14万多上路，就那个性价比高一点。你再高1599的那个推沟里边，为什么呢？那么这个价位当中，你会遇到很多800伏加激光雷达的车 ，Q06 长安，然后这个极狐的 T7 不都是吗？所以 T6 那就1499的能买，其他都一般般。猛士的 X70-700 性价比如何？不要看这种车型，少折腾这种车啊！我个人认为，我对猛士这个车没有什么好印象啊，而且本地也没有什么售后维修。一个是那个捷豹路虎才出的那个什么揽胜嘛，还是发现，对，发现。那玩意儿你也少碰，那玩意儿故障率我想都不用想，那玩意儿故障率奇高无比啊，都不用说了啊。星越和领跑 A05 哪个可以入手？我觉得星越强啊。连云港雷克萨斯 GX550 现在还加价吗？加个毛线，雷克萨斯现在可能 LM 能稍微加点钱，其他的还加价？你看看现在硬派 SUV 都跌成什么鬼样子了，还能看啊？就硬派的普拉多、陆巡、GX， 包括 LX， 哦，快！你肯定是很长时间不看 SUV 市场。我这样跟你说啊，卡宴现在卖60多万块钱，
卡宴已经60多万块钱了，那你说 GX 这个车还有资格加价？它本来上来的那段时间它都不怎么加价，那现在还加价，那只是优惠多少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应该是这个行情啊，不要说太多啊，这不用想太多。现在硬派 SUV 在中国汽车市场的那个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那就是原来特别保值的，像途乐啊、普拉多啊、陆巡啊、帕杰罗啊等那些车型啊，就是现在在中国汽车市场就一塌糊涂。啊 ，C11 怎么样？我觉得 C11 偏贵啊。从现在的产品力上来讲的话 ，C11 不是领跑的主流车型。525和1260选哪一个？我偏向于一点点525，品牌上肯定是一级会更好，但整体性价比，我觉得525稍微要强那么一丁点儿啊。深蓝的 S07 起源 Q06 推荐哪一款？你稍微等我一下，因为你问的是昨天才上市的车，我的妈呀！稍微等我一下哈，我看一眼，我看一眼，这是昨天才上市的车。看多少钱？16.99万，630。

我觉得 Q06 占优。刚才我稍微扫了一下这个车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 Q06 占优。Q06 你可以考虑那个155,000的那个车，然后加一个560续航的560算力的那个版本，就是165,000。那你这样的话呢 ，Q06 的最高配，那性价比就比这个显得，我觉得是要稍微高那么一点点。Q06 的性价比会更高，比生来品牌档次肯定会更高一些。但是整体而言，首先电池都宁德时代，对吧？也都是600-700的续航，都是800伏。但 Q06 的性价比价格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啊。新款华为 S07 有华为之家，是的，我看到了华为乾坤激光版，我看到了呀，169,900吗？舱内激光雷达吧，这个应该是 IDS4。再见了，这个华为激光雷达版本，我觉得表现效果一般啊，表现效果一般。这个其实我还是偏一点 Q06 的那个155,000的，然后加9,900啊。嘉悦07是荣威刚刚生产的一款中大型的 SUV， 还没上市，目前预售价格在150,000以内吧，对吧？啊，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个车就是长得太丑了，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深蓝 S07 是昨天刚刚上市哈，学艺不精，今天太忙，所以说没有研究透，等我研究透之后再给大家回，行不行？问到我知识盲区了，因为昨天上市的车，不好意思啊，学艺不精啊，稍等一下，我明天研究一下，然后呢后天明天给大家回这个啊。

0: 好，我们在新款的奥德赛可以入手吗？现在是这样的哈，其实留给奥德赛的时间并不多。一方面呢，它换新了之后呢，其实还比原来的市场行情，因为原来市场行情大概奥德赛多少钱，我们都知道，15-16万，对吧？它换新之后，那价格还稍微涨了一点，涨了一点呢，就比如说多了一疾控方向盘啊，多了皮质座椅啊，就多了一些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外边改装厂早就已经做好了。你奥德赛首先发动机你没有什么大变化，就是等于是把内饰稍微修理修理改一改，然后呢请外边的修理厂呢或者说改装厂呢把它比如说高配还可以选装什么地板啊，就这些东西都弄。但是这个东西你现在想糊弄中国的消费者很难。那现在20万级别国产 MPV 给的东西是奥德赛给不了的，包括情绪价值也给不了。智能辅助驾驶没有，纯电行驶没有，五米不到，然后配置不高，你这种情况之下，你奥德赛这个车现在就老头买，真的，我说的这个话就一点都不客气，就是老头。你仔细去看看现在买奥德赛的人的年平均年纪一定过50，一定过50，因为只有七零后嘛，就过50就七零后嘛，就只有七零后他可能才会考虑奥德赛这个东西了。你在广本 4S 店你能看到35岁左右的男性消费者去买奥德赛吗？这怎么可能能遇到呢？就剩老头在买车了，买这个车了，没有意义。那有人说，那年轻人买什么？传奇 E8 插混，那鸿门支架啊，不是鸿门架，蒙门塔的支架，对不对？那你稍微加点钱啊，极狐的问到 V9， 对吧？5.3米的车，你也就20万块钱，对吧？那再加一点腾势 D9， 比亚迪的夏。这个价位当中，插混车、智驾车、合资品牌、国产品牌比比皆是，太多了，太多了。你就包括奥德赛的兄弟，就是传祺。你传祺现在的价格，那刚才我们说的 E8 不就是奥德赛的换壳吗？奥德赛换壳，然后还加一个插混。你这种情况之下，奥德赛没得打，根本就没得打。在本田和丰田没有合并完之后之前，然后他们生产的所有的车啊，都会是一个过渡产品。我们现在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本田丰田马上就合并，广丰买一分，东本买广本，那就是在丰田体系当中是广汽赢了，广丰买一分50%的股份，东本在然后在本田体系当中是东本赢了，东本买广本的股份，啊，就这个情况，在他们没有合并完之前，所有的产品都是过渡性的产品。都是过渡性的，而且都不会有大换代，所以按照这样一个节奏的话，本田和丰田最起码还有一年比较难熬的时间。我不是对本田丰田的产品有意见，我是说他们会有一年非常难熬的时间，因为在合并的过程当中产品是不放到第一位的。那放到第一位的是干什么？有人知道吗？就是在这么大的工厂啊，这么大的这个工厂啊，在合并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考考大家，我看看大家这个啊，考考大家，就是你们想想，就是广本、东本、一分、广丰合并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说清库、说利润的，您这个对中国企业都不懂，自己想一想啊，自己想一想啊。哎，有人说到关键了，有人说到关键了。领导卡位我说的对不对？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我刚才总结的到不到位啊？我刚才总结的到不到位，就是啊，我们来看哈，说极客的8X 怎么样？同级别车能不能推荐推荐？ 如果你想在30到50万之间买一个 SUV， 并且要绿牌的，我觉得 8X 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先说一下哈，30万到40万之间，首先豪华感你要够，极客的品牌豪华感是够的，第一个。第二个，插混车，它是个插混车，插混车的痛点是什么？我再考考大家，就大家说插混车的痛点是什么？有没有人能帮我总结一下，就是插混车最大痛点是什么？就比如说你买插混车最大痛点是什么？哎，咱们就不卖关子了哈。电池小，对不对？对，就是续航短，就是我说的嘛。啊，续航短，充电慢，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充电慢，因为插混车充电都慢。但是这个问题在 8X 上都不存在，为什么呢？你要说续航，人家55度电宁德时代还可以选装70度电宁德时代，续航是318和410。咱实话实说，318也好，410也好，够不够你3天5天用的？一周充一次电，5天充一次电，够了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充电慢的问题，很多插混车上充电桩就是50、60、70，对不对？对吧？这个900伏的插混，

900伏插混就意味着什么？它充电桩上充电桩能给你干到300、400、500，500可能这个车够呛能到，300、400是能到的。所以说，极客的8X 等于是既有大电池长续航，又解决了插混车充电慢的问题。它没有槽点啊，它有槽点吗？它没有槽点，就极客的 8X 这个车型，然后双枪空必是空选，对吧？然后千里浩瀚的 H7 700 TOPS 的算力，什么通什么冰箱、彩电、沙发，我们就不用说了啊，这个肯定是标配。它连喇叭是32个的 NEM 的音响，功放功率是3860瓦，对不对？那你说？论加速，3.7秒的百公里加速，2.0升的发动机，就是我既有发动机，我又让你续航长，我又让你充电快，我又让你操控好跌，全铝合金的悬挂，包括双枪空悬，这不都有吗？你在这种情况之下，8X 有槽点吗？啊 ，8X 有槽点吗？没有槽点，我觉得是没有槽点。你要非要让我挑一个槽点，我认为 8X 的槽点是它为什么干脆不上一个纯电版本？900伏再上纯电，干脆多好啊！多好啊，对不对？但是这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极客现在如果他聪明，就产品经理聪明的话，他现在应该把 8X 上纯电，009上插混，他两个车颠倒了。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009上纯电，其实很多商务车的车主，因为他经常跑高速，他有续航焦虑的。虽然009充电很快，但是他还是觉得很多人买 MPV 还是有续航焦虑，觉得我出去玩，我弄个纯电，我心里面焦虑。所以说。009应该上 2.0T 的插混， 8X 就应该上纯电啊！这个问题啊，明年肯定会上。为什么？他都看到了未来 ES8 ES9 的成功，很多车企在上大 SUV 纯电的过程当中都有这种想法。乖乖，这个价位的消费者恐怕有续航焦虑哦，他们还是想要插混哦，还是觉得有个发动机保险啊。你是在臆测，你是在用设计师的眼光臆测整个市场，你是在臆测消费者需要发动机，不对，你们都猜错了，只有谁猜对了？哎，李斌猜对了，因为李斌猜对了，所以 ES8 ES9 的热销诞生了。那 ES8 ES9 有发动机吗？有人说 ES8 ES9 是用来换电，您别跟我扯淡了， ES8 ES9 的换电的次数绝对没有充电多，对不对？所以我只是说它有一个槽点，但你现在来看极客的 8X 目前来看是一个没有什么槽点的车。当然我希望它能够以后上个纯电，把009给我上个插混，哎，更完美，是不是啊？昨天看了领克20的发布会，纠结中，纠结买哪一款。领克20昨天上市了啊，领克20昨天上市了，我发过视频了，领克20118,800起，但是如果你有置换叠加神补叠加厂家权益，那个车是10万块钱啊，20是10万块钱。我答应过大家，我说这个车如果低于10万，我在直播间三鞠躬，可惜他没到，他就是贴着10万嘛，就10万零1000-2000嘛，所以说这个鞠躬我就不用鞠了。但咱实话实说，20昨天晚上上市之后，你有置换之后，全款啊，全款就10万块钱，10万块钱又800伏，又激光雷达，又545续航，又后驱，又250千瓦电机，在目前中国不对，全世界不对，全太阳系的这个汽车当中，有没有一款车是10万块钱能既有800伏，又有激光雷达，又有245千瓦电机，又有后驱的？有没有？有没有？能找出一款车有激光雷达的车有，有800伏的有，有一些伪800伏加激光雷达的也有，但是它的电机功率小的都离谱。这是240，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电机功率？不就是因为它是真800伏吗？它不仅仅是充电快，而是什么？万级别买电车，你就论硬件，你就论硬件，20是没有对手的，啊，20是没有对手的，对不对？没有问题吧？没有置换国补，你可以拿世补啊，世补现在也有钱啊，啊，世补也有钱，所以唯一的槽点，咱实话实说，我觉得20唯一的槽点是什么呢？稍微有点小了。稍微有点小了，那这车是4.5米吧？这车要是干到4.7米，比如说就现在这个价格，要是干到4.7米，极狐 T5、安安的 i60、比亚迪元、银河的 E5、奇瑞的 T7，原地跪下喊爸爸，他只要做到4.7米，来都跪下喊爸爸。

没有问题。他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他没有做到四米七，只做到四米五，所以他的槽点，我们明确说，硬件上没有槽点，唯一的就是，哎，空间稍微受点局促嘛。但你反过来说，你如果说家庭第二辆车呢，或你就一个开呢，啊，一个开呢，这个车你换算成比亚迪和元有什么区别？元是不是800伏？它也是800伏。元有没有激光雷达？它有激光雷达。元多少钱？元帕拉多少钱？元500多公里续航加激光雷达要干到14万多了。这个车呢，干10万块钱出头，你肯定是占优的呀。所以你说它的槽点就是，哎，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好办的。车的平台啊，这里边跟大家吹吹牛啊，车的平台拉长，比如说我把车轴距拉长，很好拉的，它想拉明天就能拉，啊，它不用设计个毛线，平台拉长还算个说是，放宽不好宽，不好放，明白吧？放宽不好放，一般来说就是当轮距相同的情况之下，把它拉长是很简单的。所以就按照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浩瀚平台架构，你说20又再出一个，又叫30呗，40 50 60，就按照这样一个顺序，你就按照现在这个顺序，你把30 40 50 60，你按照这个顺序你出下去，每一个涨20公分，行了，以后就不要再上车了，就这样上啊，23 45 6，给它干到底，一直干到70就弄轴距给你弄2米9，车长给你弄到5米3，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个情况？所以说20昨天晚上上市，等于是第一次把既有800伏又有激光雷达的车给你干到了10万块钱。那它的入门级别其实就是能卖的，入门级别就少通风加热，对吧？那你说再往上就舒适型配置了，545续航，800伏，245千瓦电机后驱，这个没有问题，其实就是11。那再往上就是630的，那就多100公里续航，随便你。630的那个我不强迫，我觉得这个车哈，545续航的高配性价比最高，就是你有置换裸车就是11万块钱，11万，800伏，激光雷达全配齐，而且也有通风加热了，也有电动前备箱后备箱了，这个其实性价比是最高的，啊，其实性价比是最高的，所以，哎，就是有时候吧。这个人生啊也好，就是车身也好，啊，车辆的人生啊，这个意思，人生也好，车身也好，往往啊很难圆满的，就是20这个车不圆满不完美，就是稍微小了，但是除了小了之外，这个车太棒啊，太棒了啊，是不是啊？是的吧？他你现在同级别的竞品，你除了攻击他4米5的小个子，你除了攻击他这个，你其他的看到它不都得喊上爹啊？啊，它不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一点都不是它的槽点。我去开着这个车去充过电了，我高峰充到430千瓦。你不要扯淡，你这个价位当中，你就是宁德时代电池，你也充不到430。而且吉利发布的 AR 智充技术，这款车在充电过程当中，电芯温度不超过60度。宁德时代电池哈，宁德时代电池也分369的。我不说什么品牌的低端，这就是田忌赛马，有时候田忌的高等马上等马比王的中等马实际上跑的要快很多，那实际上跑的要快很多。张大师想不想买个领克的20？如果其实说实话哈，作为一个大六座的车主来说的话，这种车是非常适合我们家第二辆来用的啊，20不是极客的 X 吗？你说反了，极客 X 未来换代才是20，因为20是800伏平台，极客是400伏平台，然后它没有激光雷达，等于是极客你必须要换代之后啊才是这个没法比，这两个车，那极客 X 是 Z20 啊，您这样想，深蓝的 S07 新上市的怎么样？你可以看看那个1699的，我刚才扫了一眼啊，1699的那个鸿门版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你不要看。其他的那个 AR 版，他肯定想买 AR 版，那就 AR 版本的那个版本。但是你可以看看他的鸿门之家版，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0: 滴。
1: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这个说了这么多啊，150,000左右纯电车能不能推荐一下？如果是轿车的话呢，如果是 SUV 哈，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个价位当中争夺比较厉害的是起源的 Q06。

0: 和极狐的 T7， 咱实话实说，我也认为做的不错。其实我觉得浩博的 HT 做的也不错啊，我真心话觉得浩博 HT 做的不错，起源 Q06 极狐的 T7， 但是无论如何 Q06 你记得选它700公里续航的， T7 选它的鸿门智驾版，那浩博 HT 就买它的智驾版本。我觉得这个15万的 SUV 这三个车其实做的是非常不错的。然后给你一个备选项，大众的 T6 最近一段时间热度稍微有一点点上升，但其实 T06 有一个最大的软肋，就是它的平台是400伏的平台。大家怎么看400伏和800伏平台啊？你都不用看，电机功率不超过，哎，小垃圾啊，这是真话啊。然后20要不要来一波团购，短期之内20价格不会有大变化，但是如果你要买你可以到店打我电话。那然后还有呢，就是15万左右纯电车，刚才我说了 SUV， 那轿车我觉得其实10的 EV 不错啊，也是800伏激光雷达。你能感觉到吗？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节目是不是在围绕平台、高压平台和智能辅助驾驶在做，是不是在围绕这样去做？有人说你老这样去做行不行？当然行啊，这就是未来趋势啊，不围绕这个去做，围绕什么去做？没法谈呢，对吧？明年800伏和激光雷达会普及到10万块钱，今年你能感觉得出来已经普及到15万了，明年再降5万块钱没有问题，对不对？纯电高速能跑500公里的推荐你，多少钱？给个钱。有我想买一个6-7万的电车，买一个，你就买个那个星越 T1， 我觉得都可以。E5 和20是一个车吗？一个平台，浩瀚架构，你看它电机功率都一样，245千瓦，对吧？这两个车其实就是一个品牌的两个车型，20主打小而精致，而且价格稍微要便宜一点。 E5 要到13吧，要到13才会有激光雷达，这个比20稍微要贵那么一点点。39900的十月能不能买？可以，这个价位当中十月不是有多优秀，同级没别的车，你这个价位当中都是两门的，十月是唯一的，哎，唯一的这个四门车，对不对啊？外地户口能不能领？是不，你在本地买车开本地发票就可以领啊。20万能跑500公里的，能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二零这个车性价比最高的是哪个配置？你看一看这个名字是个女同志嘛，545的高配最合适，没有高速需求，不要买645，不要买600多公里续航的车。这个车充电足够快，它都是800伏，600多续航的也是800伏，600多续航和500多续航就差100公里左右的续航，对你来说不跑高速一点意义都没有。只要你没有大多数的高速需求，你就545的高配，这个车有置换110,000啊。兄弟，老妹，大姐，女士啊，110,000啊，800伏加激光雷达，爽死过去了啊！这个

这个以后各位朋友哈，这个我实话实说啊，就对着抖音前的所有的朋友说一下，就是如果说你们要买车的话呢，你到 4S 店之后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有人说我找不到你电话，那我真没办法，我抖音又没有设置私密，你抖音上找我一下，认识我的人多了，对不对？那然后你找我一下，然后呢我力所能及的帮忙，而且我对天发誓我不拿回扣，你不用，我说过很多次了哈。有的人你看做汽贸的也好，就是临港有很多做汽贸的，他们都是免费服务啊。500要挣吧，500要挣，1000挣，就是帮你提辆车代提，500挣不挣，对吧？到位吧，500我觉得挣的已经是比较少的了，保险返点稍微挣一点可以吧，我觉得没有问题吧，你放心。如果有人发现我在 4S 店拿这个回扣，本人删号退网。就比如说，哎，我帮你买了一台这个奥迪 A6， 最后你能找出证据来是奥迪给了我500块钱的提成，我删号退网。真的，我从来不拿这个钱，您可以放心。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说张大师，找你之后怪价格比以前嘛贵了一点，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不拿提成。我最多是找完之后没效果，对不对？啊，对不对？人家有的给面子，有的不给面子，对不对？找完之后没效果，但绝不可能出现啊，因为我拿提成，结果呢贵2000块钱这种情况啊，这个您可以放心。所以呢，我只要方便，你比如说国庆期间，你有什么买车需求，您安心，我国庆就在连云港啊，你只要能找到我，我很乐意于帮忙。价格方面啊，我们稍微帮您把握把握啊，然后力所能及的帮助啊，对吧？500也是情，1000也是爱，对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不做这个生意，真的啊，就包括只要是新车方面啊，主要是新车方面，这个我主要不做这个生意，您可以完全放心啊。但是你说买了就买了，祝您提车愉快，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买了就提车愉快啊！格瑞维亚舒适版现在怎么样了？塞纳这个现在价格基本上在20万，稍微冒点头，但是坚持不住啊！我个人认为，目前塞纳和格瑞维亚的价格坚持不住，你就看现在奥德赛的这个价格往下降，艾力绅的价格往下降，坚持不住，

送点东西应该没有问题啊。奥迪 E5 怎么样？女生开还有的推荐吗？其实奥迪 E5。奥迪 E5 呢，我就怕它未来的 OTA 升级稍微慢一点，但本身 E5 现在你要把握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把握住价格。奥迪 E5 现在外边价格稍微有点偏乱，我的观点是你如果要买 E5 呢，买它103还是108度电摩门塔智驾的那个车，你价格一定要找专门的人帮你把把关，就是价格要不要太高，这个车会有很大的波动，有时候啊会出现什么问题啊，我直说了，这个车部分网点 4S 店有展车，你不要担心，那个展车 4S 店天天擦，你明白一点，橡胶不怕停，就不怕擦，不怕用，就球不怕拍，就怕放在那不动，那天天擦没关系的。这个车据我所了解，部分 4S 店也好，部分网点也好，它有展车，展车的优惠幅度非常非常大，这个大的幅度哈，超出你想象，就这个东西有时候都好几万块钱的这样一个差距啊，就这个差距，所以你就这方面你要把握好啊。我遇到一个三十几万的车，它正常买要35万上路啊，然后 4S 店展车展了多长时间呢？2个月。那实话实说，做的人多不多？多，但他也出味道啊，也没有什么划痕啊。4S 店展车嘛，2个月差多少钱呢？这个数。那我觉得，一方面，反正从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无所谓。但是有这个差距，我遇到一个品牌，它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你要注意价格，要把握住。啊，要把握住，差3万啊，30万，太久的价格，那太久肯定30万左右啊，这个肯定是瞄着 N8 来的，对不对？那我去 4S 店谈谈看，上汽奥迪嘛，可以，我可以帮你把握一下，帮你问问啊，到时候您关注一下，或给我发消息，我帮你问问，因为上汽奥迪也比较熟悉，咱实话实说，我比较熟悉，回头我帮你问问他们那边价格啊，把握住，然后我再帮你衡量一下能不能买，好不好？啊 ，T7 怎么样？刚交定金，我想问一下，你交的是最低配吗？还是交的是这个叫什么北汽的那个什么，智驾，原境智驾，还是鸿门舱内？啊，我想问一下，嗯，30万以内大六座纯电和增程能推荐吗？这个腾势的 N8 我觉得不错，然后我觉得领克900也不错，啊，华为智驾的，恭喜你，能买，千万不要买那个智障智驾的啊。这个区别是很大的。你买鸿门智驾能买啊，这个10万左右的纯电能不能推荐一下？如果要大一点的话，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呢 ，i60 是做的真不错。i60 和 N60 这两个车，500多公里续航，文远智行的智驾，这个做的是真不错。但你要小一点的话，昨天上市的领克的20是非常棒的，既有800伏又有智驾啊，哈哈哈，换电的不是不换电，我二手更加保值。这个哈 ，LS8 现在优惠力度有多大？外边价格太乱了，我也看不懂啊。有一些同样 ，LS8 现在也遇到很多 4S 店和网点啊，有展车优惠啊，有展车优惠，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你得注意啊。逸境 X9 能买吗？能。逸境 X9 我个人认为非常棒，我甚至让我都拿出手机啊，都拿出手机我去看看，如果是我逸境 X9 我会买哪一款。最后看了一下，我应该是选的它29万带双枪空选的那个版本，我认为性价比就已经非常高了啊。这个车其实就是问界的 M9 啊，对吧， M9 要卖50多万，你这卖29万，那你肯定是合适的，你在30万这个级别当中，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能买。 LS8 我们这儿优惠47,好像是马上要上纯电的，优惠47,20万稍微冒点头，能买。 i60 和 N60 什么区别？长得不一样，然后电池不一样， i60 宁德时代， N60 是鹰派啊。长城的 H10 怎么样？挺好的，买个5座或6座高配。昨晚的 昨晚的领克20太贵了，昨晚的领克20叠加置换之后，裸

车价是10万、11万、12万和13万，它入门级别是800伏加激光雷达加后驱加五连杆，这个车卖10万块钱，叠加置换之后，那你能不能哎，这个比如说白天哈，我想问一下，它这个车叠加置换之后是10万块钱对吧？800伏加激光雷达，你能不能找出一款车，一样245千瓦电机，后驱五连杆，激光雷达加800伏。一样叠加置换之后是10万块钱，你找出一款车来，我今晚请你吃什么？吃个涮肚吧，咱们就请我最近团了好多涮肚的券，我看连云港是涮肚开了很多店，我们就聚龙路涮肚店，你就找一款车，800伏激光雷达，245千瓦电机，后驱，你找出一款车，今晚请客，我现在就请客，我现在就加了，我们就教练找出一款，找一款就算，不要不这样。直播间有669位朋友，你找出一款有置换之后10万，800伏激光雷达，245千瓦电机，这样我不要求你电机245，220以上就可以，后驱五连杆，就这个数据我放在这儿，找一款车比它强啊，找一款车比它强，今晚请大家吃涮肚，600位朋友加油啊！

这个你不要说过两个月就有了，我们就谈现在哈。名爵 MG07， 不好意思啊，名爵 MG07 10万块钱不卖，然后即使卖了，在这个价位当中是400伏的哈，过啊，这过了哈。E5 在这个价位当中 ，E5 和 Z20 和20非常相像，但是 E5 要激光雷达加800伏都要的话，这个价格要到115,000，我都算过了啊，过了啊。TT 和它其实也是浩瀚价格的产品，但是它的价格要到139,900，你叠加置换之后的价格也得到120,000多啊，过 B01， 你去看看 B01 的功率，过，来，就难道就没有人能让我今天晚上请客吗？过啊。T7的715的乾坤有优惠空间吗？不多啊，前期肯定不多啊，后期我觉得短期它稳定两三个月问题不大。20到30万预有什么推荐的？其实我会买，我说真心话哈，我会考虑鸿门智驾的车，就20到30万鸿门智驾896线四激光雷达的车。选一个我觉得性价比是很高的，你着重在这当中去进行考虑。ZRM 你说的这两个车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比，又没有激光雷达又没有智驾，这怎么比啊，没法比的啊。这个

浩博 S600 15万能买到哪个版本？我觉得你可能买不到 S600， 应该买得到，你15万基本上可以买到浩博的 HT 啊， S600 可能15万够呛。50十万多的鸿门车怎么样？你说的应该是华境吧，华境基本上要到1498，但是华境还涨价了，现在华境的价格基本上要在17到18这个价位。其实这个车呢，鸿门之驾是它的一个小亮点，其他的一般般我觉得啊，但喜欢我觉得可以买。 T7 和 HT 哪个智驾好？ T7 的华为版肯定高于 HT 的蒙门塔，然后 T7 的远近智驾版肯定不如蒙门塔啊，这都不用说，地平线没有蒙门塔做得好啊，就这个情况。 G9 乐道 80L6 买哪个？买 G9L， 这都不用说，就你这三个车啊， G9L 乐道80理想 L6 不用说， G9L 完胜啊。过段时间好猫会不会降价？好猫到底了吧？我觉得七八万块钱买个好猫是正常的啊。 A06 这个车已经有一点点过时了， A06 现在价格基本上就你又维持在九万块钱十万块钱，就十万以下的范围之内，它的优势其实就是大，空间大啊，其实就是空间大。

好猫有什么缺点？没有缺点。好猫卖七八万块钱比心愿要强。好猫的缺点就是宣传力度不够，它即使卖六七万，很多人也不知道它卖六七万，这就是它的缺点。那好猫七八万块钱比心愿肯定强，比 T1 也强，比什么车都强。好猫的用料做工比 A 零级小车都要强，但是其实它现在就是七八万块钱，就是卖不动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卖不动？那么就是长城不重视嘛，那大家不知道。但是现在其实好猫的性价比，好猫的用料做工明显要强于同级别的 A 零级小电车啊，元 Plus 顶配和 B 幺零顶配啊、哦，你纠结这玩意干什么呀？这两个车用得着纠结吗？快乐就行，就这两个车你用得着纠结吗？啊，元 Plus 顶配和 B 幺零的顶配，这两个车用得着纠结吗？直播间我五百多位朋友啊，有没有大能？你说应该选哪个？就是 B 幺零的顶配和元 Plus 的顶配，就不考虑价格的情况之下，应该选哪一个？这个需要纠结。

元 Plus 加天神之眼 B， 它除了贵，它除了这个车贵了之外，它比 B10 那强不是一星半点。你只要价格能接受，你纠结啥？它除了贵了一点啊，对不对？银河的 E5 和领克20，你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都是浩瀚架构的产物。我说实话，领克20小而精致，银河 E5 稍微大一点，然后价格稍微贵一点。我实话实说，这两个车功率一样，你去看看底盘是不是一样的，发动机电机是不是一样的，电池是不是一样的，激光雷达是不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车，只是什么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我就说了嘛，像银河 E5 以后再生产 E6， 然后生产 E7、E8 啊 ，E8 有车啊，对不对？然后2020以后生产30、30以后40、40以后50，就这样排下去，就用这个平台，就按照这个方式，你每多20公分，你多2万块钱，火了。那就火了啊！这个品牌要什么设计师啊？把设计师全部都开除了，就按照现在这个造型，对不对？然后你加大20公分啊，整体加大20公分，哎，加2万块钱，那就30了。哎，再加大20公分，那现在4.5米，加大20公分就是4.7米吗？对不对？那4.7米，那就卖多少钱？哎，卖12万起步。哎，再加20公分，4.9米，那再加2万块钱，那么多少钱起步？哎，14万起步啊！这你看，那再加20公分，那这就是到40了吧？那到50就应该5米了吧？对不对？5米啊，这长度。加2万块钱，你成本没有增加，你多20公分，你增加2万块钱成本了吗？没有，对不对？那现在是10万，啊，有置换10万，我们就按12，就是1188，咱们就1188，行不行？1188是20，那就12是20，那14就是30，啊，就是30，30就是4.6米了，啊，14，那40是多少呢？那就4.9米，对不对？啊，那50呢？5米，啊，5米，这样倒推下来才18。是吧？你看，什么外国设计师啊？啊，我们新浦间设计师设计的比国外设计师又经济又便宜又好用又热销，有没有道理？如果就按照这个方式，每多20公分多2万块钱，外形可以不用变，就拉长，按比例拉长，火得一塌糊涂，就按照这个价格。造车，哎，那最后就有人说了，说造车就这么简单了呀？造车还真就这么简单，我一点都没有跟你开玩笑，因为现在都是平台化的生产，平台化的生产，你前轴和后轴中间有多长，是可以随意调整的，是可以随意调整，是可以随，你这个，比如说，这是个车，这个是个车，我把这个车加到这么长，和加到这么长。实际上是好调整的，但是这个车不好调整的是什么呢？两轮之间的距离，这是这样的，我把它变成这样，不好调整，这个是不好调整，或者是调整起来比较困难的。那我对我说的这个话负责任，你从什么地方就能看得出来？20 TT E5 都是浩瀚架构的产物，他们不就是轴距不一样，外观不一样吗？

不就是被拉长了吗？啊，不就是被拉长了吗？你只要等比例拉长，稍微再做点试验，碰撞试验，火了啊！要投入什么钱啊？啊，那么西姆杰设计师比那外国设计师那好多了，我跟你说。没有没有没有，你不是说一直期待一款精品小车，现在就为啥嫌小要加？我没有说它小，我觉得20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我只是说它未来要火，要大卖，要一个月卖500台车，连云港，那就按照我这个步骤去就可以了，是不是 啊？我只是举这个例子，但精致型小车啊，精致型小车我觉得是挺好的。那名爵的 MG07 可以吗？我觉得挺好的，买个845，16万6千七的那个845的那个版本，其实是很棒的一个版本啊，很棒的车型啊，好不好？选元啊，元 Plus， 要不 Q06， 我觉得 Q06 占优一点啊。其实 Q06， 小鹏 G9L 的增程能买吗？能，我觉得 G9L 是个好车，那 G9L 不错。所以本地小鹏主要是，我说实话哈，本地小鹏的运营水平很一般，真的啊，真的很一般。按照现在这个节奏啊，就我去年的时候，大概在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我在直播间吹过一个牛哈，我说你看，其实连云港是卖的特别特别好的店，或者说就这个店要在连云港市，它的市占率是全国前3、前5，离开我没有人能做得到，你找全连云港市网红拍都没有用，真的。这我们举出无数例子，就在连云港市成功的无数例子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有一个品牌在明年的时候肯定是最起码是江苏省前2位啊，就这个答案呢，我们预计10到11月份，哎，也能交出来了。我不开玩笑，我不开玩笑，就是运营是很重要的啊，运营很重要，对这个市场的理解和品牌的理解也同样很重要啊，这需要下很多功夫啊。两个人的弯道，你要不要？好了好了，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哈，明天再继续跟大家。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

0: 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患了什么疾病，车其实也可以用气味来表达喜怒哀乐。大部分零件在正常情况下呢，气味都很小，可一旦出现磨损或者故障的时候，就会发出一些刺鼻的味道，比如焦糊味、臭味等。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一辆汽车至少由7000多个零部件构成，而这些零件呢，有金属的、塑料的，还有橡胶的。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呢，会发出不同的异常味道。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气味一，浓重的焦糊味造成的原因啊，这就是离合片烧损或者是没松手刹。在行车过程当中闻到了非金属材料烧糊的特殊气味，一般是车的离合器摩擦片有烧损、过薄或者过热导致的。这种糊味当中一般还会夹杂着焦臭味，因为离合片的材质是由橡胶和石棉等多种材料复合而成。如果离合器使用起来很正常，也没有明显难挂挡或者是起步困难的情况，并且气味来自车的后部，那么就要检查后制动系统有没有过热的现象。有些粗心的车主拉着手刹强行行驶，那这会让后刹车片抱死，从而发出焦糊的气味。

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种异常的气味，驾驶室里的塑料的糊味，造成原因电线过热或有电器短路。如果在车内传来了阵阵的塑料制品糊味，大多是电器的线路过热所致。由于电线的外皮较薄，所以呢，即使线路已经发生过热现象，气味呢也不会像离合器片烧损时那样大。但电线烧毁后，一般多半有局部冒烟或局部发热的现象。在细心检查之后，找到源头就能确定故障部位。电线过热现象一经发现，必须要马上停车找出原因。别看电线烧损的气味不大，但危险指数却是非常高的。在春夏季节发生电线温度过高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不及时发现，很容易造成电路彻底损坏、发动机拉缸，甚至整车自燃等现象。我想要带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为您介绍第三种异常的气味，机油与汽油混合燃烧后的味道。造成原因呢，就是机油窜进了气缸室参与燃烧了。这种味道一般比较少见，不过很好判断。由于机油与汽油的燃点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个气缸内，机油不可能被完全压缩燃烧。这时呢，就会有少量的机油颗粒从排气管排出，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冒蓝烟。正常情况下，机油只应在机油道里对缸壁还有活塞来进行润滑。不过，一旦缸筒的内壁磨损严重，或者是活塞磨损严重，那原本在机油道的机油就有可能会窜进发动机燃烧室。那此外呢，气门磨损严重的发动机也有可能烧机油。一些车的输油管如果发生老化渗漏，也有可能会让机油滴到发动机或者是排气管上，这时呢就会散发出阵阵油味，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火灾。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这首情歌选择不一样的角度，跳脱出常见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华美的爵士乐风。主唱随着完美起伏的旋律，展现真假音的自由切换，凭着大气华丽的旋律和亲和力，传唱度很高的歌词，这首歌也是成为了2005年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您来聊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汽车出现的第四种异味，蓄电池发出的臭味，造成的原因呢是电解液泄漏或者亏损。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湿式电瓶身上，因为湿式电瓶需要由电解液来完成电能的储存和转化。当电解液发生泄漏时呢，就会产生一种刺鼻的味道。同时如果电解液消耗过多以致亏损时，汽车运行时发动机就会向蓄电池强行充电，那这时呢会使蓄电池充电过热冒白烟，气味更加难闻。干式电瓶呢不存在漏液问题，但也会有失效周期，可以通过蓄电池顶部的观察口自行检测。

汽车出现的第五种异味，未燃烧的汽油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油味。那造成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供油系统出现渗漏或者是油箱受损。如果开车时总能闻到没有燃烧过的汽油味，那您最好赶快确认一下，查看漏油的部位与严重程度之后才能再次上路。在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输油管路都有可能发生老化皲裂。那这个时候呢，只要稍微遇到颠簸或者是管路内压力发生变化，燃油就有可能从这些部位渗漏出来。所以当您驾驶汽车闻到异常的汽油味时，应当马上熄灭车内的香烟等明火，同时呢要避免与其他车发生事故。那如果油箱受到过意外的撞击，比如托底，那也有可能让未经燃烧的汽油发生渗漏。确认是油箱漏了，就要尽快修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六种汽车异味就是橡胶的糊味，造成的原因就是轮胎、皮带等橡胶件发生故障。橡胶烧糊的味道最容易分辨，可以检查以下几个部位。第一呢，就是查看发动机舱内的各条皮带是否有松弛打滑的现象。那在车辆高速运转时呢，皮带丢转很有可能造成散热不利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迅速熄火来进行检测。如果皮带松弛并已发出糊味，就要立即送修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检查制动蹄片以及轮胎有没有过热。当遇到连续山路时，有些司机喜欢在弯道和上下坡时大力刹车，这样很容易给制动系统还有轮胎造成过大负担。当制动器和轮胎已经发出气味警告时，您最好马上靠边停车，等刹车片的温度自然降低之后再行驾驶，切记用冷水浇在刹车片上。那此外呢，一些橡胶软管温度过高后也会散发出橡胶味，这时呢，只有靠驾驶员的经验来判断了。

那第七种呢，汽油异味比较常见，那就是空调异味还有车内异味。空调的送风道、汽车的后备箱、脚垫等部位呢，都是属于重要的污染源。闻到异味呢，应该要及时的来更换空调滤芯，并且要彻底的来清扫车内卫生，或者进行消毒杀菌除异味，实现清新舒适的驾乘环境。可以说，车里出现的各种异味就是一个无声的警告，在提醒我们赶快处理故障，保证安全宜人的驾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豫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富有24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今日我是电量满格的颖儿，和各位来聊聊节气里的大 boss 秋分大人。俗话说得好，秋分秋分，昼夜平分，这不仅是天气变凉的分水岭， 更是咱们身体的一场干旱大考。我为大家请来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内科万玉晨医生，他可是降燥除烦的高手哦。大家好，咱们是老朋友啦。一到秋天，我们门诊就快变成了干货批发市场，大家不是这儿干就是那儿干，这秋风一过啊，燥邪就开始嚣张了。秋燥呢最擅长的就是抽水，中医讲肺为焦脏，它喜欢湿润最怕干燥，一旦秋燥伤肺，我们就会出现四大秋后算账的经典问题。首先呢，嗓子干痒，咳个不停，感觉喉咙里有个小羽毛在挠，喝水都不管用。第二，过敏性鼻炎大爆发， 秋风一吹，鼻涕眼泪一起飞，纸巾用掉一大堆。第三呢，秋季皮肤干燥紧绷，起皮脱屑，全身瘙痒，洗澡后啊更是痒得想挠墙。还有第四个，失眠多梦，很多人觉得失眠是心事重，其实秋燥上了阴，导致了阴虚火旺，半夜口干舌燥，心烦意乱，这觉自然睡不好了。
0: 哎呀，那咱们是不是得赶紧弄点人参鹿茸补一补？
1: 千万别，秋风养生最忌讳的就是瞎补猛补。你要是现在吃羊肉、辣椒、烧烤，那就是往身体里添柴火，越补越干。我们秋风的饮食核心是四个字：清补滋润。那么吃点什么呢？白色的食物啊最润肺，比如雪梨、百合、银耳。

0: 宝山药莲藕，我给大家推荐个超简单的神仙水，百合银耳雪梨汤，滋阴润肺安神，还有山药莲子小米粥，温和健脾养胃，全家都能喝。但是要记住啊，秋分之后我们的冰镇西瓜、生冷瓜果要少碰了，吃多了容易拉肚子，损伤了胃肠，肺气也会接着不足了。
1: 嗯，入秋后一不小心就容易吃多，这吃完呢还得动起来。
0: 那我要强调一点，秋天运动的原则是微微出汗，切忌大汗淋漓，散散步，打打太极拳，或者是练练八段锦里的左用开弓四射雕，宣通肺经。还有最重要的是作息，《黄帝内经》啊里面就说了，秋天都要早卧早起，听我一句劝，晚上11点前赶紧放下手机，熬的不是夜，是身体里的阴液啊。熬夜加秋燥，那就等于火上浇油，第二天起床口干舌燥，脾气暴躁，看谁都不顺眼。
1: 要是真的干得难受，咱们医院有没有秘密武器能让大家舒服一点？
0: 我们有祖传魔法，如果大家觉得嗓子干、咳嗽、久治不愈或者鼻炎发作，欢迎来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内科体验一下我们的秋分润燥三件套。
2: Amazing！
0: 第一套呢是我们的中医推拿走罐经络梳理，专门针对秋季容易紧绷的肩颈，清泻肺经火热，帮你把憋在里面的火气推出去，做完感觉像是给身体做了一次深度的大扫除。第二套呢是中药穴位贴敷，针对秋燥引起的鼻炎、咽炎，我们把特制的中药粉制成中药贴，贴在我们的特定穴位上，比如天突、迎香、肺腧，药效直达病所。第三个呢就是耳穴压豆，如果你心烦、失眠、半夜燥热，我们就在你耳朵上的神门、心等穴位上贴上一个小豆子，每天按一按，安神助眠，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听起来可太棒了，秋分养生就是一场防燥保卫战，大家一定别瞎补，多润肺，少熬夜，心态放平和。我是颖儿，我们下期见喽！
3: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你会经常和自己说话吗？亲爱的自己，你的身边充满赞美和批评，那些赞美都放大了你的优点，你没有那么出色，要努力去看到那些被赞美掩饰的不足，改进它。而那些批评都放大了你的缺点，你没有那么糟糕，要记得去珍惜你那些真正的长处，发挥它。

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花开的声音》。走得太急就停一停，俯下身聆听路边花开的声音，觉得太累就歇一歇，在物我两忘中体味时光的流逝。别总想着前面有更美的风景，当你走到尽头，或许那里只是一片荒芜。不要忽略离你最近的那些幸福，有些东西等到失去才知道懊悔。也别让行程太寂寞，有一群陪着的人，一双牵着的手，比什么都重要。那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很多恋爱中的女孩看来，男友对自己百依百顺才是对自己好，才是真正爱自己。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可靠，女孩子的这种心态却正为那些油腔滑调的花心男人提供了便利。因为这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哄你开心，让你高兴，但是否真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不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乎了，而想保护你的人才会默默陪你一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连老天都心疼你，觉得他不配，所以放你走。

假如有时间不要独处，因为人需要沟通，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那就找一点事情做，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所有的运动中，攀岩被誉为勇敢者的游戏。攀岩者需要运用专业工具，在半山腰处完成引体向上、转身、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从悬崖的底部一步步攀爬直至顶峰。攀岩没有回头路，一刻都不能松懈，一旦失误就会功亏一篑。攀岩也是一个极度考验意志的运动，攀岩者需要一连几天甚至十几天吊在岩壁上，吃睡在吊着的帐篷里，挑战身体和精神的极限。如此需要勇气和耐力的运动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了大批的爱好者呢？今天就请听我为您解读这本由传奇攀岩家汤米·考德威尔创作的《攀岩人生》。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汤米·考德威尔的人生有多传奇呢？他是豆瓣评分 8.8 的纪录片《徒手攀岩》的主人公，国家地理杂志年度冒险家，登山界奥斯卡金冰镐奖得主，更是9个攀岩路线的首位攀登者。但在他出生时，谁都想不到汤米会有如此精彩的人生，家人和医生甚至都在担心他能不能活下来，因为他是一个早产儿。母亲孕育汤米的过程充满艰辛，孕期6个月时母亲突然大出血，7个月时肚子开始频繁阵痛，最终因为压力太大和高血压，汤米不得不在8个月的时候就出生了。为了保证汤米的安全，医生让他在医院待了10天，回家之后也要求父母每天都带他到医院做检查。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3个月的汤米体重比出生时翻了3倍，尽管依然瘦弱，但终于脱离了危险期。汤米说，好像从一开始在他小小的心脏里就有什么刚烈的东西在跳动着，不言放弃就像他的天性。汤米的父亲是个健身狂，爱冒险，2岁时长着兔牙和雀斑的汤米会站在门口看着父亲连续举起80磅的哑铃，但父亲最爱的运动还是攀岩。汤米是个在攀岩圈里长大的孩子，而父亲在训练汤米攀岩这件事上也不遗余力。3岁生日时，汤米收到了一个蜘蛛侠图案的风筝，但有一个附带要求，就是他需要爬到一座岩塔顶上。

上完成风筝的首飞。父亲为汤米自制了安全带和攀岩鞋，开车来到一处叫做双猫头鹰的山岩底部，一家人会陪汤米爬上去。父亲第一个上去带路，身后拖着一根绳子。爬了差不多30米后，他打算先保护汤米的姐姐爬上去，然后是汤米，最后是母亲。遇到难度太大爬不上去的地方，父亲就会把汤米拉上去。他的胳膊和腿都被石头蹭破了，但在家人的鼓励下，汤米终于坚持下来登上了山顶。汤米放飞了他的风筝，一家人齐声欢呼，那是汤米的第一次攀岩。随着渐渐长大，父亲带汤米走遍了美国几乎所有的攀岩圣地，并把经验传授给了他。真正的攀岩者不是找刺激玩心跳的人，而是用自己的智慧、注意力和技术来确保安全的人。1988年，美国举办了第一场重要的攀岩赛，在父亲的鼓励下，汤米在业余组报了名。比赛是在一个下午，汤米把参赛号码别在宽松的背心上，打好绳结，抓点起步。他一边想着他们怎么把路线设计得这么简单，一边一路不停地冲到最高点。回过神来，汤米发现所有人都在为他欢呼。父亲激动地告诉儿子，他是唯一一个完成所有路线的参赛者。汤米很高兴，但紧接着又紧张起来，因为取得了业余组的胜利就意味着第二天要参加专业组的比赛，和那些赫赫有名的攀岩明星一决高下。到了第二天早上，汤米和他心目中的攀岩英雄们站在一起，紧张得不敢讲话。他看着他们打磨指尖，拉伸双腿，然后偷偷溜进一个隐蔽角落，模仿他们的样子也坐起来。比赛开始，汤米开始攀爬，他对自己没有任何期待，于是什么都不想，只专注在眼前的岩壁上。可谁想到，在爬完最后一条路线，做完最后几个动作，汤米再次看到下面的观众都站了起来，他又一次获得了冠军。大赛组织人员催促汤米走到看台附近，在一个高高的领奖台上领奖。汤米看着那几位站在他旁边的攀岩者，他们都是长满胡茬的大人，而他只是一个16岁且骨瘦如柴的孩子。这份荣誉来得太突然了，他只觉得意识飘忽，大脑一片空白。汤米的人生可谓低开高走，作为一个早产儿，在青少年时期就完成了许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但他的人生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29岁那年，汤米结婚了。一天，他想给家里新买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搭个台子，便找来木板，准备用电锯锯开。可当他竖着把木头塞进电锯时，突然感到左手一阵剧痛，他的食指断了一截，鲜血瞬间涌了出来。事故发生后的2周内，汤米动了3次手术。攀岩是一个非常依赖手部力量的运动，他的事业可能就此毁掉了。医生们试着通过固定骨头以及修复神经重新接起手指，然而却失败了。汤米最终还是得到了坏消息。在巨大的打击面前，家人给了汤米无限的支持和爱。有好几次，父亲拿着介绍汤米攀岩成就的杂志过来，想说服医生特别照顾他，因为他靠双手谋生，而攀岩是他的生命。汤米的妻子千方百计地帮助他，尽量给他多做些食物，虽然他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在汤米出院后，妻子又找来最好的理疗师，帮助他为受伤的左手食指做康复。有很长一段时间，汤米拿不住东西，尤其是车钥匙这类的小物件，他的手还是很酸痛，也会因为患肢疼痛而饱受折磨。但坚强的汤米并没有就此被打倒，出院3周后，他就重新开始了攀岩事业，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小型比赛。汤米发现，再次开始攀岩让他感受到了很大的愉悦感，虽然手仍然感到虚弱，但却仍然得到了第3名的成绩。这次体验极大地鼓舞了汤米，让他有动力继续训练。一开始，汤米会以手指还在时的方式去攀爬，常常因为用不上力而失去平衡，还会让手发炎变肿。他明白自己可能真的需要从头再来。他回到最简单的路线，开始重新练习如何用手指攀爬。再后来，汤米又发现自己的双手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发挥作用了，于是又开始练习不那么依赖手指力量，而是更多的依靠全身发力的攀岩方法。

他把重心更多地转移到脚上，利用核心部位的力量让自己贴近岩壁。汤米用理智的思考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挽救了自己的攀岩事业。出院仅三个月后，汤米便再次完成了一条难度颇高的路线。这让汤米深刻地意识到，对于攀岩来说，力量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聪明的攀岩者可以依靠技巧来弥补力量的不足。汤米失去了手指，反倒让他越来越专注于技巧，成为一名脑力型攀岩者，而这才是支撑他取得未来成就的真正优势。推荐给每一个攀登爱好者以及积极生活的人。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攀岩人生》，欢迎继续收听。战胜了身体缺陷的汤米，在之后又经历了很多磨难，包括职业的低谷、婚姻的变故，甚至生命安全的威胁。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来到了2013年。这一年，汤米和第二任妻子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对待攀岩，他有了更平和的心态和更高的追求。汤米在这一年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决定去攀岩酋长岩的黎明墙，而且是不用借助任何设备，只依靠身体往上爬的方式。酋长岩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攀岩地之一，而黎明墙是其中最难攀爬的一侧，高914米，角度接近垂直，光滑的像被修整过的墙面一样，几乎没有起伏和缝隙供人着力。从汤米有记忆起，黎明墙就是一面不可能完成的岩壁，更没有人相信黎明墙可以用自由攀登的方式攀爬。但他就是要去挑战，他想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证明自己。2014年12月27日，带着在脑海中演练过无数次的上千个动作，汤米和好友凯文开始攀爬黎明墙，还有一名随行人员负责拍摄攀爬过程。第一天，两人进行得很顺利。晚上九点，他们搭好吊帐，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第二天，他们完成了两段高难度的路线，但是却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天气预报发布了强风预警，明天他们没办法攀岩了。第三天，果然狂风肆虐，他们只能待在各自的吊帐里，天气格外冷。汤米只是伸出手去给凯文递一杯咖啡，就被冻得失去知觉。当天正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晚上两人挤在一个吊帐内跨年。他们把手机声音调到最大，播放着听鲍勃·玛丽的歌曲，唱歌、喝酒，谈论着生活和感情。吊帐在风中拍打着岩壁，发出机关枪一样啪啪啪的声音，警告着他们现在的状况很危险。但汤米却感到一种美妙的连结，仿佛在这一刻，这一处小小的所在，世上的一切都恰到好处。接下来的两天仍然很冷，但风势变弱，他们开始动身，开足马力，快速完成了十段路程。但由于五天没有接触到地面，汤米也没有了刚开始的好状态。更糟糕的是，他还不小心伤到了左手手指。现在他的左手只有三根指头可以用了。第十天，汤米的妻子在电话里告诉他，他们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封面，多家媒体想要采访他，大家的关注让汤米略感欣慰。要知道，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但他紧接着又感到心灰意冷，因为目前他们才攀登了整个路程的一半。第十三天，晚上十点，汤米关掉头灯，静静地凝望星空，天空晴朗，没有风，他的心情很复杂。最后一段困难的路程就在他的上方，如果能完成，剩下的路段就如同探囊取物了。这次攀登期间，他已经瘦了将近十斤，但此刻他却异常兴奋。他控制好情绪，把脚伸进攀岩鞋里，系紧鞋带，检查绳结，给手指抹上眉粉，然后开始攀爬。汤米因为太过紧张而全身发抖，他努力集中精神，呼吸缓慢地攀爬，小心翼翼地完成每个动作。渐渐地，他身体不再颤抖，注意力全都集中到头灯照亮的光圈中。还有6米、3米、1.5米，汤米喘着粗气，抬起脚，把手塞进岩缝的小裂口，将自己拉上平台，终于成功了。汤米在平台上坐下来，再次凝望着繁星，激动地哭了。

0: 第19天，汤米和凯文即将登顶，现在他们不再着急了，决定慢慢爬。汤米会停下来去看看山谷以及远处的高山，感受他们不惧岁月在大地上绵延演变的生命形态。这种体验今生可能不会再有，汤米想多感受一会儿，再多一会儿就好。到达山顶后，已经有很多媒体、攀登爱好者在那里，还有他们的家人、朋友，所有人都在为他们取得的成就欢呼。这次攀爬让汤米真正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也找到了关于生命的答案。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黎明墙，这道墙在我们心里看不见、摸不着，却一直存在着。它挡住了视线，让我们看不到远方，看不到生命的意义。不同的是，对于攀登者来说，这道墙就在岩壁上，逃避不是办法，登上去才有希望。读完这本《攀岩人生》，我们可以从作者汤米·考德威尔身上获得力量，去勇敢地翻越自己的黎明墙，开辟一条崭新的人生之路。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攀岩人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宋明卫说，读到最后发现，攀岩与其说是贯穿汤米人生和整本书的线索，其实更像是一种隐喻，它象征着我们生命中最热爱的事情，它会在你人生这条探险之路上赋予你无穷无尽的力量。读者冰与火的誓言说，攀岩恰如人生，终点就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无悬念地到达，但生活的本质是选择如何到达，这就赋予了攀岩非常大的意义。读者松岩说，即便看过黎明墙的纪录片，依旧会不断地被汤米在书中最为真诚和细致的叙述所打动。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讲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长江三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自古以来，滚滚奔流的长江便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文化史密不可分。作为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长江以其博大的胸怀和磅礴的气势，与黄河一起孕育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历史。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之上美景无数，这其中最为壮丽的无疑是长江三峡，那是长江上最为壮美奇丽的山水画廊。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到湖北省宜昌市南京关，全长192千米，即通常所说的大三峡。除此之外，还有大宁河的小三峡和马渡河的小小三峡，这九峡组成一派造化天地的瑰丽风景，两岸风光秀美，加以深厚的人文历史古迹，成为一朵中华地理上的奇葩。三峡是长江从第二地形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段，巨大的落差使其形成了雄伟险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峡和滩多急流的西陵峡。瞿塘峡为三峡之首，从奉节白帝城夔门到巫山县大溪镇，全长8000米，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长江到此骤然变窄，江宽仅100至150米，最大流速却达每秒8米。峡口绝壁形成两扇大门，古称夔门，又称瞿塘关，上刻有“夔门天下雄”5个大字。长江从这里喧腾而下，激流汹涌，吼声如雷，景象蔚为壮观。沿江而下有粉壁墙、孟良梯、凤凰引泉、倒吊和尚、犀牛望月等奇景。三峡之美固然令人流连，但自古以来，长江之险、水患之灾也曾让弄潮儿舟毁人亡，两岸居民几度背井离乡，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而今三峡大坝落成，许多古迹原址已埋身碧波之中，但无论如何，长江仍在滚滚奔流，一如既往赞颂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0: 同时也在被历史歌颂。
1: 读书小百科，带最多亲友团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89年10月19号，瑞典学院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西班牙著名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以表彰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情节生动而富有诗意。在颁奖典礼上，塞拉带了68人的亲友团，这可吓坏了组委会。所以现在诺贝尔奖组委会规定，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可以带14名亲朋好友前去观礼。
2: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

0: 共同品读吴祖湘先生的散文《谈痞》，探寻那些匪夷所思。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何为痞？严格的定义倒似乎不容易下，通常大约是指某些不正常、没道理的习性而言。其形成想多起于积习，慢慢发展而成心理甚至生理的病态。世上绝对无痞的人恐怕不见得多，不过普通人的痞或因司空见惯，人遂不觉，比如洗抠鼻孔、洗抠脚丫之类，或因相习成风、积非成事，比如旧时代的人喜爱妇女小卒之类。有一些痞来得显著而又奇特，使别人惊诧不能理解，他本人亦莫知其然，并且无可如何，这就应当归入怪痞一类。幼时家中有一常来的客人，此人有数怪癖，当他举碗喝茶时，他必先以左手食指入茶中，立时吓了一跳，连忙缩回手指，而后才若无其事地喝茶。当他睡觉时，解衣后于床沿坐定，忽然举起一足，把鞋子摔出很远，于是独脚跳着过去，套上那鞋子，重复回床坐定，再把另一只脚上鞋子照样摔出，又照样跳着过去把它穿上，如此表演毕，才若无其事地上床安寝。当他大解时，他搂起衣摆，走到侧上向坐处探头一看，而后吃一惊似的走回，再走去一看，重又走回，如此来往二三次，才若无其事地解开裤子坐了上去。幼时顽皮好奇，因为素知他这些有趣的怪癖，当他睡觉或上厕所时必从门缝中窥看，我看见当他这般表演时，他的脸色极是严肃认真，绝无一点开玩笑的样子。他喝茶时视之以手指而又吓了一跳，表情亦是如此，而且每次必如此做一套。查其情似亦有不得已者，他的怪癖不止这三种。据传说，他的太太就知道另有一种，可惜未闻其详。不过上述三种都是我们大家所熟知亲见的。以上所说，苟非亲眼看见，谁能置信呢？若说是因心理或生理的病态，毕竟是何病态？若说由于积习，又是怎么样养成的呢？其间必有一些复杂而微妙的原因，人莫能知。痞之怪而至于此，真是太没道理了。一个人的生活过于狭窄、单调与呆滞，最易使其习性做畸形之发展。一个人受压迫太甚或生活太悲苦，最易发生心理甚至生理的病态。旧时代妇女之有怪癖者特多，实非偶然。曾见一婢女有偷食癖，做婢女的吃不着少爷小姐吃的好东西，因而偷了解馋，这本是有道理之治的事，但此婢女情形有不同者，她的老主人性格宽厚，少主人则力讲自由平等之道，他们待她实在很好，每逢吃东西必有她的一份，但是递给她时她总不肯接受，她说我不喜欢吃这个，但背后她必想方设法，甚至冒甚大危险偷食此拒而不要的东西。后来发现的次数多了，人人以为奇怪。一次同伴于闲谈时问他何必如此，他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觉得偷的好吃些。说此话时愁眉苦脸，若不胜重忧者。又见一婢女有放火癖，她荷包里老藏着一盒火柴，当她到柴房取柴时，她即将柴草点

看着火烧大了，他又吓得大声呼救。早晨他在房中扫地，往往暗将帐子点燃，但随即以手乱扑，并且急得呼嚎。在避人耳目之时，他总要放火，而且总把自己吓得面无人色，以致哭叫。起初人家不知道此即他自己干出来的事，于是疑神疑鬼，当是狐仙作祟，轰传远近。但日子一久，马脚见鹿，终于把他拿住了，问他何以如此，他说不出道理。此女时十六七岁，聪明伶俐，主人素来爱重，说他出于顽皮无知，说他心里藏着什么怨恨，似都说不过去。有一妇人吃饭必须捧着碗靠在门方上站着才吃得下去，否则不能下咽，若参加宴席，他只能陪着坐坐，连筷子也不举。必待席散，他才到厨房里盛一碗饭，前点菜堆在上面，慢慢地吃，显得香甜无比。若出外复习，亦必回家再吃。他发觉人家有意地看他吃饭，必羞得狼狈而逃。因此，他躲到偏僻处的门上去吃的时候多，人家拿他取笑，他即说各有各的脾气，少见多怪的。此人婢女出身，后做主人的偏房，后又扶正，又一老仆妇经常以坐着打蝌蚪为正当的睡觉，除非重病不得已，从未上床躺着睡过。座椅打盹的地方最好是门阶上，就是床的脚踏上，否则短脚凳上亦可。坐高凳难以加眠，平躺着则不能合眼。又此欲喜食温猪肉及腐臭霉烂之菜，简直视之如命。若闻何处何家弃有死猪及腐烂败味不堪入口之菜，必跑去设法弄来，虽有要事在手，亦丢开不顾。在太太们，洁癖怕是最普通的癖。我的一位寡婶，除一贴身婢女外，不许任何人进她的卧房，即此婢女亦须确有必要之事，时许脱去鞋子进去，立刻就须出来，闲常轻易不许入房，不脱鞋不许入房。人至其家，除递来的茶碗外，任何物件即如桌子凳子门扇墙壁之类，也最好不要随便用手去摸或动。还有一位太太嫌恶许多东西，虽对并非不洁之物亦然，后来最使她嫌恶的是落下的毛发之类，若见地上或桌上有一根落下的头发，她即蹙额瞪眼，以手紧握其嘴，失声惊呼，哎呦不得了，一根头发。其紧张之状时已超过嫌恶，而类恐怖，这显然快成病狂了。积习成癖，积癖而成病狂，习癖狂原来只是量的差别，其实似并无本质之不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一些看似古怪难解的癖好，往往都是从细微的习惯慢慢沉淀，日积月累而成。而孩童亦有癖好，有的天真烂漫惹人欢喜，有的古怪离奇让人不解，甚至有的带着不谙世事的残忍与荒诞。接下来有请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吴祖湘先生的文字，看一看那些藏在孩童世界里不为人知的特殊癖好。
4: 按理说，小孩子年纪小，入世不深，不应该养成什么古怪的习性。可是据我的观察，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癖，他们缺乏理性，往往有些莫名其妙的喜好。有一女孩喜吃干鸡屎，见则如得糖果，若有人拦阻他抓食，必嚎哭滚跌与之拼命。还有一位亲戚家之女孩，年已七八岁，喜食纸灰，平常吃的是吸水烟用的纸捻上的烬灰，这不算奇。有一次邻家有了丧事，俗立于钵中烧纸钱，以墨亡魂，此时大量的烧纸，有大量的纸灰，他即成天守着那钵子，大把大把地抓了吃，吃到咳嗽流血，吓得哭起来，哭了一会儿，想想还是不能忍禁，抓吃如故，其何以有此呢？想是生理上缺乏什么质素，怕也未必。今大人之嗜好烟草，已成一全世界普遍的风习，吸烟与吃灰，严格的客观地说有什么不同呢？人本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小孩子恶作剧，喜破坏，好杀生，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平常不过喜弄坏玩意儿或用物，喜弄死蚂蚁蜻蜓而已，却有远甚于此者。有一男孩与其所配之童养媳都是十岁上下的年纪，每在大人外出时，将家中的鸡捉住，两人合作，一个提着翅膀，一个以一通旱烟袋用的铁签，自鸡之粪门通入，自嘴中穿出，如此弄死的鸡不知有多少。他们何以喜干这残忍的事呢？不过解释说，因为小孩子好奇、顽皮、无知等等。其实亦不尽然。日本占领我们首都后，以杀人多寡赌胜负，其亦出于顽皮无知吗？人这个东西很复杂，有的本没什么理性可言。我的一个小孩今年算是六岁，此君颇有些有趣的癖，他常坐着出神，一个人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每天早晨在马桶上时，他独自坐着，眼睛看定一个地方，做着手势说，这边来了一只老鹰，哦，没有了。这边来了一只狐狸，哦，没有了。我拿石头打你，你不怕石头。搬飞机来摔炸弹，看你怕不怕。云云，不知他是对谁说话。 总而言之，孩子们的癖似都无关乎积习，与大人们的癖究竟不相同。癖是畸形的发展，做文人据说需有天才，天才亦是畸形的发展。故若将此题目拿到文人身上，亦有不少可谈的。王羲之癖鹅，陶渊明癖菊，此不过有所喜爱而已，纵然也算是癖，无足奇者。十载温庭筠每吟咏必八叉其首，陈后山作诗先关门酣卧，这就有点意思。德国哲学家康德士于其歌笔凝思时，横注目窗外远处的一棵树梢，一日此树被伐，遂至文思枯索。英国文豪约翰生每于深夜执烛街头，欲电杆则以拳击之，若身已走过，发现一翼电杆未击，必回身补击之，这也有趣得很。当代的中国文人之中，不宁止于几位新文艺作家有些所见所闻。诗人朱湘洗蓄长发及肩，状如古板书上所见披发行吟之屈大夫，后先生竟亦是投江而死，此亦大奇。又白彩先生喜于案头，致以极精巧之朱漆小棺。白蟒先生喜以骷髅脑袋做书案小摆设，但此只得知传闻，未知详实。而今这几位也都亡故了。于平伯先生酷喜昆曲，执教清华时居南苑，家中聘以笛师，每课毕及星期假日则携一篮中置笛子曲谱与水瓶茶杯之属，携夫人公子祭笛师，到校后圆明园废墟中大吹大唱，往往流连终日，夜间及风雨天则于狱中行之。星期六之日虽至深夜，歌声笛声不止。又闻一多先生自民二十前后一任清华教授，喜穿双凉鞋扎脚裤，此时新士大夫阶层无论中装西装皆穿皮鞋西服裤，文先生独保持民初服饰，故显得古香古色，极为惹眼。我已快十年没见余文二先生，现在如何不敢妄测，但若许我妄测的话，我敢说他们十分之九不会改变。我结识老舍先生即何荣先生亦已多年，何荣先生睡觉习以被蒙头，如小孩子听了鬼故事之后睡觉者然，又酒后话多，说来说去反复无已，只是那一句，但此一句必是参透世情至景至僻之语。老舍先生除美臣必打一套太极拳外，于写稿停笔时必以骨牌打通关，以养精神，以助文思。其骨牌置于床上，写了一会儿遇着了问题，即离开桌子坐到床沿上打一会儿通关，问题有了办法，立刻丢开骨牌继续伏案去写，不管通关有没有打通。又试试苦瓜，他到碧玉串门自己买了苦瓜带来，托为炒菜佐餐，问是否需放水中漂一漂，漂去他一点苦味，先生乃大惊诧，就是要吃那个苦味。我试了一筷子，其苦赛过奎宁，不禁连刮舌头。或说这里所谈的有些无非是小小的习事而已，都还算不得癖，至少不奇不怪，这是可以说的，但也要看发展下去不。比如何荣先生，若将来在炎天暑热的时候也要弄床棉被蒙着头使能睡觉，比如老舍先生将来若从苦瓜中提炼出精或粉，以瓶装着随身带着，吃饭时 必须于菜及汤中搁他一勺，如平常之放盐、放油或放味精、味素者然。这时请问意为何如呢？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由习成癖，由癖成性。有些人是因为喜爱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有些人是为了缓解压力成为疲惫时的精神慰藉，有些则令人难以理解。这些不同模样的癖好真切展现了人性的本真与复杂，也勾勒出了一个人鲜活的模样。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

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混音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0: 网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西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男。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铁定的网红，姜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九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当时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三十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她张票，她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2-3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她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三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他想实实在在面对面地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真与我无关。这两天有好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我发他们跳奔腾的视频，说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 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动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奔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块5毛钱一个月，1万块钱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变2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说到奔腾，就代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5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
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四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玉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江体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没过两年，我又遇到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

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地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
孩子们跳得怎么还没大

0: 殊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在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为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5、6千一万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字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

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它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一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十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旗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然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4: 第二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三集，法医的签名。
11: 寻可然转身从办公桌上拿出杯子开始泡奶茶，周大增坐在桌后，二郎腿翘上桌子，
12: 初吻呐。寻可然同志，你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8: 周队长，我怕我说了你血压升高呢。
12: 血压升高也要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8: 啊，停停停，不至于吧，你不就是个吻吗？亲苏小哲和亲婉婉差不到哪里去。
12: 谁是婉婉呢？
8: 我爸养的狗，会打滚哟。
12: 反正和亲婉婉差不多，那我也要来一个。
8: 那不行，婉婉是可爱的萨摩犬，哎，你这样凶得跟藏獒似的，我不要亲。
12: 你，
13: 巡姐，局长在发火，他我什么都没有看见啊。
8: 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12: 没有，小白只是聪明地觉察到了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8: 滚！
11: 局长在发火，他一边接过周大增递来的烟，一手把一张白纸扔在桌上，示意寻可然看。周大增瞄了一眼寻可然拿起的纸，抬头写着死亡鉴定书。
12: 什么事儿啊？
14: 小塘村的谋杀案，70岁的老太太报案说她儿子被儿媳妇杀了，刑警队在后院的菜地里找到一具尸体，后来查证是儿媳妇杀了她男人，埋尸在地里。
12: 那有什么问题啊？
14: 什么问题？问题是儿媳妇也认罪，事情现在已经进入检察院公诉的流程，这老太婆居然跳出来说她儿子没死，说他前天早上在村口见过他儿子。来，寻可然，你来告诉我， 你手上这份死亡确认书有什么问题？是你脑子的问题，还是我眼睛有问题？
12: 这种根本性的错误，一点也不像他的风格。虽然看起来有些孩子气，脾气有点犟，但是面对工作的时候，宣可人的态度是出了名的仔细。
8: 问题在于，这份东西不是我写的。
14: 可这上面有你的签字。
8: 等我五分钟。
14: 死丫头，搞什么鬼？你们俩的事儿怎么样了？
12: 什么事儿啊？
14: 少给我装孙子。你当我这个局长是吃素吃上来的吗？你们俩有些没戏，早点说，我还要准备红包呢。
12: 局长，我觉得这么粗心的事情不太像巡法医的风格。
14: 装，叫你小子给我装。哪天你要是打算请婚假的时候，我让你哭着回去。哼。
8: 您看看这四份签名。
14: 这个
8: 我们都不是笔迹鉴定的专家，但我拿了这么多份我的签名来，您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一份小唐村的死亡鉴定书不是我签的字，虽然写的是我的名字。
14: 小张，你们三队长在办公室吗？叫他带着姓杨的三分钟之内到我的办公室报到。哎呀，
11: 局长办公室气派非凡，光是局长办公桌对面的沙发就排成大半个圆圈。周大增本来想再点起一支烟，刚摸出打火机就被荀可然阴森森地盯上，只得放弃，转而坐到大圆圈的沙发上去翘二郎腿。
12: 姓杨的，是说杨敬成吗？杨敬成本来是法院那里的新人，他家里想了办法把他调到刑警。
8: 是那个之前跟徐阳打了一架，后来给记者透露我情况的杨敬成。
1: 局长，您找我？哟，这不是法医科的小寻吗？你们队长也在哈？
9: 切，
8: 给你们笔，请坐到那边的沙发上，然后请两位在纸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可能是白痴，然而我不是。
11: 两人傻愣地看着眼前的女法医，看她的表情似乎不是开玩笑，然后又看向半眯着眼睛的局长。老狐狸局长依旧不吱声，这就代表着默许荀可然的要求。但一脑门雾水的两人在纸上写下这句话之后，荀可然又抽起纸，转身走到局长的办公桌边，将两句话上的可然两个字用红笔圈出来，并列放在小唐村的死亡鉴定书旁。局长再度拿起老花眼镜，周大增也再次凑进来。死亡鉴定书上荀可然三个字整体向右倾斜，可这个字中的口是个扁扁的圈，竖钩带个小弯曲，然这个字的四点中后三笔连点，三张纸放在一起一对比，签名是谁写的一目了然。
14: 哎，
1: 杨敬晨，你冒充法医签名，我问你话呢，你长了几个胆子冒充人家法医的签名？
2: 田炳亮那案子事实清楚，犯人邱宇供认不讳。
1: 我问你为什么冒充签名？
2: 见证科都说没问题了，完全可以提交公诉流程，就差他法医一个签名，他又在休假。才不是我的错呢，谁叫他要休假的？难道破案子了还等他休假完？
8: 法医科每天都有人在岗，你是因为我休假还是因为不屑于见我？
1: 小熊啊，对不住对不住，是我没有教育好这小子，我回去一定狠狠收拾他。你放心，我保证这种事绝对绝对不可能再出现。
11: 三队长正说着，似乎打算从眼前尴尬的局面中撤退，而杨敬成则更直接的半转身打算离开办公室。
8: 站住。三队长，我一向佩服你在队里做事严谨， 做人最讲理。这件事情我也把话说开了，你如果事先完全不知情，我不怪你，但接下来的事情你也别插手阻止我。
1: 可
12: 三队长，
8: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2: 我下次不会再……
8: 我问你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2: 我说过了，见证的都说没问题了，我们队里啊，每人手头上都有两个以上的案子，事实清楚，能早结案提交检察院呢，就早结早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案子又没什么大不了。
1: 哎，这回想在荀可然面前替他求情，都已经不可能了。
8: 你看清楚你签的是什么字，死亡确定书，这上面写些什么你看过没有？你几笔下去写的是一条人命，没什么大不了。是，如果没死者他娘跳出来说我儿子还活着，是没什么大不了。
12: 荀可然被气得够呛，这事儿要是不处理好，他非闹翻天了不可呀。
1: 局长，这
14: 今早上啊，田老太太又来警局，想要撤销对他儿媳妇的诉讼，说昨天他又见着他儿子，就早上在村口，还和儿子说了两句话，所以他儿媳秋雨谋杀儿子田炳亮一案属于误会。
2: 误会个鸟。
1: 哼，这事儿不对啊，局长，甭说秋雨已经提交检阅，提交之前所有的报告我都看过，没有什么问题，当然签名这事儿不算。
12: 那正好，你们办案的人都在这儿，老三，报告你都往肚子里过一过，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什么情况？第三队办的这案子，就算没出老太太这么一件事儿，也有杨景成冒充荀可然签名这一茬，十有八九是不可能交给第三队重新调查了，还是自己的小队接手过来比较好一些，也顺便安慰荀可然的情绪，否则他带着不满再和第三队合作，可能让事情更加糟糕啊。
1: 我想想，这一事情本也是田老太太报的案，说他儿子田炳亮失踪，可能被儿媳妇秋雨给杀了，任务派下来给我们第三队，我带着杨敬晨去调查的。田炳亮家属于小塘村的老村民，好几辈都住在那儿，他家四口，田炳亮、田老太太、媳妇秋雨、女儿田思书。我们去小塘村实地调查，当天就在田炳亮家后院玉米地里发现新挖掘过的空地，翻开土发现了一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然后对了，然后我们连夜审问了秋雨，她承认是自己杀了丈夫田炳亮，埋尸在玉米地里，所以这个案子事实很清楚，嫌疑人供认不讳。
12: 供认不讳？
2: 何止是供认不讳啊，秋雨清清楚楚地交代了杀人所使用家里的剪刀，见证科从剪刀上验出了田炳亮的血迹，还有秋雨的指纹、杀人过程、使用凶器、埋尸地点，事实都一清二楚。
1: 是啊，
14: 老三，你听出问题来了吧？
1: 是，这事儿是我疏忽了，所有这些事实依据都是建立在我们发现的尸体是田炳亮的基础上，现在田老太太又来撤案，如果尸体不是田炳亮，那完全要另当别论。
2: 什么？
8: 尸体如果不是田炳亮，又会是谁的血迹留在剪刀上？
1: 荀法医。
8: 不用看我，三队，你们组年少出英雄，我相信杨敬成同志可以很轻松地告诉大家那具尸体叫什么名字，身高多少，体重几分，性别男女，年龄大小，连签字也用不着我们法医科，要么我再送一沓空白的死亡确认报告纸到你们队去。
14: 小荀啊，这冒充签名的事儿是杨敬成做的不对，

0: 们待会儿就商量怎么处罚他。不过在此之前要先一致对外，把这个案子的事情搞清楚嘛。
1: 局长发话，面子不能不给。不过冒充我签名这种事情，我是绝不可能放过的。尸体呢？
2: 火化了。
3: 什么
4: 什么？
1: 真好，这下彻底没我事情喽。
0: 大家稍安勿躁。老三，你现在马上去检察院把这个案子卡住，先不要和检察院的兄弟说明白，就说案子有点小问题要核实嘛，然后把所有材料通通拿回来，记住，所有案情报告、凶器、现场照片、口供录像，还有秋雨，给你三个小时，我就在这儿等你回来。
3: 是。
2: 我也去。
0: 杨敬成留下。
2: 是。
0: 老杨啊，这个签名的事儿，你的确做得非常不好，也难怪小寻生气，我看了也很生气的嘛。
1: 哼，您哪儿生气，我怎么没看出来。
2: 寻法医，对不起啊。
0: 嗯。
1: 你们想一句对不起就完事儿？当我寻可燃吃干粮长大的，没火气是吧？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2: 什么？
1: 你说了半天也没回答我的问题，你知道你做了些什么吗？我来替你回答好了。你冒充我的名义在死亡确认书上签字，如果没有田老太太今儿跳出来，那么事情会这样发展。秋雨很可能以谋杀田炳亮的罪名被定罪，然后坐牢，直到五年后、十年后，不知哪一天田炳亮突然活着回来了，或者其他什么事儿，这个误会被人发现了，然后被媒体挖掘成新闻，若女子被误判谋杀丈夫坐牢，这种标题上报纸、上电视，法院、检察院都会拿着这张死亡确认书来向我兴师问罪，公众舆论会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我的法医职业资格可能会被吊销，更甚至秋雨可能会申请百万的国家赔偿，整个警局都会被老百姓茶余饭后说成，瞧那帮子吃皇粮不干正事的警察，出了案子就知道乱抓人顶罪。所有这些可能发生在将来的事情，就因为今天这张纸，就因为这个不是我签的名字，就因为这具我见都没见过的尸体，就因为你那该死的早结早了的办案方针。
0: 啊，
1: 我说错什么了吗，领导？
0: 平时小熊说不上安静规矩，但从来都老老实实叫我局长，这突然改口叫领导，话里还颇有威胁的意味，这个
2: 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法医说的这些可能。回想当时签名时自己脑袋里在想些什么，好像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呀。死亡确认书上的描述是鉴认科的人写的，剪刀上的血迹与尸体属于同一个人，也是鉴认科写的，我当时也就是跑个腿送到你们法医科去签个字罢了。
1: 不，你不是送到法医科签字，而是冒充了整个法医科来签字。你见过几具尸体？你把别人的心肺肾挖出来量过尺寸吗？你不拿法医这个职业当一回事吗？无知所以无畏，你怎么不想万一出了状况是谁来对这个签名负法律责任，你还是我？行，你可以不把法医放在眼里，难道你也没把警察这个工作放眼里吗？我不管你有什么背景，别忘了你是一个警察，你一举手一投足就能毁了一个没有背景的普通人这辈子的清白。你签这名字的时候，难道就没想到过那具死得不明不白的尸体哪天晚上会来找你谈谈心吗？
5: 寻可燃，
1: 哼，
5: 像杨敬成这样有点背景进警队的年轻人，估计这些日子以来都没什么人敢像寻可燃这样训斥他吧，更别说他本身就对寻可燃没什么好感，看来局长也很为难，要是搁在别人身上，这事儿教育杨敬成几句就算了，偏偏是寻可燃。
6: 场面一时安静起来，这位小圆脸看似可爱的女法医其实继承着父亲军人的英气，以及师父长风对法医学的骄傲，冒充他在法医文书上签字，对他来说是一种对法医职业刺骨的侮辱。
5: 寻可燃，杨敬成

0: 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你就直说吧，你想怎么处罚他？
1: 哼，我想把他关到冰柜里去待一晚。
0: 别瞎闹了，照我说呀，你也不想因为他一时糊涂冒充你签名的事儿，就毁了他的警察生涯吧。认识荀可然这一年来，很明白他常常是刀子嘴豆腐心的。
1: 嗯，
0: 所以啊，这事儿我们还是内部解决，你没意见吧？行，那我再提议，不如作为惩戒，让杨敬成在你法医科免费打杂一个月，如何呀？你不是一直抱怨缺人手做体力活吗？而杨敬成他也正好切身体会一下法医们工作有多辛苦，下次做这种荒唐事之前呢，脑子里更清楚一点。
1: 很好，今天下午就来法医科报到，我正想清洁整个验尸房呢。不过我把话说在前头，如果你不能老老实实完成一个月的法医实践工作，我依旧保留把这事儿上报给内务处的权利，不用这样可怜兮兮的看着我，也甭考虑你的背景够不够硬。你要是想和我拼背景，明儿早你起床开门发现军队坦克堵在门口的时候可别哭。那我就先走了。
2: 好。
3: 局长，我也走了啊。
0: 这丫头啊就是一张利嘴，领导您别和她一般见识啊，什么坦克也搬出来了。
2: 话说这个是为了提醒我别偏着杨敬成。
0: 好、哦。
2: 你们都不知道，几年前小寻他爸为了阻止他正式当上法医，曾经冲进我办公室和我谈话，被我打了一下午的太极，最后也没答应拒绝他的职位。谁想到第二天一大早，我开门就看到一整个连的军人整整齐齐地站在我家门口马路上晒太阳练操，把我家老太婆给吓得哟。
0: 我知道荀可然的父亲是军队里的领导，也知道他父亲当年不同意荀可然当法医，不过还真没想到有这么一出。那然后呢？您答应退啊？
2: 退个头，我花多大劲儿才从长风那里把这个法医抢到手，省里也想要长风亲手交出来的这徒弟，发现被我暗度陈仓了，喊了两次叫我去开会，然后批评我处理部门合作不当，差点没掐死我这把老骨头。对了，你知道我第一次见这丫头是啥情形吗？我一进长风家的门，这丫头从厨房间里冒出来，那时啊，我俩谁都不认识谁，她单单瞄两眼我走路的姿势，就问我以前左小腿是不是折过。嘿，这丫头把我给愣的，那时候啊，我就决定我要这个人才，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退，至少我在这个局长的座上有他做法医我心底安生。这话你可不准说出去啊。还有啊，我告诉你啊，周大增，你要娶这丫头我没意见，但是你如果不让她继续当这个职位，我把你给折两半，信不信？
4: 徐婉丽打开会议室的大门，眼前的一幕让她愣住了。会议室偌大的圆桌上铺满了各种白色的报告纸、彩色放大的照片以及杂乱摊开的书籍。
1: 婉丽，辛苦了，谢谢你的奶茶，挺好喝的。
5: 之前我送奶茶进来时，这大圆桌可是干干净净的，这才过去十几分钟好吧，这就成铺铺满的形式。
1: 放心，离开的时候我会让它恢复成我来之前的样子。
4: 荀可然第一次见到徐婉丽还是在那起震惊社会的路边侵犯女性的案子，穿着高跟鞋一脸主宰神情的小徐兴冲冲对荀可然说，别打他们队长的主意。之后他又碰巧撞见嫌疑犯企图掐死荀可然，于是在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救了荀可然一命。命运或者说缘分这种事情荀可然根本不太在意，但不得不说最近小徐对他的态度十分稀罕地亲近起来， 有时中午他会突然冲进法医科找荀可然一起吃午饭，有时买了新的饰品又跑来问荀可然好不好看。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2: 第二部。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四集，徘徊的女孩。徐婉丽性情率真，一开始荀可然还不习惯她突来的热情，后来渐渐的却被她活蹦乱跳的样子给感染到了一块去。两人性子一冷一热，外表一个可爱一个清爽，并肩走在公安大楼的食堂里时，常常招来各个分队的警员不断骚扰。不是邀请晚上一起去唱歌，就是请客吃午饭、吃晚饭、吃烧烤、吃火锅。以前荀可然一个人时，冷冷的气息把这些趋之若鹜的男人赶得远远的，现在和热情活泼的小徐一起，反而温和了许多。不过他心里清楚，小徐对他突然的热情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而且起因也多半和周大增有关。他并不开口问，照着徐婉丽八卦的性子，总有忍不住开口提出问题的时候。在面对冲突之前，荀可然安静地享受这份简单的友谊。
5: 这都是些什么呀？哎呀，好恶心啊！
1: 这些照片是小唐村案子的资料，三队刚从检察院抢回来的东西。这里是……
4: 荀可然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走到圆桌旁的大黑板前，黑板上有荀可然密密麻麻写的案情分析。小唐村凶杀，死者田炳亮，丈夫，报案人田老太太，婆婆，嫌疑人邱雨，媳妇，现场 小塘村田炳亮家门厅，埋尸地点田炳亮家后院浴

0: 死因，锐器刺破心脏。尸体描述，从玉米地里发掘出时，面部朝下，双手交叉胸前，上身穿咖啡色针织衫，下身灰色尼龙裤，黑色皮鞋。尸体已开始腐烂，腹部出现湿绿，蛆虫生长长度约 0.1 至 0.2 厘米，判断距离死亡时间48小时以上。嫌疑人描述，秋雨，被害人妻子，案发三号夜里因琐事与丈夫争吵，冲动杀人，用剪刀从背后刺入被害人胸口，致其倒地死亡，然后将被害人拖进后院玉米地里埋葬。写到这里，寻可人手里拿着马克笔停住了，他保持手停在黑板上的姿势，却一动不动。身后的徐婉丽看着好奇问怎么了，过了好几秒，寻可然才回过头来，在杂乱无章的桌上翻找起来。过一会儿，他找到一张尸体背部伤口的放大照片，照片上尸体背面有个放大的近似扁菱形伤口，上下对称。放下这张照片，寻可然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拨通苏小哲的电话。
1: 小哲同学，杨敬成有没有乖乖打扫办公室啊？很好，现在有事需要你。嗯，很简单的事情，请你帮我弄一大块猪肉来，要生的。嗯，理由嘛，我饿了嘛。
2: 寻可然，你要干嘛呀？
1: 哼，啊，只有照片。居然火化了，火化了，留几块骨头也好啊，火化了。
2: 别嘟囔了，周队长他们不是去小唐村帮你找资料了吗？
1: 嗯，对啊，啊，我忘记跟他说了。嗯，是我。你到小唐村了吗？啊，正好正好，啊，骨头，我要骨头，就是火化之后的骨头。啊啊啊！对，还有那个，跑一趟田炳亮家，我需要他平时用的梳子、剃须刀，还有最近穿的衣服两件。啊，对，都要。啊，对，如果小唐村最近还有什么失踪人口记录啊，也一样要那个人用过的梳子、衣服之类的。嗯。啊，这下至少可以先确认这个田炳亮到底是死是活了。
0: 市公安局正面是一条崭新的八车道大路，而两边则设计成了景观河流过的小花园。三月明媚的阳光落在树叶上，景观河边的长椅上坐着下棋的老人，卖烧烤的小摊贩，奔跑的孩子，还有跟在孩子身后手里捧着饭碗哄孩子吃饭的爷爷奶奶。每到黄昏时分，相约一起跳舞的中年人则在小花园里摆上一台录音机，伴随着响亮的舞曲，吃过晚饭的人们优雅地转着舞圈，散发出夕阳下生活的气息。公安局的侧门虽然不及正门大气磅礴，却也门卫森然。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出现在门卫不远处，一会儿站立不动，一会儿又踢着脚下的石子走几步，但徘徊了二十几分钟都没有离开的意思。门口站岗的武警战士早就注意到她，女孩背着一个灰色书包，看起来像是逃学的初中生。当女孩第四次站定在那儿盯住公安大楼时，战士对着肩上的对讲机说了几句。不一会儿，两位保安就出现在门口，他们径直向着门口不远处的女孩走去。当两人距离女孩还有十几步的时候，女孩突然转身跑起来，灰色的大书包随着她有气无力的步伐上下抖动着，没几步就被保安抓住。一个保安叔叔一脸得意的神情抓住眼前又瘦又小的女孩。
3: 你叫什么名字？老在这转来转去干什么？
4: 哎，老婆，你吓到人家小姑娘了。小朋友，你的学生证带了吗？你来找什么人吗？
2: 嗯，
3: 还是带着这孩子回保安科问问清楚情况比较好。
4: 啊，
1: 不、哦，大白天的抢掳儿童啊！

0: 是警察吗？
1: 嗯，走，姐姐带你啊去吃烤鸡腿好不好？
0: 好。
2: 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呢？跑了就算了呗。
2: 哎，明天一定要再对小花园的烧烤摊清理一次。
0: 啊！
1: 哦，好烫好烫！
0: 啊，
1: 这个不烫了，给你吧。
0: 啊，谢谢。
1: 法医啊，算是警察吧，不过法医大多数都在调查证据，而不是像一般的警察那样出去抓坏人。你找警察干嘛？你想报案？吃完这些我就要回办公室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的话，我可帮不了你，到时候你岂不是就白来
0: 了？杀人凶手都关在警察局里吗？
1: 要看什么人，正在审理中的嫌疑犯在看守所，已经定罪的罪犯都在监狱里。你要找的人经过法庭审理了吗？
0: 不是。
1: 你读几年级啊？
0: 高二。
1: 高中生？这个身材瘦小的样子，我还以为是初中生呢。
0: 警察说，我妈妈杀了我爸爸。
1: 家庭凶案近几年发生率高了很多。但无论是妈妈杀了爸爸，还是爸爸杀了妈妈，最后留下的、受伤的，都是些没准备好面对这些残酷的孩子。警察说的，你不信吗？
0: 我不知道。
1: 他怎么会理解妈妈为什么要杀爸爸这种事情呢？他背上那个灰色的书包，是个被磨旧到看不出原来颜色的书包，所以看起来灰灰的。
0: 这个书包是我考上重点高中的时候爸爸给我买的，看起来有点旧哦，但是很好用，所以我一点不想换新书包，等我考上了清华北大。
1: 也许是想说考上了清华北大，爸爸再给我买新书包之类的吧，但为什么停住了？走，我带你去找找看你妈妈在哪里。
0: 我不去了，妈妈要是知道我逃学来看她，会凶我的。
1: 凶你？为什么？
0: 因为爸爸说，要考上清华北大，就必须每天都努力读书。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田思书。谢谢姐姐的羊肉串，很好吃。
1: 田思书？田？他的父亲叫田炳亮。
4: 苏小哲、徐婉丽等人对着面前这一大块生猪肉茫然无措着。寻可然将医用手套戴上，从洗手池走到桌旁，看都不看周围人奇怪的神色，直接从桌上找到装着凶器剪刀的物证袋。
5: 熏姐，你干嘛呀？这是凶器。
1: 我知道。
5: 熏姐，这凶器还没过法庭审讯，污染物证不太好吧？
1: 如果我说这不是凶器呢？
4: 话音一落，还不等旁人反应过来，寻可然高高举起剪刀，猛然刺进那一大块生猪肉。寻可然把左手的手套脱下来，拿起桌边的一张尸体伤口的放大照，和猪肉上形成的创口对比起来。
5: 食堂师傅还要我把猪肉还回去啊，怎么办？怎么办？
1: 猪肉上剪刀刺进的创口呈不规则菱形，右上角有个小尖角，左下也有个小尖角，而照片上尸体背部的伤口呈左右几乎对称的扁菱形。
6: 哎，不一样。
1: 嗯，剪刀啊，在这里。剪刀的物证检验有秋鱼的指纹，田炳亮的血迹，那就是符合尸体的血迹。就算有血迹，这把剪刀也不是造成尸体上这个伤口的凶器。
6: 秋鱼撒谎，要么他根本不知道凶器在哪里，要么就是故意说这剪刀是凶器。不管是哪一种，他都是包庇了真凶才对。
5: 他如果不知道凶器在哪儿，怎么会这么巧供出一把有田炳亮指纹的而不是尸体

0: 体血迹的剪刀。我觉得他是故意的，故意准备好了一把只有自己指纹的剪刀。如果不是巡姐仔细，连物证科都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吗？
1: 或者秋鱼是被逼供的？
2: 同为司法工作的一员，巡可然当然不愿事实的确如此，但是警方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而独缺嫌疑人的口供时，往往会采用许多审讯手段。
1: 苏小哲，给三队长打电话，我要见秋鱼。
3: 队长，和你说了多少次了，咱们办公室的门进不起你这样踢的呀，你再踢真的要散架了。
4: 老子高兴，你管我呀。
1: 周大僧，有气不要撒在自己人头上，凶女孩子算什么好汉？
5: 哼，小徐，你别哭啊，队长不是凶你，不是你的错，是我们在小唐村遇到了点麻烦，队长心情不好。
3: 哼，
1: 遇到什么？
5: 哦，巡姐，你要的物证都用物证袋包起来了，还有那个骨灰盒，王爱国直接送到你们法医科去了。
1: 小哲，
0: 明白。
1: 遇到什么？
6: 哎，有小唐村派出所的所长陪着，一开始都还挺顺利，我们直接去了田炳亮的家，他女儿田思书在学校里，但是田老太太在家。我们重新调查了当时挖掘出尸体的玉米地，还有拿到田炳亮的梳子啊什么的，然后呢跟着老太太一起去田炳亮的墓地。
5: 对了，说到田老太太我就觉得奇怪，她坚持说儿子还活着，却不太乐意我们调查死的究竟是谁。
6: 嗯，啊，然后问题就出在墓地里，我们刚要取走那个田炳亮墓地里的骨灰盒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群当地村民，哎，闹着要我们把骨灰盒放回去，说什么田炳亮家历代是小唐村的长孙长媳，他家的墓地也位居整个小村墓地之首，这墓才下去头七天都不到，如果重新挖出来带走，一定会破坏他们小唐村的风水，会发生大灾难。
5: 嗨，一群蛮不讲理的汉子，周队长和小唐村派出所长解释了很久，他们都不理解，又说我们是阶级敌人派来破坏小唐村的，又说我们是来破坏证据，然后就可以不查这个案子了。后来派出所长发火了，就是领头的那个吼了他几句，那个领头的就大喊大叫，警察打人了，警察打死人了，活不成了，要打死我了，然后拿着锄头之类的农具对着我们乱挥。
1: 嗯，周大僧做了什么？如果他什么都没做，说明他的情绪还在可控制内，回来就不会青红皂白凶满力。
6: 队长对着天空开了一枪，镇住了那些农民，抓住领头的那个，以妨碍公务逮捕，趁他们还被吓得发愣的时候，我们迅速带着人和骨灰撤回来了。
1: 原来如此，周大僧鸣枪的目的肯定是为了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但这枪一开，他就必须要向上面写详细的报告，如果写出来的理由不够充分，还要补充检讨。警察开枪这种事情一向可大可小，内务部还要详细调查，这一枪开出去，周大增心底的压力可想而知会很大。
2: 几千年来，民众恐惧一切权力，有枪的警察也成了其中之一。因为内心的恐惧，他们对警察的情感也变得复杂起来。有些人无论发生什么，都倾向于警察做错了这种观点。所以，身为一名警察，即使你面对这种和他讲理，他得寸进尺，对他管束，他哇哇大喊，你欺负他的人，也得忍心忍气，争取以最少争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这样的人在泱泱人群中只占少数。门轻轻被推开，周大增停下手里擦枪的动作，抬眼看了看进门的巡可然。
4: 干嘛？
1: 秋鱼交代的那把剪刀不是凶器，不符合身体上唯一的伤口形状。
4: 他在包庇谁啊？
1: 不知道，这不是规矩吗？我给你证据，你调查相关人之间的关系背景。
4: 喂，小王，你把东西送到法医科没有啊？啊，先别停下，你去之前关押秋鱼的看守所一趟，查查这些天 有谁看过他没有？对了，从被抓起来到现在，所有的记录都有。
2: 周大增刚放下话筒，周大增就察觉脖子上一凉。荀可然不知什么时候如鬼魅一般已经站在他椅子后，一双凉凉的小手正按在他的肩上，不急不缓地给他按摩着。肩上温软的双手让周大增烦躁的心情一下子开朗不少，不过他努力绷紧脸，因为他深知像荀可然这种脸皮薄的小丫头，现在他如果得意一笑，肯定把他给气跑。
1: 晚上一起吃饭吧。
4: 啊，那吃完饭还有什么节目吧？
1: 有啊。哼。
4: 哎哎，疼疼疼。
1: 哼。
4: 荀可然，你之前说有话和我说。
1: 我什么时候说过？
4: 哎呀，你之前说等那个人头的案子结了有话和我说，你不记得了？
1: 啊，那个晚上周大增送我到家后转身要离去之前，我说过，而且我在姐姐墓碑旁曾暗暗地对着姐姐和墓穴许诺要说出的心意。
4: 哎呀，什么东西这么苦啊？毒药啊？
1: 苦丁茶，给你败火用。看看你几岁的人了，这几天上火都发痘痘了。哎，队长大人，那可是我亲手泡的呀，你敢倒掉试试看？我那儿有的是无色无味的败火药，下次给你试试效果。
4: 不不不，我喝我喝。法医科里出来的无色无味药，这听着就让人凉冰冰的败火呀。
2: 风吹起办公室的透明窗帘，午后的阳光碎碎地洒进木地板。荀可然刚吃完午饭归来，办公室里慵懒的三月气息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哈欠。打开电脑，转身从柜子里取出袋装的奶茶，热水冲下，一股暖暖的香甜从马克杯中升起。想到前几天提起关于想要和周大增说的话，荀可然一直都没想到要怎样开口。想来自己也算不小了，却对感情的事情一无经验。以前一心考虑法医学上的事情，也习惯了男人听到他的职业时那种古怪的面色。不久前古籍曾想和荀可然好好谈一谈他的心态，却被他半开玩笑地拒绝了。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即使知道自己一直放不开对姐姐的愧疚，所以宁可在感情上封闭自己。但知道又如何呢？多少人明知道是错的想法，依旧抱着不肯放。人生在世，有多少人能心无执念？电脑音箱里发出邮件的提示音，端着杯子的荀可然顺手点了两下鼠标，电脑右边连接着的打印机就发出滋滋的工作声，几张密密麻麻的报告纸被打印机吐了出来。他拿起最底下一张，抬头写着 DNA 多态性对比报告。右手刚把杯子放回桌上，还没来得及细看，只听得办公室的门被砰的一声踢开。
4: 荀可然，有尸体，我们去现场。
1: 拿工作箱。
4: 好。
1: 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有
2: 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空房间住着自转的星球的意象里，我听见灵魂在真空里起舞的回响。原来寂寞是座透明的玻璃房，我们隔着剔透的壁垒触碰世界，在独处的棱镜中折射出七彩的孤独光谱。刺猬褪去历次的拥抱，咖啡杯沿凝结的指纹都在诉说温柔的自洽哲学。那些被时光淬炼的钝痛，终将化作掌纹里沉静的河流，载着我们在荒芜中漂流成自己的岛屿。寂寞教会我们在寂静里生根，于无声处绽放出完整的光。

思念在反复蒸腾，每一句我好想你都像未寄出的信，字迹被泪水阴得模糊，深夜的钢琴键落下时，孤独在房间的每个角落结出透明的茧。手机屏幕亮起又按下的瞬间，恍惚看见旧时光里相对而坐的影子，最痛的

不是离别，而是生活里处处埋着未引爆的念想。茶杯里飘着对方常喝的茶叶，天气预报总下意识切到那座城，我们终究成了彼此地图上的虚线，连一句问候都怕惊扰了尘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命运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那些未赴的约，未说出口的爱意，都在光阴长河里凝结成火。

我们总在独自徘徊的深夜，数着记忆沙滩上发光的贝壳，幻想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圆满。可世间没有倒退的沙漏，破碎的月光终究照不进往事的窗旧。或许成长的代价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在来不及的叹息里，将未绽放的玫瑰种在来世的春天。

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在旋律中碎成星子，坠入记忆的深海。原来爱到最后不是恨，也不是悔，而是将汹涌的潮汐摁进平静的眼底。我们终究在平行的世界里学会与往事和解，任春风吹散承诺的灰烬，只在某个雨夜听见旧年回声。或许真正的圆满是承认遗憾也有温度，像枯枝

吐出最后一片血，沉默却有千钧重量，各自转身，把未完的对话留给岁月续写。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场秋日的私语，把离散的温度藏进晚风里，时光在你总说没关系的安慰中碎成枯叶，回忆成了悬在窗边的风铃，被心事撞出细碎的响动。暮色里的告别总是轻得像呼吸，却让整座城市染上萧瑟的底色。我们曾在夏末的潮热里相拥，却在九月学会了用沉默丈量距离。那些未寄出的信笺终究和候鸟一起消失在云层尽头，只留下日历上褪色的折痕提醒我，秋天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

接下来这首歌《失恋无罪》，阿令的嗓音像暗夜独行的烛火，照亮了爱情废墟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一样的是，这首歌里每一句重复的一样的是，都在撕裂着回忆的假象。旧路灯依旧昏黄，咖啡杯沿的齿痕未退，可唇齿间早已没了相爱的温度。那些刻意复刻的仪式感成了利刃，将未愈合的伤口反复化开。我们固执地重演着相爱的剧本，却不得不承认，相同的场景里，灵魂已隔着玻璃亲吻。最痛的不是面目全非，而是所有细节都完美如初，唯有心跳不再为彼此共振。时光在复刻中扭曲，把曾经的糖霜熬成砒霜，让深情的标本在标本框里渐渐风干。

原来最深情的告白，终究是留在留声机纹路里的叹息，转着圈的追逐永远触不到的圆心。谢震廷用沙哑的声线勾勒出记忆里未寄出的信笺，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河流中，那些连再见都来不及说的遗憾化作潮汐，反复冲刷着被时间风化的礁石。当副歌撕裂胸腔时，每个音符都是未愈合的伤口在颤动，字句间漂浮的咖啡凉意与未接来电，恰似我们都在练习如何与消散的温

度共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平时难免会遇到尴尬的事情，而一旦开始感到尴尬，你的行为可能会以更为尴尬的形式表现出来。你的焦虑可能让你笑起来很不自然，甚至脸红心跳，或说起话来声音发抖，甚至出现口吃。此刻相信每个人都想逃之夭夭，火速找个地缝钻进去。到底什么才是处理尴尬的最佳方式呢？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职场当中化解尴尬的小妙招。欢迎来到职场魔方。糟糕，在众人面前被自己的拖地长裙绊倒，把汤汁洒在了旁人身上，衣服突然蹦开，当众走光，冲镜头嫣然一笑，却浑然不知门牙上沾着食物残渣，在电梯里身体突然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这些让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尴尬事儿，即使这一刻不发生，也难保下一秒就不会找上你。除了生活中这些无厘头的尴尬事之外，我们在职场上也难免会遇到这些令人手足无措的尴尬局面。面对这种情境，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方法一，公私分明是最好的原则。作为职场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真倒霉，老板居然让我和讨厌的同事共同合作完成项目，我该如何处理这种尴尬的情况呢？其实遇到这种尴尬情况，公私分明是最好的原则。先问问自己，为什么会和他产生心结？如果心结是因私事而起，那么首先检讨一下自己哪里做得不合适，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你们是因为公事结下的梁子，比如上一次的合作当中他偷懒儿、开会总迟到，或者其他一些在当时令你无法忍受的恶习，那你不妨先冷静地想想看，为什么老板要让他跟你一起合作呢？是不是希望借由你的力量敦促他，或是你们两个性格中有互补的地方，比如你的策划能力很强，他则是擅长执行层面的事物，总之各有专精。大多数老板都不是傻子，会做这样的人事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更何况领导交代下来的任务，你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做到最好，这不只是为了公司，为了上司，更是为了你自己。记住，看人看优点，对事不对人。总之，秉持公私分明的原则，永远看事物光明面，把使命必达摆在第一位，格局放大自然不会拘泥于小事。何况人生有各种可能，这次合作也许正是扭转你对他负面印象的好契机。总之，别让先入为主的负面情绪破坏了你的工作心情。若你还是心存芥蒂无法释怀，不妨看看微软和苹果公司之间的精彩故事。微软和苹果公司站到对手的身边去，把对手变成自己的朋友。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朋友还是对手，只是在于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只有共同的利益目标，才能把对手变成朋友。众所周知，美国微软和苹果两大公司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为争夺个人计算机这一新兴市场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到了90年代中期，微软公司明显占据了领先优势，占领了约90%的市场份额，而苹果公司则是举步维艰。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1997年，微软向苹果公司投资了1.5亿美元，把苹果公司从倒闭的边缘拉了回来。2000年，微软为苹果推出 Office 2001，自此微软与苹果真正实现双赢，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方法二，幽默应对。作为职场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开会时老板对某位同事的报告或观点不满意，或因同事间有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共识，而令会议结束遥遥无期。身为与会者的你，该怎么打圆场，打
破僵局，化解尴尬，让会议继续下去呢？在处理这种尴尬局面时，著名的 4A 广告公司奥美有个非常有趣的好办法，不妨拿来借鉴一下。一支棒棒糖化解开会时的尴尬。为了持续保持广告公司源源不断的创意，避免资深员工或主管扼杀掉新人的创意和想法，奥美特别设计了一个大人闭嘴的环节。一旦主管或资深员工在会议中对新人说，你这个做法行不通，这个我们以前就做过了之类的话时，与会的其他员工有权拿起一支棒棒糖塞进主管的口中，让其乖乖闭嘴，并继续认真聆听，以此来达到尊重资浅人员创意的目的，同时还化解了一场不必要的尴尬。如果你还是不能领悟其中的奥妙，不妨再来看看普京在应对自己职场尴尬事时的做法，一句玩笑话化解一场尴尬的政治艳遇。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参观时，乌克兰女权组织菲曼的数名女子突然就冲破了警戒线，来到了两位领导人面前，脱去上衣，赤裸上身，并且用英文高喊不文明口号。面对这些有些尴尬的政治艳遇，普京却在事后声明称，这场积极分子赤裸上身高喊口号的活动让他十分欢喜，只不过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最好还是先穿上衣服。尴尬时刻适时的幽默一把，不仅能够让同事们开怀一笑，还能在心中为你的勇气默默点赞。若你天生幽默感为零，那么一句好尴尬也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每个人都会在职场上经历所谓的尴尬时刻，把自己想象成刀枪不入，对尴尬极具免疫力的人是没有用的。相反的，若你能够让一切顺其自然，适时地展现出自己处理不安的能力，就能把尴尬的影响力最小化。好了，聊过了如何化解尴尬的话题，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蔡依林《招牌动作》。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总会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对哪些话题感兴趣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于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篇随笔，得失之间，是一位网名叫做阳光女孩所带来的。人生困扰我们最多的，无非就是得失这两个字，一切纷争、烦恼、迷茫的根源也是这两个字。而得失之间必有因果，只要我们懂得了得失的原因，自然就明白了取舍之道，然后很多问题便能够迎刃而解。春天，艳阳回归，春风拂面，树木生出了新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德。后来秋风萧瑟，百叶凋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失。如果没有老叶的凋零，春天也不会有新叶的萌生。毕竟一个萌芽生不出来两片树叶，有了新叶的萌生，就有了新叶老，老叶落，这是天道自然循环，不是人力可以违背的。所以说，得失只是循环上的点，不断交替，无休无止。人生幸福与否，就看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你站在失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得；如果你站在得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失。树叶与树木的相守是德，是拥有，也是缘分。同样，树叶与树木的离别就是失，就是缘分已尽。而等待落叶的是厚土的怀抱，是另一个缘分的升起。如此缘生缘灭，缘灭缘生，你有所得是缘生，你有所失是缘灭。人虽然有两只手，但也不可能抓住事物的两个方面。你选择了美食，那健美的身材会离你而去；你选择了事业，就不能更多的去体会家的温暖。如此这般，没有谁能够挣脱得了有得必有失的宿命。宇宙生了万物，万物自然是平等的，没有轻重，没有尊卑，大家同在生态系统之中，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天晴时爬山涉水看日出，天阴时煮茶听琴画桑麻，不去计较秋天的风冷，冬天的夜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的来，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去，人所拥有的只在一时，如何会有永恒？牵手之后必定是放手，相聚过后必定是别离。看明白的顺其自然，从容淡定；看不透的怨天尤人，顾影自怜。人生追求的应该是更多的快乐，而不是更多的占有。面对山的时候看山，面对水的时候看水，只要有好的心境，一切皆是美丽的风景。尽心尽力，不去追求错误的东西，随心随缘， 会放手，才会有快乐的一生。人生会有无数次选择，不去选择不现实的，也不去强求自己，那就不会有太多失落，就不会有太多抱怨。人虽然最终不会拥有什么，但可以使过程更顺己意。我们可以追求美丽的刹那，切不可去追求美丽的永恒。在这个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的世界上，让我们有更多的闲暇去享受红尘中的寂静，感受花红叶绿的精彩。如果注定最终会两手空空，甚至连身后的那捧黄土最后也不属于我们，如果这是所有人逃不掉的结局，那么我们何苦去悲伤，何苦去痴缠，何苦为得不到去执着。懂取舍知进退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境界，它不能使我们无敌，但可以使我们明理，可以使我们遇事从容优雅。它不能使我们没烦恼，但可以使我们能把烦恼放下。今天拥有的明天会变化，最后会失去。虽然道理是这样，却不必刻意地用道理去验证生活。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有缘分的人相聚在同一个故事里，投桃报李，坦荡宽容，不为别的，只为在离去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清晰的影子。人生必定会有追求，得到了犹可喜，得不到不必悲。亚历山大死前曾经这样说，我死后请将我的双手放在棺外，让世人看看，即使是像我这样伟大的人，死后也是两手空空。我们不妨想一想，亚历山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两手空空才会拥有更多呢，还是说拥有的再多最后也是两手空空？到这里，本期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30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30日发生过什么事。1913年9月30日，柴油发动机的发明者鲁道夫·迪塞尔去世。1920年9月30日，作家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1926年9月30日，丰子恺漫画结集面世。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1954年9月30日，世界首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开始服役。1958年9月30日，我国举重运动员赵庆奎在北京国庆举重表演比赛中打破了轻重量级挺举世界纪录。1968年9月30日，八一电影制片厂完成大型纪录片《大海航行靠舵手》。1973年9月30日，故宫博物院创建人李时曾逝世。1983年9月30日，中国获联合国人口奖。1995年9月30日，我国首次中标国际超大建筑设计。2000年9月30日，建桥史上第四座里程碑，芜湖长江大桥通车。2014年9月30日，中国首个烈士纪念日。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20年的9月30号，历史上的今天，作家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一栋没落贵族府邸。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曾经以为会一辈子在一起的人，不知道从哪天起突然就走散了。这说起来是个伤感的故事，当然也与张爱玲有关。张爱玲从热闹的上海滩到远走他乡，她经历过万众瞩目的辉煌，也尝尽了无人问津的孤独。她爱过让她奋不顾身的人，也交过亲如姐妹的朋友，可这些关系就像她笔下的故事，起起落落，最后都成了过往。张爱玲用她的一生在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没有哪段关系能够经得起时间的冲刷和人性的考验。来，让我们了解一下她的成长故事。1920年，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官宦人家，爷爷奶奶那辈儿很风光，外曾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可这样的家世并没有给到他带来多少温暖，反倒成了他心里永远治愈不了的伤痛。他的爸爸是一个老派的人，抽大烟逛窑子，什么坏毛病都有。在张爱玲童年的记忆当中，爸爸总是躺在榻上抽大烟，满屋子烟雾缭绕，那个病殃殃又特别可怕的样子成了他童年甩都甩不掉的噩梦。17岁那年，张爱玲想要出国读书，结果不但没去成，反而被爸爸痛打了一顿，把她关在房间里整整半年。而她的妈妈呢，是个新派女性，追求自由，在张爱玲4岁的时候就独自出国了。幼小的张爱玲其实对妈妈的印象很复杂，既陌生又向往。她说过，妈妈是个漂亮又敏感的女人，可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她。后来呢，张爱玲从爸爸那儿逃了出来，投奔妈妈，才发现呀，妈妈对她要求特别高，达不到要求就会被严厉的批评。妈妈逼她学钢琴学画画，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淑女，但妈妈从不关心她心里在想什么。本该被父母疼爱的小女孩，在亲情的冷漠当中，早早学会了自己扛下所有的辛酸。1943年，张爱玲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下子就在这上海文坛炸开了锅。那年要知道她才23岁。接下来的5年，她 他就像是一匹黑马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他写出了这辈子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什么《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一部接着一部，火得不得了。1944年，小说集《传奇》出版的时候，24岁的张爱玲已然是成为了上海最红的作家。就连大评论家傅雷都说，他是文坛的奇迹。那个时候甚至流行一种叫做张爱玲体的文风，就整个娱乐圈都来找他写剧本。在这一段最风光的日子里，他开心地说，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张爱玲在送给胡兰成的照片背面写着这么的几句话，见了他，我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我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所以在爱情上，张爱玲可谓是吃尽了苦头。她和胡兰成的相遇就像是生命当中注定要渡的劫。那他们俩之间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稍后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为大家一段揭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继续来说回张爱玲的

故事。时间来到1944年，张爱玲呢当时写了一篇小说叫做《封锁》，这胡兰成就是我们马上要说到的男主人公，就被他的才华所吸引，直接上门找他。第一次见面，这能说会道的胡兰成就让张爱玲产生了好感。认识没多久，两人感情迅速升温，在战乱当中就许下了永远要在一起的誓言。结婚之后，胡兰成风流成性，处处留情。战争期间，他逃难的时候先是在武汉认识了一个护士，到了杭州之后又结识了一位女性。张爱玲是在到处找他，每次找到都是在经历被背叛的痛。胡兰成背叛他之后，他虽然痛苦，却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离开，而是一次次的原谅。他总想着用爱把胡兰成拉回来。他给胡兰成写信说，我想过要是不得不离开你，我不会寻短见，也不会再爱别人了，我只会像花儿一样枯萎了。张爱玲爱得那么执着，哪怕是被伤得遍体鳞伤，也依然还抱有着希望。到最后，张爱玲总算是清醒了，明白再这样下去只会是徒增痛苦，于是她给胡兰成写了一封分手信。你别来找我，就算写信来我也不会看。张爱玲爱的时候可以卑微到尘埃里，但离开的时候呢却是格外决绝。当她看清楚这段感情的真面目之后，就毫不犹豫放手了，索性到最后还算是洒脱。后来1956年，张爱玲在美国遇见了一位剧作家赖雅，认识才半年俩人就结婚了。这段感情呢给了她一些安稳，但是最终赖雅先他而去，他又回到了一个人的世界。张爱玲性格孤傲，她不爱交际，但是唯独跟苏青处得来。在文坛里，她和苏青那是最要好的，算得上是知心闺蜜。苏青大家对她有了解吗？这是上世纪40年代的女作家，也很有才华，在当时的上海文坛她也很有地位。那为什么性格孤傲的张爱玲偏偏和苏青这么要好呢？首先就是他们俩有着相似的背景和人生经历，又都是书香门第出身，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后来张爱玲家里出了变故，而苏青遭遇婚姻不幸，两人都经历过人生的坎坷，恰好他们都很有才华，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而苏青还是张爱玲的伯乐。苏青办天地月刊的时候，张爱玲投了一篇稿子，苏青一看惊为天人，于是呢他就找到张爱玲，把她推向了文坛。为了张爱玲，他甚至不惜得罪了其他一众女作家。但就算是这么亲密的关系，最后也难免疏远了。再来说一位朋友严英，这和张爱玲俩人关系很好，两人呢是在大学认识的，很快就成为好朋友。张爱玲写作，严英帮她画封面，帮她画插图。拍宣传作品的时候呢，严英替她应付那些难缠的记者。她和胡兰成谈恋爱，严英不但送祝福，还当了他们的证婚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两个人的人生道路很不一样。张爱玲去了美国，严英去了日本。后来他们通信，严英呢总爱炫耀自己如何如何幸福，或者反复说的那些陈年旧事儿。时间长了，张爱玲就觉得烦了。有一次严英写信给张爱玲，一开头就是满肚子委屈的抱怨。张爱玲回他说，我不喜欢有人总跟我聊几十年前的事儿，好像我是个死人似的。就这样，最后这段曾经那么要好的友情也在岁月当中慢慢变淡了，直到彻底走散。1955年的秋天，张爱玲坐船去了美国。1972年，她又搬到了洛杉矶，开始了隐居生活。晚年的他不见客不应酬，宁愿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电视，也不愿意和别人来往。对张爱玲这样主动远离世界的人来说，人际关系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让张爱玲感到紧张和不自在的人，也许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所有人。反倒是在这种没有人与人交往的场合，她感受到了生命的欢愉。时间来到1995年9月8号，
张爱玲在洛杉矶的家中去世，享年75岁。张爱玲的一生仿佛在告诉我们，不要高估和任何人之间的关系，亲情、爱情、友情也许都会变，如果把自己的幸福完完全全地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最后会失望，甚至会失去更多。因为关系的变化呀，就是常态，所以也不用觉得有什么遗憾。那些一个人挺过的日子，最终就会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能够陪伴我们自己一生的只有自己。那其实在看清了关系的本质之后，更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稳固和坚强。这里便是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30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经好奇过，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究竟凭什么能够洞察常人看不见的规律？他并非天生拥有强大的大脑，而是掌握了一套与众不同的思维和学习方式。这套方法基于认知心理学与脑科学的研究，把抽象的天赋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指南。从破除天赋迷思，到运用刻意练习和间歇性重复，再到用睡眠和运动强化记忆，它让高效学习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能够复制的技能。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爱因斯坦学习法》。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书桌前好几个小时，反复地读同一段文字，字儿都认识，但是意思就是进不了脑子。考前通宵突击，考完两天就忘干净了，最后叹一口气，觉得自己天生不是学习的材料。这种挫败感背后藏着一个很少被审视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凭本能学习，却从没人教过我们该怎么学习。高效学习的第一步是扫清观念上的障碍。不少人认为学不好是因为智商不够，但智商本身就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传统测试只覆盖了很小的一部分能力，真正决定学习效果的是努力、意志力和方法，而不是先天禀赋。有人觉得失败是坏事，但事实恰恰相反。新加坡一所大学做过一项研究，两组学生解决同一个问题，第一组遇到困难时，老师直接给出答案，第二组呢，则被要求合作探索，哪怕他们给出的答案是错的。结果第二组虽然全程没有答对任何问题，但事后测试中，他们的表现显著优于第一组。原因很简单，在挣扎中找到答案时，大脑被迫进行高强度分析，而这种主动加工比被动接收留下的痕迹要牢固得多。研究者把这称为建设性失败，并总结出三个条件：挑战必须在能力范围内，学习者要能够描述自己的思考过程，还要有机会对比行得通和行不通的方案。满足这些条件的失败反而是最好的老师。遗忘也不是坏事，大脑天生会筛掉不重要的信息，而真正强化记忆的是你努力回想这个动作本身。每一次调取都在加固那段神经连接，就像在草丛中反复走出一条路， 次数越多，路径越清晰。另一个常见误区是认为花的时间越多越好。高效的秘诀是间歇性重复，把学习内容分散到不同天来进行，给大脑留出在后台整合信息的时间。连续学10个小时，远不如在7天内分10次，每次1小时的效果好。因为每次复习之间，大脑会自行建立神经连接，这是单纯堆砌时间无法替代的。底层心态的调整同样关键。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区分了2种思维模式。固定型思维的人认为能力是天生的，遇到困难容易放弃，觉得努力也没用。成长型思维的人则相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培养，面对挑战反而更兴奋，因为进步本身就是奖赏。后续研究发现，固定型思维的人往往学得更差，他们只在擅长的领域发力，一旦失败就立刻退缩。成长型思维的人则习惯与困难共处，他们从过往经验中知道，最初觉得不可能的事，经过持续努力往往能够掌握。所以相信自己能变得更好不是鸡汤，而是所有高效技巧生效的心理地基。如果连尝试的意愿都没有，那再好的方法也派不上用场。在学习方法的选择上，参与度决定了效果。有个著名的学习金字塔模型，虽然具体数字存在争议，但是高低排序是公认的。听讲能留下的最少，阅读稍多，而讨论实践交给别人则能够大幅的提升留存率。纯粹被动接收像是用漏桶来接水，主动输出才是把知识刻进脑子里的最有效的手段。所以与其花3个小时闷头看书，不如花1个小时阅读，2个小时和朋友讨论或尝试解决问题。注意力管理同样关键，一心多用是效率的隐形杀手。每次在任务间切换，大脑都要消耗额外的心智能量来重新定位，就像逆流游泳，看似忙碌，实则进展缓慢。更好的做法是设定固定的专注时段，比如25分钟全神贯注，然后再休息5分钟，这叫做番茄工作法。它强迫你一次只砍1棵树，而不是在整片森林里留下浅浅的刀痕。拖延啊，是学习的天敌，但是它的根源往往不是懒，而是逃避。很多人会在重要任务前突然想起打扫房间、整理书桌，这种高效拖延让你觉得正在做事，实际上只是在回避更困难的目标。预防拖延可以从清理学习空间开始，移走所有的视觉干扰，再采用一次性完事儿原则，看到任务就直接处理掉，不留给大脑犹豫的机会。同时要把注意力当成每天会耗尽的电池，节约使用，在精力最充沛的时段安排最难的内容，而不是等到精疲力竭时才硬撑。告别伪勤奋，像爱因斯坦一样，把学习变成一件简单而有趣的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爱因斯坦学习法》，欢迎继续收听。您有没有发现啊？每个人的学习偏好是不同的，有的人喜欢看图表和图像，属于啊是视觉型。有的人呢则偏爱听讲解或者是录音，属于听觉型。有的人必须读写才能够吸收，还有人非要动手操作不可。更细化的分类还包括了独立型和社会型，前者喜欢独自琢磨，后者偏爱小组讨论。认识自己的偏好不是为了贴标签，而是当一种方式失灵时，知道如何切换到更顺手的方法。比如想了解一段历史，单纯看书可能让人昏昏欲睡，但如果动手做一张时间轴海报，或者和同伴角色扮演历史人物对话，知识就会变得更加的鲜活。即便关于学习风格的理论会存在争议，但是多尝试不同媒介 至少能够让学习的过程不那么枯燥，参与感本身就是加分项。阅读能力是学习的基本功，大多数人阅读时会默念文字，这其实拖慢了速度，因为大脑处理文字的速度远快于说话。练习一眼看两三个词，把视线扩展为捕捉短语，速度能够明显提升。更有效的策略是带着问题去读，拿到一本书，先花几分钟来浏览封面、目录和前言，抓住核心论点，再用少量时间深入阅读每章的关键段落，跳过举例和轶事。很多时候，非虚构类书籍的核心思想用一页纸就能够概括，其余都是案例和重复。读完一段，主动问自己，这段话的核心是什么？它跟整体有什么关系？如果我要向别人转述，该怎么说？这种预测和提问的思维，把看字变成了咀嚼，甚至可以从结尾开始读，打乱顺序能让你从不同角度理解内容，摆脱单一线性思维的限制。笔记不只是文字的搬运工，一套完整的笔记流程包含四个阶段：记录、编辑、分析和反思。第一遍把重要概念和细节尽量地记下来，最好手写，因为手写迫使你当下就要筛选。第二遍回顾并重写笔记，补充遗漏，清理逻辑，让它能让完全不了解主题的人看懂。第三遍尝试把每部分浓缩成最短的语句，用记忆术或关键词串起来。第四遍是和别人讨论，用公开对话检验自己的理解，发现盲点。著名的康奈尔笔记法把这三步揉进了一张纸，页面分三栏，右侧记原始笔记，左侧提炼关键词和线索，底部写总结。每次复习时只看左侧和底部，就能够快速地唤醒整块内容。这种方法强迫你在写下来的那一刻就完成了初筛、提炼和概括，远比事后回头重读要高效得多。练习是通往精通的必经之路，但机械重复是死路。关键是把大目标拆解成技能，单独打磨。学乐器不是从头到尾反复地拉整首曲子，而是专门攻克最难的指法段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分校的一项研究观察了钢琴学生的练习习惯，发现最终表现最好的恰恰是花最多时间去消灭自己最弱环节的人。他们一发现错误就立刻停下，反复地强化那个小节，直到错误消失才继续往下走。这种刻意练习要求练习难度保持在略高于当前能力的水平，太低会厌烦，太高会气馁。练习过程中还要给自己积极的反馈，关注进步而不是失败，因为连接受挫容易让人怀疑自己根本没有天赋。同时，及时从别人那里获取负面反馈也至关重要，它揭示盲点，防止在错误的路线上越走越远。反馈最好来自水平相近的人，因为他们更清楚你的困惑在哪里。记忆方面，间歇性重复是最有效的手段。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发现，新信息在几周后通常只能留下一半，两个月后只剩下一成，但是如果能在接触后的24小时内主动回顾，就能够记住八成以上。合理的复习节奏是，学完后几个小时复习一次，第二天再复习，隔几天再巩固，间隔逐渐拉长。抽认卡之所以好用，是因为它强制回忆这个费力动作。做两组卡片，一组是简单定义，另一组包含更多信息，用组块法把几个小知识点打包成一个大单元，减轻短时记忆的负担。把答错的卡片放回卡堆中间，增加复习频次。记忆术也很实用，比如通过谐音或者缩写串起一串名词，或者编写一个荒谬的故事把零散的信息串起来。关键是要把抽象信息转化为具体生动的画面，因为大脑

天生对视觉和故事比较敏感，比如用交通锥是橙色的来记住视锥细胞负责色彩感知，这种联想虽然幼稚，但一旦形成就很难忘记。学习中最难跨越的障碍往往不是智力或方法，而是自负。害怕犯错丢脸，不愿意暴露无知，从而拒绝提问和尝试。有些人不愿向别人请教，因为觉得那样显得低人一等。有些人明知自己错了，却为了维护面子死扛到底。还有些人习惯把失败归咎于环境，从不自省。这些心理堵住了所有改进的可能。真正擅长学习的人，常常比普通人更坦然地说出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清楚，承认无知才是探索的起点。放下所谓的骄傲，允许自己在别人面前出错，才能够腾出精力去专注知识本身。这条建议听起来简单，却是很多人卡在瓶颈处无法突破的根本原因。当你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笨拙时，方法才能真正的发挥它的威力。这本《爱因斯坦学习法》把学习从拼天赋的神坛上拉下来，还原成一项有章法可循的技术活。作为读者，最受用的是那种原来我也可以的释然感。我们长期被努力就有回报绑架，却不知无效努力只是自我感动。他像一位清醒的教练，用研究依据为焦虑松绑，又用具体工具为笨拙的手赋能。最重要的是，他告诉我，学习不好不是因为你笨，而是因为方法不对。换条路走，风景截然不同。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爱因斯坦学习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思维重塑说，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对学习的认知，原来我们都困在固定型思维的误区里太久了，推荐给每一位曾经因为成绩自我怀疑的人。读者方法论的收集控说，这本书像一本学习方法的新华字典，四阶段笔记法、大象记忆术全是拿来就能用的干货。读者从苦到乐说，书里讲到学习的目标不是考试，而是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提供了番茄工作法、睡眠学习法等具体工具。作为家长，终于找到了辅导作业的正确打开方式。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雅鲁藏布大峡谷。藏语当中，雅鲁藏布是从最高山峰上流下来的水的意思，奔腾翻涌，气势磅礴，仿佛天上的银河落入凡间一般，在世界海拔最高的世界屋脊上奔流，这便是天河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的发源之地杰玛央宗冰川是一个带有无限神秘色彩的地方。杰玛央宗为藏语译音，是万字形沙石匠或沙石的意思，它位于西藏阿里地区和日喀则地区接壤处的醋巴县境内。醋巴藏语意为野牛之地，相传过去是成群的野牦牛的栖息地。在杰玛央宗曲源地有两条主要冰川，一条是马泉河冰川，另一条是达阿木角冰川。杰玛央宗冰川在两座山峰中流淌出来并慢慢融化，分成了上百条小河往下流，形成网状，并在冰川下约10公里的地方汇聚成了一条大河，再融入库比曲，就叫做马泉河，视为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段。杰玛央宗冰川本身并不雄伟，但正是这条不起眼的冰川养育了雅鲁藏布江和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其长度超过曾号称世界之最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深度超过了曾号称世界之最的秘鲁科尔多峡谷，是世界上最深的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怀抱南迦巴瓦峰地区的高山峻岭，冰封雪冻，它劈开青藏高原与印度洋水汽交往的山地屏障，向高原内部源源不断输送水汽，使青藏高原东南部由此成为一片绿色世界。高山峡谷加上水汽通道的作用，造就了完整的垂直自然带，这里具有从高山冰雪带到低河谷热带季雨林带等9个垂直自然带，是世界山地垂直自然带最齐全、最完整的地方。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2: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2: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2: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4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5: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6: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7: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8: 加油，
9: 加油！
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局部路段受到雨雾天气的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1: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为更好地服务广大市民，10月5号起，温广奎教授高级专家门诊时间调整为每周三、五、六上午，
8: 如十月上旬门诊时间为十月二号、七号、九号、十号，于连云院区出诊，敬请关注。温广奎，医学博士、二级主任中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首席专家，连云港市中医院原副院长，第二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第六、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江苏省西医学习中医师承指导老师，江苏省名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第一至四届常委，中国民族医学会治胃病分会第一二届副会长。连云院区路线方案定制公交路线，中医院海州院区至连云区定制公交，海州院区至连云院区6:50、10:30、14点，连云院区至海州院区9:10、12:30、17:20，开发区连云区至连云院区定制公交，开城高尔夫社区至连云院区7点、10:30、14:10，连云院区至开城高尔夫社区9点、12:40、17点。两条定制公交线路，每天发车6班，3对往返班次。普通公交线路 B20 38路公交，转乘方案市区可乘坐 B1、B1K、B12、B12K、60路、63路、U6路等，至体育中心站；转乘 B20路至连云院区。38路对接的公交路线有31路、37路、58路、盛虹22号线等。咨询电话0518-8129-7666。
7: 清晨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7: 话题有热议，
9: 当季的这个韭菜，
7: 港城最头条，
12: 3年前拍下的一张
7: 资讯新鲜报，
12: 来关注网络
7: 记者在现场，
9: 商业模式到底能
7: 热线再追踪，
9: 多做热门线路，
7: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段继续来关注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西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5到6级，气温是17度到26度。趋势天气10月1号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北风3到4级，气温是13度到21度。2号晴到多云，北风转东风3到4级，气温是15度到22度。那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啊，这个高峰临近，高速公路车流激增，部分高速路段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缓行情况。这路上车流如织啊，但有些驾驶员朋友啊，为了早点到达目的地呢，就开始在高速公路上另辟蹊径，就是占用应急车道。那交警温馨提醒，这个应急车道啊，它是专属生命救援通道，绝非临时的超车道，更不是短时的休息区。一旦道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突发故障，违法占用的应急车道会直接阻挡救援车辆的通行，延误黄金救援时间，加剧事故伤亡后果。部分驾驶人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内来回的穿行加塞，也是干扰了正常的通行秩序，增加了交通的拥堵程度。那么高速正常行驶，车流拥堵排队时，都是一律严禁占用应急车道的。仅在车辆发生故障，驾乘人员遭遇紧急险情时，方可临时停靠。严守高速通行规则，守护生命安全通道。假期出行高峰，风险暗藏途中啊。我们说这个交通安全没有侥幸，每一项规则那都是守护平安的防线。我们也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规守法，谨慎文明驾车，顺利出行，平安归家。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有低促赞助播出。那今年这个两个假期挨得特别的近啊，中秋假期和国庆黄金周中间呢就隔了3天，铁路售票也是在这几天啊进入到了高峰，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啊，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最近啊，在短视频平台上呢，出现了多位啊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哎，有的人声称啊，在12306公众号后台，你不停地给他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是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软件同步订单，号称说。

新的问题。那么最近呢，中国铁路公众号也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到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那么12306也特别提醒大家，务必使用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等等官方购票渠道。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也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等的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的时候呢，也是严格按规定来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12306客服也说了，所谓给什么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信息，他们也没有和第三方任何的软件进行合作。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提高12306候补的成功率呢？提交候补时如何才能成功兑现呢？铁路部门给大家支了真正的三招，就是提交候补时尽量增加一些候补车次和日期，每个订单可以选择3个乘车日期，最多60个候补车次，选择的候补车次越多，你的成功率才越高。另外建议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当出现新增列车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兑现符合需求的新增车次，来增加购票成功率。在接受新增列车的选项之下，可以选择希望出行的时段和座位类型，这样也更容易候补到你满意的车票。再来关注咱们港城的消息，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连云港市赣榆区城西卫生院的儿科医生万延勇光荣上榜。万延勇呢，是赣榆区城西中心卫生院的一位医生，自幼因为小儿麻痹症落下了终身残疾的他，没有被命运击倒，反而塑造了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品格。那么4年级起啊，堂兄万延怀风雨无阻，背着他往返3公里外的学校，8年累计行程超过10000公里。那么这份爱和付出啊，在他的心中种下了这个从医济世的种子。他说，我自己就是病人，更懂患儿深受病痛的煎熬和对健康的渴望。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参加高考的万延勇，以坚韧的毅力夜以继日地钻研医学书籍，1984年考取乡村赤脚医生证，1987年考入常州卫生学校，199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城西中心卫生院，从此扎根儿科领域。他自掏腰包参加南京医科大学自学考试、扬州大学医学院函授，逐渐成长为区域内知名的儿科专家。从医42载，万延勇把一切为了病人刻进骨子里。他先后获评江苏好人、江苏省百名医德之星、最美医务工作者、连云港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如今年近60的他，依然拄着拐杖坚守门诊一线，用42年的坚守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也成为了当地群众心中最信赖的健康守护人。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省运时刻。9月28号下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公投集团太平洋保险杯拳击比赛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正式收官。历经6天紧张激烈的擂台角逐，来自全省12个社区市的341名拳击小将完成了全部赛事，那么各个组别还有公斤级的奖项也已经全部尘埃落定。东道主连云港队的44名拳击健儿在家门口也是奋勇出击，交出了亮眼的答卷。本次赛事连云港队呢，共收获了3金5银2铜的成绩，多名选手啊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0: 王树有堤厝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以前回家掏钥匙开门进屋一气呵成，现在站在自家门口人却进不去，得先过广告这一关。根据媒体报道啊，近日某小区的一位住户反映，小区呢新使用了门禁 APP， 但是却经常弹出开屏广告，而且很容易被迫跳转。你想消除广告啊，还得要花钱开通会员服务。媒体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啊，这个进家门先看广告等等现象也是屡遭诟病。那这主要是小区上线了手机门禁软件，但这个事儿呢，它一开始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居民，降低管理成本。传统的钥匙啊、门禁卡啊，可能容易忘记带或者容易丢啊，但是这手机扫码一键开门，高效便捷，能省去不少麻烦。同时啊，你看像访客登记啊、快递通知、小区报修、缴费通知等等功能，往往都是聚合在同一平台，住户和物业的沟通啊也更加的顺畅。可是呢，这个时间一长啊，在现实的实践当中，一些门禁 APP 的运营方却趁虚而入，把软件当作投放广告获取更多收益的渠道，使一个便民工具啊反而开始给住户添堵了。比方说呢，住户手上拎着购物袋啊，或者抱着重物的时候，门禁 APP 强制弹出广告，会硬生生耽误时间。老人小孩对手机的操作可能不熟练，面对多层弹窗更是手足无措，有时候折腾半天没法开门。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据媒体报道，住户想免遭开屏广告的侵扰，还得花钱买清净，或者是做任务领取免广告资格，而任务内容仍然是看广告啊，让人是啼笑皆非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APP 不得设置无法一键关闭的开屏广告，此类层层跳转付费去广告的操作已经触碰了红线。同时我们说开家门啊，这可是居民生活必须的基础服务啊，运营企业依托独家代理的优势，通过弹窗广告和会员服务牟利，也涉嫌利用服务优势变相诱导消费，违背了公平交易的原则。把门禁软件拉回便民的轨道，物业在采购选用智慧门禁系统时，应该把这个广告规则也给它纳入到合作协议，日常也要定期来收集住户的意见，与运营企业进行沟通，不能放任运营方靠住户来刚需进行牟利。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关注到新问题新趋势啊，把相关现象纳入到整治 APP 乱跳转的视野当中。我们说建设智慧小区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舒适度，依靠住户离不开的进门广告、进门功能来堆砌广告设置付费项目，只会消耗居民对于数字化社区的好感，降低其配合度。守住便民底线，规范广告的投放尺度，才能让门禁 APP 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给大家伙回家的路啊来添堵。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1: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3折预售。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